0: 那我就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实地的楼盘的项目的一个情况。目前呢，针对中秋国庆大假即将来临，我们楼盘呢还是搞出一部分的活动，像我们大家就现在最实用的就是车位，在我们楼盘呢只需要加12880元就可以带一个70年的产权车位了，非常的实用。那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
1: 我们小区还配备了有5大智能系统，智慧门禁、安防监控、智能寻根、高空抛物监测、停车场智能管理，住起来了是非常安全又省心的。
2: 10月1号，国庆长假首日，在雁江区宝和镇雁家坝村伟宏农业基地旁，一场带着乡土烟火气的羊肚菌汤爸爸宴热闹开席，给国庆假期添了份独特滋味。当天一大早，后厨就忙开了，厨师们围着几口大锅不停翻炒熬炖，羊肚菌鸡汤、羊肚菌粥、羊肚菌蒸蛋，一道道羊肚菌特色菜轮番烹制，香气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频频驻足。
3: 举办羊肚菌爸爸宴，就是想推进我们本地特色农产品，希望好的农产品可以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2: 本场爸爸宴共推出10道羊肚菌特色菜，吸引了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4: 我刷了这个之后，我想到所有的菜全都是羊肚菌，肯定很安逸噻。然后我想晓得羊肚菌可以做些啥子菜，口味怎么样，所以我就来了。
2: 中午12点，汤宴正式开席，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羊肚菌菜陆续端上餐桌，10道菜品各有风味，旺火快炒香浓入味，隔水清蒸锁住本鲜，铁锅慢炖醇厚温润，一桌佳肴老少同欢。
5: 可以，巴适得很，好鲜哟，好吃。
6: 你看嘛，这么多人来参加，哦，好吃好吃的。
2: 据介绍，这场乡土汤宴把新鲜地道的雁江羊肚菌融入家常菜，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本土山珍。活动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6号，每日中午开席，让大家在国庆假期感受舌尖上的乡村美味。
7: 国庆假期满城喜庆，在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假期休闲出游的同时，安岳县广大环卫工人坚守岗位，以一抹亮眼的环卫城全天候守护城市市容，用默默坚守献礼祖国华诞。节日期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忙碌的环卫身影，一线保洁人员坚守路面保洁、绿化带清杂、死角清理等岗位，细致捡拾零散垃圾、清理积存杂物，精益求精做好精细化保洁工作，全力保持城市道路干净整洁。
8: 国庆人多，垃圾比较多，我们多巡多检，路面就能一直干净。虽然没法过检，但看到城市整洁，一切都值得。
7: 在做好日常保洁的同时，垃圾清运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清运车辆昼夜穿梭错峰作业，通过增加清运班次延长作业时长，高效完成全程垃圾收纳转运工作，杜绝垃圾堆积外溢，确保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
9: 假期垃圾量大幅增加，我们增加清运班次，全力守住城市整洁底线。
7: 平凡岗位见初心，默默坚守显担当。这个国庆，安岳环卫人以汗水守护洁净，以实干诠释担当，全力营造干净、舒适、有序的节日环境，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2: 什么样的味道能留住一方人的乡愁？在烟火升腾之间，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味觉密码。
1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雁江的各种游玩活动是接连上新，节日氛围拉满。那来到雁江呢，最不能错过的还有咱们本地人都超爱的特色美食，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吃透雁江。

口下去，满满的老店香味道。品尝完咸香的卤味，再来感受燕江的秋日甜蜜。双节期间正是柑橘的黄金品尝期，产业园里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清甜浓郁，是独属于燕江秋天的舌尖甜意。双节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美食暖胃暖心，这个假期在燕江逛好玩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

0: 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6: 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7: 有有有有心里，我 What's wrong with me？
6: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7: Yeah, yeah, yeah, yeah.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恋爱循环》啊，这是一首在2022年的电视剧《点燃我，温暖你》的一个插曲，由孙涵演唱。这首歌曲描绘了恋爱当中甜蜜、心动、守护与陪伴的感觉，像歌词当中的一些歌词，怦然心动的一瞬间，骑士公主注定的遇见等，都是非常浪漫的意象。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看到这首歌曲下面的评论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很可爱。有朋友说，碰到真爱的时候，能不能放个背景音乐提示一下？对，我们经常看到，在电视剧当中的男女主角出场都会自带 BGM， 是吧？为什么我们现实当中没有这样的 BGM？ 要产生粉红泡泡的时候，都会有一首恋爱的歌曲。啊，那个氛围感，对吧？感觉满天都是粉红泡泡。但是现实当中没有背景音乐，会不会显得有点尴尬呢？有朋友说，啊，如果是真爱的话，你会听到 BGM 的。如果你确定是真爱的话，好，BGM 就会在你的心里面唱响了，是吧？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8: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8: 我爱，
6: 我爱
8: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8: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0: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9: 向祖国深情告白。
10: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

0: 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相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值得分享。第一个，空杯心态，学会适时清零，方能轻装上阵。想要接纳新的美好，先要学会腾空过去的负累。空杯这样的心态呢，意味着我们可以珍藏过去的努力成果，但要让心态从容归零，为新的可能性留出空间。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当你愿意清空杯子，生活自会为你斟满新的滋味。把昨日的得失轻轻安放，轻装上阵的人才能走得更远。第二个，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生活中有些人做事总是急于求成，努力几天看不到成果便匆匆调转方向，他们在人生的土地上到处挖坑，每一处都只浅浅挖掘，终究看不到甘泉。挖井这样的心态就是相信长期主义的力量，找到合适的方向之后就沉下心持续深耕，不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成功需要的是持续向下挖掘的坚持，不要东挖一丘西刨一铲，而是要认准一个方向持续深耕。请相信时间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第三，破茧心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作蜕变。成长从来不是轻松的过程，就像蛹的破茧必然伴随着挣扎与阵痛。破茧心态教会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失落正是蜕变的机会，与其止步不前，不如主动求变。不必畏惧困境带来的失落，不要一遇阻碍就选择原地停留，敢于主动突破旧的自己，跨过重重阻碍之后，方能看见更辽阔的世界。第四种，门槛心态，跨不过去的是坎，跨过去的就是门。人生每往前走一步，总会遇见新的门槛，可能是一份全新的工作，一次身份的转变，或是一个全新的挑战。面对未知，每个人都会有胆怯的时候，然而只有跨过门槛才能进入新的人生场景，迎接挑战才能拓展生命的边界。跨不过去，门槛就成了人生的坎，跨得过去，门槛就成了通往人生新境界的门。当你能够直面挑战，勇敢前行，那些曾让你心生畏惧的挑战都会成为你成长路上的垫脚石。第四种向日葵心态。最后一种了哈，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是雨，我心始终向阳。自然界当中，向日葵总是朝着光的方向，而向日葵心态就是这样一种选择，主动寻找生活中的光亮，聚焦在美好与希望上，

0: 是盲目乐观，而是一种智慧。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无论是晴是雨，只要内心有光，日子就总是温暖明朗。不让一时的得失影响情绪，不让小小的挫折打击信心。心若向阳，人生处处都是阳光。好的，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五个超棒的人生心态。那今天呢，百灵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五种超棒的人生心态，你拥有几种呢？空杯心态、挖井心态、破茧心态、门槛心态、向日葵心态，你拥有几个呢？欢迎大家和百灵进行互动，把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滋养滋养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 1035 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6: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7: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 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8: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0: 同时呢，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 1035。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着我去完成我。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嗯，满是安逸，轻松的笑话，
2: 好玩的段子，
1: 为自己释放压力，
2: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一个老爷爷，他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地球，一个叫屁股。有一天屁股走丢了，老爷爷去警察局报案说，
1: 哦，我的屁股丢了。
0: 警察看了看老爷爷说，这不是在吗？老爷爷说，
1: 哦，屁股是我的孩子。
0: 警察问，哦，那你的孩子多大了？老爷爷说，跟地球一样大。有一次，小明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了一个老爷爷，提了很多东西。因为小明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所以他想上去帮老爷爷。他本来想的是，老爷爷让我帮你提点东西吧。结果他上去一紧张，说成了，老东西，让爷爷帮你提点东西吧。有一个小男孩非要抢他姥爷帽子戴，妈妈不让，然后男孩哭了，姥爷不忍就给了。男孩戴上帽子，突然转头跟他妈妈说，你看我戴上帽子像你爹不？昨天在超市买完东西结账，看见前面有一个老太太消费49.8元，她拿出一张100的递给了收银员。收银员看了一下抽屉，发现没有零钱，于是问她，阿姨，你有50吗？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乐呵呵地回答说，哎呦，还50呢，我儿子都40多了。怀孕的老婆有一天突然问，老公，我肚子里的宝宝是不是上天给你的礼物呀？啊，我说，啊，是的。他再问，那我呢？啊，当时不知道是脑抽了还是怎么，回了一句，哦，你就是那个礼物的包装盒。好几天了，直到今天我还进不了家门呢，说多了都是泪呀。

0: 轻松的笑话，
1: 好玩的段子，
0: 为自己释放压力，
1: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哈，说了五个超级棒的人生心态。互动话题呢，就是你们拥有多少个这样的心态呢？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五个超棒的心态。第一个，空杯心态，学会适时清零，方能轻装上阵。第二个，挖井心态，持续深耕，相信长期主义。第三个心态，破茧心态，接纳阵痛，把挫折化作蜕变。第四个心态，门槛心态，跨不过去是坎儿，跨过去就是门。第五个心态，向日葵心态，无论是晴是雨，我心始终向阳。好，我们看到点这位朋友，他说五个心态我全都有，哎，那你的生活，你的人生一定过得超棒哦。C 姐说，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更好的心态。是的。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5: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没有完美的人生，人生都是起起伏伏的，对吧？都是坎坷但光明的。那没有完美的人生，但是你拥有更好的心态的话，你就可以把你的人生过得更好。吴传说，向日葵心态最适合我，我应该像向日葵那样永远朝阳。是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像向日葵那样，就是收放自如，有太阳的时候我们就赶紧的朝着阳光而去，没太阳的时候我们没关系，自己玩自己的就好了。马儿说，我有挖井心态，我是一个非常相信长期主义的人，就是相信自己，认清自己，然后锁定目标，把自己热爱的事情做到极致，让梦想熠熠生辉。好了哦，
6: 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
0: 四角诗人说，裸辞之后最近悟出来的心态，别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很多事情不是马上就有结果的，要接受扎根的过程，也是那个挖井心态，对吧？但你能够裸辞，你好有勇气。现在在干啥呢？休养生息，韬光养晦，厚积薄发，加油。想啥好呢？说正在跨门槛，希望它能够成为一扇门，祝福你哦。好，大家拥有怎样的心态，拥有几个呢？都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另外呢，也是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互动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我们的云听 APP 还有掌上资阳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当句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满是安逸。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6: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1: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7: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白琳。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啊，首先把这个知识点抛出来。勾心斗角这个词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哈。那你们知道勾心斗角最开始是形容什么的吗？答案是形容建筑精巧。冷门不？是不是有点冷门啊？但是呢，我一讲给大家，大家应该就能够立马理解，因为以前我们的课本上是学过的。勾心斗角最初呢是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建筑的精巧结构，它的词义经历了一个从建筑学的美感到文学技巧再到人际关系的演变过程。建筑的本源呢是宫室的精巧结构，这个成语最早呢是出自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文中呢描绘了阿房宫各抱地势勾心斗角，这里的心指的是宫室的中心，角指的是宫室的这个屋檐，这个檐角。具体呢有两种解释，第一个，勾心是指各种建筑都向中心汇聚，或者说飞檐相互交错啊。斗角呢是指相邻的建筑的檐角彼此相对或者是碰撞。在当时呢，这个词儿完全是一个褒义词，赞美的是阿房宫它设计的精巧，错落有致，这背后体现了中国古建筑毛榫结构的一个榫卯结构的智慧哈。现存的这个曲阜孔庙、北京故宫等等，都是能够看到这种勾心斗角的遗风的。它的词义演变过程是如何的呢？从建筑到诗文与人心，人心成语的引申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诗文布局啊，是清代的时候，后来呢人们用勾心斗角形容诗文布局精巧，结构回环错落啊，就从建筑上面引申到了诗文上面，而说诗文也是勾心斗角。哎，那后来演变到现代哈，最终演变成了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贬义，比喻人与人之间用尽心机明争暗斗。从赞美建筑的巧到形容人心的斗，这个成语的词义演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

从一个具体的物象演变成复杂的人心隐喻，这背后折射的呢，正是汉语词汇的这种活的智慧。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演变过程放大的话，我们会发现两个非常有趣的语言学规律哈。一个呢是从空间到心理的隐喻投射，因为人们在认知世界往往呢是用看得见的去形容看不见的。你们会发现啊，在建筑的心，也就是中心和角棱角，被古人借去形容文章的脉络与锋芒，最后呢演变为形容人心理的算盘和机锋。这种从物理空间到抽象心理的跨越，是人类语言共通的隐喻思维。汉语啊，尤其擅长这种具象化的表达，让无形的人心斗争瞬间呢有了屋檐交错、针尖对麦芒的一个画面感。然后就是褒贬转化，它也是我们汉语演化的常态。语言学家也是发现，很多词的词义，它会随着时代审美和社会风气而漂移。这个词儿呢，从

0: 疾，原是出自《论语》，夸赞魏国大夫牛五子装傻的功夫没人能及，所以是大智若愚的一个褒奖。现在呢，就纯粹的指，哎呀，你这个人笨到极点，愚不可及啊。然后还有一个词，就是空穴来风啊。这个词呢，其实我也是曾经困扰了我很久。它的原意呢是有孔洞才会进风，比喻事出有因啊，这个呢是逻辑正确的。但是如今呢，却被普遍的用为毫无根据、逻辑颠倒，就是说它的原意其实是事出有因的。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相信大家呀，这个梅菜扣肉都吃过吧啊，虽然有不少的肥肉，但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梅干菜。哎，虽然这个梅干菜啊看起来乌黑的一片啊，长得很丑，但是真的好吃啊，堪称是下饭王啊。那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成

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呀。那么梅干菜呢，也叫做梅菜、梅干菜啊，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那么其中浙江省绍兴产的这个梅干菜是最为著名，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著名土特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曾流传至广东地区，所以说呢，广东地区主要是惠阳一带啊，对这个梅干菜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在吃法上，大多和猪肉啊、鱼肉啊、鱼豆角等等一起制作成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饼等等。那么梅干菜啊，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啊，而是蔬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制作而成的，通常是以九头芥菜、雪里红为原材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等一些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

0: 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啊，会用这个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等等进行腌制，然后晾晒制作干菜，也被称作为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被叫做梅干菜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梅干菜的制作成品呈乌黑色啊，上面是布满了盐霜，就好像看起来发霉了一样啊，所以就是得名梅干菜。那这个梅啊，发霉的梅，梅字不好听，所以呢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啊。也有说啊，这个梅干菜的名字呢由来是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就在梅雨来临之前晒制好。
1: 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推开的开又陪着我。
0: 其实呢，梅干菜乌黑的颜色啊，并不是它发霉了啊，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呢，还有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它本身的青黄色就转为了黑褐色了。

那么将这个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呢，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它独特的这种色香味啊，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在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本身的营养就不错，那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呢也很不错啊，部分营养还更强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梅干菜它的营养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哎，它更高了。那么新鲜芥菜膳食纤维含量呢，平均为每100克当中含有10.76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后，膳食纤维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平均值呢是每百克当中含有15.58克。那膳食纤维高，哎，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那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梅干菜啊，具有很好的这种嚼感啊，就是咀嚼的感觉和这种非常脆的脆度。

还有呢就是梅干菜，哎，它的矿物质含量增加了。那么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啊算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每百克当中还有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毫克和0.7毫克，那每一种呢都比大白菜要高得多。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翻倍了啊。

那么梅干菜当中还含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那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呢为0.18%，新鲜芥菜呢为0.13%，还含有酚类物质，都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那么还保留了这种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芥菜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一个植物。那硫代葡萄糖苷呢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在十字花科植物当中。那么梅干菜啊也是保留了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的研究表明呢，这硫代葡萄糖苷呢具有抗氧化、抑菌等生物活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就知道那是爱。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梅干菜啊，来了解它的营养。其实呢，这个梅干菜被加工之后呢，营养也是很不错的，部分的营养呢还更强了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梅干菜它还富有有机酸。那梅干菜在腌制发酵的过程当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醋酸菌等等。那这些微生物啊，在繁殖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的这种香气与风味的有机酸。那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一个风味，赋予了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我们的食欲，促进消化。不过遗憾的是啊，这个雪里红原本维生素 C 含量呢不低啊，是每百克当中还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过程当中呢，经过了清洗啊，这个食盐腌制、晾晒等等一些工序，导致维生素 C 呢是大量流失，所剩无几。

那虽然梅干菜它的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别多吃啊，毕竟呢它属于是腌制品，盐的含量呢可不低。那传统梅干菜啊，采用这种高盐腌制的方法，加盐呢大多在5%到10%，甚至呢还有的会更高一些啊。有的人对比了不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盐含量，发现每种盐含量呢都不低啊。那每个人呢每天盐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是患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所以说呢，咱们在购买

0: 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一些产品啊，有利于我们去判断盐的摄入量。那为了更好的去控盐，建议呢最多一天吃半板就可以了啊。当顿的一些菜我们可以不加盐，所以说呢，即便梅干菜再好吃，那我们也不要吃太多。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 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9: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9: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1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那有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啊，如今这个护肤趋势趋向了两个极端。那一边是看起来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护肤模式，叠加了多种的护肤品，推崇 N 步护肤法。那这些年来呢，更主流的一个护肤习惯，典型的产品套装包括比如说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含防晒功能和晚霜啊。那另一边呢，就是这种精简护肤，一切从简啊，像是懒人才会做的啊。这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呢似乎还没有成为主流。那典型的产品套装仅是含啊洁面乳和防晒霜。那这两种护肤方式，哎，选择哪一种会更好呢？那什么是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呢？那要展开讨论之前呢，首先要具体了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啊。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两个词啊都不是严谨的医学概念，所以说呢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不过呢，哎，我们也是总结了它们两者常见的一些特点，适合指代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的一些经典表现。哎，有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同时呢使用多种

作用相似的产品，每天敷面膜，甚至是一天多次，同时呢使用多种的精华，比如说美白加抗老加修复等等啊，还有就是频繁刷酸去角质，使用多种护肤品，但是呢对产品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呢更倾向于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精简护肤它的典型表现，关注点主要是在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选择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对产品的作用呢有充分的了解，用着舒服有效之后呢就不会轻易的换产品，那经常呢给自己的产品啊做出一个断舍离，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是不用功效型的产品，在可用可不用的产品的时候呢更倾向于不用。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啊，我们来了解到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他们的一个经典表现。那由此呢了解到了这个过度护肤它的特点，使用过多的一个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步骤，或者是采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的护肤方法等等。那与之相对应的精简护肤呢，特点就是在于使用少量适合且有针对性的护肤产品。那么单看这个过度护肤，它的字面意思似乎有些负面啊，但是呢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要一竿子打死。那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精简护肤更大的一些获益啊。你比如说同时用了眼霜、精华液、日霜和晚霜等等一些产品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和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和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着和鱼尾纹深度方面要优于用洁面产品和日霜的人群。不过呢，是否把这种复杂的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为过度护肤的一个范畴呢，就是见仁见智了哈。

0: 那么对于下面有一些人群和特殊情况的，可能需要一定程度进行过度护肤啊，比如说情况一啊，有皮肤问题的人。那我们知道呀，有很多人面部的皮肤问题呢，甚至不只是一种啊，比如说色斑、皮肤细纹、痤疮、玫瑰痤疮等等一些问题。那这时呢，除了医学干预之外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皮肤管理环节，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啊，使用除皱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产品啊，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啊，如果有这方的需求，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护肤方案。那么适合的护肤产品呢，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一个辅助措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情况二啊，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以美白、抗皱等的一些功效性产品为例，他们常见的风险呢，就是容易出现皮肤不耐受啊，表现为用了产品之后呢，会有皮肤干燥、紧绷、发痒、脱皮、发红、刺痒等等的一些表现啊。那如果了解产品的使用细节之后呢，包括比如说安全性啊、适用范围等等，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也可以按需使用。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那过度护肤呢，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呢，并不是100%会发生的啊。那如果是实际使用了产品之后呢，确实没有出现潜在的一些风险，而刚好自己用了，觉得效果也挺不错的，那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大家日常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啊。那首先就是过度清洁，去除角质，削弱我们的角质层，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敏感泛红。那典型的例子呢，就是长期的使用这种皂基洁面加酒精类的爽肤水。 还有呢，就是某些成分叠加之后啊，可能会降低效果，或者是刺激我们的皮肤，会增加刺激性，导致脱皮、红肿。 还有就是智商税风险啊，叠加高价的护肤品不代表效果会更好，同时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的更换产品会带来我们的一个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会是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就是会引起我们敏感性的皮肤，还有就是会有冒痘的一些风险啊，那一些含有比如说厚重油脂的面霜，如果是使用过多，可能会容易冒痘，尤其是长期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精简护肤啊。从精简护肤的这个称呼上来看呢，它好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护肤方式。那么总结起来呢，它的优点有四少。一少呢，就是皮肤负担少啊，使用量少，但是适合自己的这种护肤品，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护理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呢更加的轻松自在。比如说保湿方面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霜、保湿喷雾什么的叠加着用哈。那么这第二少呢，就是过敏风险少。那精简护肤呢，减少了复杂的成分使用，降低了因为过敏而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可能性，对于敏感性的皮肤人群呢，是更加友好的一种选择啊。那这第三少呢，就是花钱少啊。精简护肤呢，也是大大缩减了护肤的步骤和产品的种类，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这是不言而喻的啊。那这第四少就是费时少。那与此同时呢，精简护肤呀，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当中解放出来。

那不过呢，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精简护肤呢也有局限和不足。那精简护肤呢，无法有效的满足部分人群的多元护肤需求，比如说抗老啊、美白啊、祛斑等等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用便宜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那有人会误以为，哎，便宜的，比如说宝宝霜，就能完全替代其他的一些保湿产品。那殊不知啊，比如说有一些廉价的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甚至呢，可能因为配方简陋而没有办法解决特定皮肤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步骤，并且呢，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不是极致的降低产品效能。所以说呢，由此可见啊，过度

护肤和精简护肤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关键呢就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的时候，大家呢不用盲目的跟风。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世间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0: 在信息飞速流转的当下，我们的神经呢总是被时刻的拉紧，如同上满发条的钟表，焦虑悄然蔓延在生活各处。那我们呢习惯不停地向外追逐，却常常忘了安顿自己的内心。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内心丰盈平和。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小事儿，帮助大家恢复内心的平静。
1: 相谈心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
0: 压力大就去运动。日常当中呢，工作指标、家庭琐事、学业重担、人情应酬，压力如潮水涌来，积压在心里的浊气适合用一场运动去释放释放。那待到微微出汗，就会发觉啊，那些沉重的烦恼早已化作可以化月的石子儿。运动让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抽离，回归当下，汗水呢也悄悄解开心里拧成一团的结。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在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收拾房间。外在环境的秩序往往是内心混沌的投射，当生活一团乱麻，

不必急于对抗纷乱的心绪，那先从手边一件小事儿来做起，叠好衣服，摆正书本，整理书桌。收拾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梳理我们思绪的一个过程，周遭慢慢重回井然，纷乱的心绪也会渐渐理顺。秩序感永远是对抗内心虚无最有效的良方。

0: 疲惫的时候好好睡一觉。很多人总是以为啊，意志力可以战胜疲惫，累到极限仍然咬牙硬挺。可紧绷到极点的弦再用力拧紧，只会离断裂越来越近。放下手头的琐事，关掉手机，安心的睡上一觉。很多白天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纠结，经过一整夜的修正啊，往往就云淡风轻了。睡眠是身体最温柔的修复剂。
1: 一颦一笑映在杯中，
0: 在卡壳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去走一走。生活呢，总会遇上思维的死胡同，越苦苦思索越找不到出路。那这个时候呢，不妨暂时的离开当下的环境，出门随意的去走一走。当你不再死磕眼前的难题，大脑呢反而会慢慢的重启，灵感常常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1: 窗外薄雾淡却，高楼惺忪，车水马龙，照旧耳边。
0: 在烦躁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坏情绪大多是水溶性的哈，温热的水流流过我们的肌肤，紧绷的肌肉呢慢慢的放松，焦虑也随之被冲淡。专注于感受水流的温度，那些扰人心神的烦心事儿，仿佛呢顺着水流一同流走。洗完澡，身心就会卸下重担，焕然一新。

情绪紧绷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伸身体。在焦虑的时候，肩膀呢总是会不自觉的非常的僵硬啊，身体呢时刻处于这种预防紧绷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不必着急去找人倾诉，试着做几组简单的拉伸动作。抬手舒展侧腰，缓缓地转动我们的脖颈，慢慢地沉下肩膀，打开我们的胸腔。那身体舒展的那一刻，封闭紧绷的情绪也会随之慢慢散开。小空雨点绕的质朴在重逢，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吃饭。那从前呢，难过的时候经常茶饭不思啊，任由自己深陷低落，然后呢慢慢懂得越是低谷越要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哪怕眼含泪光也可以给自己煮一碗热面，好好的吃上一餐，放下手机，专心的感受食物的温度与滋味。好好吃饭就是给自己最坚实的底气，只要身体被妥帖的照料，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

在感官过载的时候熄灭屏幕，长时间的刷手机之后啊，常常大脑嗡嗡作响，心绪呢莫名的烦躁，短视频海量的信息不断的冲击着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大脑负荷过载，就很容易陷入焦躁。那这个时候呢，请

熄灭屏幕，放下手机，给眼睛和大脑一段放空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积累的信息，让嘈杂的心回归安静。

思绪万千，记录下来。万千的心事无处安放，不如我们提笔去记录下来，不必写长篇大论啊，每天记下三件微小的好事儿就可以了。那文字呢，可以安放杂乱的思绪，当你回头翻看的时候，就会看见生活藏起来的温柔，低谷的时候也能重拾前行的信心。那这些小事啊，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把飘散纷乱的心收回当下。外界的喧嚣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呢，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灵避难所。如果是某一天快要被生活的压力淹没了，就任选一件小事儿行动起来。平静呢，从来不在遥远的别处，就藏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1: 向祖国深情告白。
2: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国永远春色满园。
3: 五星红旗迎风飘，侠侠少年志气高，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4: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5: 小小话筒传心声，声声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6: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7: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8: 愿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

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0: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4: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5: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6: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资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稳命出行。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哈，那一到秋天，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犯困的情况。当然说到哈这个疲劳驾驶的一些危害，比如说反应迟钝呐、判断力下降呀、以及注意力不集中、视线模糊，还有就是可能会出现

睡眠的状态，怎么样去预防疲劳驾驶。第一个的话就是科学安排开车的时间，我们在开车之前啊，一定要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连续开车时间不能超过4小时，且停车休息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尽量避免晚上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那白天的话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长途开车出行尽量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在开车的途中，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那还有呢就是避免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了，那以免出现肌肉僵硬诱发的疲劳。我们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小幅度的调整坐姿或者深呼吸。那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各位哈，交通安全无小事，请广大驾驶员自觉的去遵守交通法规，杜绝疲劳驾驶。然后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说的这个充电宝呢，确实在生活当中方便了大家啊。你说手机没电，拿充电充电宝呢充个电哈，解了燃眉之急。但是如果说充电宝操作不规范的话，就可能会带来一些危险。就比如说充电宝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会发生一些危险，首先就是这个劣质的产品。因为充电宝的主要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其中呢像电芯的主要材质呢是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电池，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呢都容易引发充电器的一些自燃，以及呢过度充电。充电宝充满电一般是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你忘记拔掉充电器持续充电，充电宝电池它会处于一个过度充电的状态，就非常容易发生电路故障。那还有呢，就是没有办法散热。就比如说你在给充电宝的时候，你把它放在被子里、盒子里等这些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者说将充电宝呢放在高温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那还有呢，就是受到一些挤碰像摔了呀、碰了呀、挤压呀等这些暴力动作，可能会造成充电宝内部零件的错位，还就是电芯漏液等等。那以及呢就是超期使用充电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充电宝的一侧，通常呢它是有一个可循环使用的标识，中间有一个数字代表充电宝内电池的可循环的使用年限。因为充电宝呢它作为消耗品，在频繁使用当中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它内部的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为你唱这首歌，像我们家的有一个充电宝，它中间呢就有一个圈圈里面呢就写了一个五。那么说到这个充电宝可循环使用年限就是5年，然后超过这个5年的话，就尽量把它给稍微的就是处理一下，就可以买个新的了。那我们在选购和使用以及存放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不要盲目的去选择大容量的产品。如果说你只是预防手机没电了，你选择一个中等体积的产品，其实呢就完全够用了。那么第二呢，就是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宝，注意检查产品包装上的厂家信息、防伪码以及3C 标志等等，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还有呢，就是移动电源电芯一般采用的是锂离子电芯和锂聚合电芯两种，而锂聚合电芯电池安全性能呢会更高，寿命的话会更长一些，所以的话我们尽量去选择锂聚合电芯电池啊。那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在携带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压或者说是强烈的震动，以防出现短路或者说是更加危险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包括呢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发现充电宝过热了、异响了、变形了等异常情况，那就要立刻停止使用，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的环境。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这个插头尽量使用原配，或者说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充电宝不使用的时候还是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的环境当中使用和存放，更不要接触火源，也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了控制好充电的时间，以减少一些风险的概率，延长使用的寿命。

0: 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为了图省事儿啊，将这个冻肉啊、冻丸子呀、冻水饺啊等这些冷冻的食品直接放进油锅里面，殊不知这样的做法轻则可能会造成热油飞溅，那重则呢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危险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说到这个冷冻的食品哈，大家知道呢，它是有一些冰坨坨的、冰渣渣的。冷冻食品带冰入锅，等于引燃一些热油，这是因为将带有冰壳的冷冻食品直接下入热油当中，冰遇到热油瞬间气化膨胀，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啊，有可能会烫伤身体哈。正确的做法就是严禁冷冻的食品直接放进这个油锅里面，必须是先解冻到表面没有冰渣，然后再进行油炸。那另外呢，就是在放入油锅之前，最好呢用这个纸巾将这个冷冻食品上多余的水分给擦干，然后避免热油溅出造成烫伤。
1: 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
0: 还有一些食物哈，你不要直接的下油锅，比如说带水的食物啊，就是你洗过没有沥干的青菜啊、带水猪的肉块等这些带水食材直接下锅，等于哈、这个跟这个也有下锅没得啥这个区别的。这是因为食材表面的水分遇高温热油，它会迅速的气化膨胀哈。那还有呢，就是泡发类的干货，泡发后的干货它里面通常藏有大量的水分，然后入油锅以后高温会让水分快速的气化膨胀，也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就是带壳的食物，就比如说花生啊、板栗啊等这些带壳的食物的外壳会困住内部的水汽，受热以后内部压强急剧的去增大，那最终呢可能会导致食材的崩开哈，也同样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不小心烫伤了哈，我们要记住哈有一些口诀。冲呢就是尽快的用这个干净的水啊，大概呢这个冷水就15到20度，冲洗15到20分钟。然后脱呢就是脱去烫伤区域的衣服，如果说伤处粘了一些衣物，我们可以用剪刀把这个衣服剪开剥离，然后保留粘连的皮肤的部分。泡呢就是如果说疼痛明显，我们可以持续的去浸泡在冷水当中15分钟左右。盖就是用干净的毛巾或者说是纱布覆盖伤口。送呢就是除非像轻微红肿的我们可以自行的处理，那一般呢烫伤以后我们还是要立刻的去看一下医生。
1: 想住你隔壁，想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
0: 那总而言之呢，像冷冻的食品啊，千万不要直接的入锅油炸，然后如果说遇到了油锅起火，还是要保持冷静科学的应对。如果说出现了烫伤，我们还是要抓住2小时黄金急救的时间，避免造成一些更大的伤害。
1: 如果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很多朋友呢喜欢用冰箱贴啊，把这个冰箱装扮的满满当当的。不少人家里面的冰箱门儿还早已成为了记录足迹的这个地方。不过呢，有朋友说呀，哎，这个冰箱贴千万不要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要挪一下位置哟。啊，甚至呢，有人说长时间不挪动，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有可能会影响冰箱的散热。这些说法真的靠谱吗？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一个破坏力吗？实际上，这个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并不算强，它对冰箱门板产生的力量根本呢不至于让冰箱门变形。所以呢，如果说你只是担心门板变形啊，那大可不必。当然呢，说到这个冰箱贴，确实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就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真的会影响冰箱的散热。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确实有好处。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把长时间没有挪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颜色和周围明显有一些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一些原因造成的，比如说灰尘。像器具的灰尘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区域或者说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最好解决的了，你直接拿一块布擦一下色差，哎，就恢复了。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如果说擦一下都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表面的膜或者说是漆长时间与空气或者说是光产生了反应，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颜色发生了变化。这种颜色差异也会让冰箱门看起来凹凸不平嘞。对此呢，其实不用太担心哈，像这种情况的话，能通过时不时的挪动冰箱贴就可以解决了。那以及呢，像生锈，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糟糕的，那就是冰箱贴与门之间，哎，接触面发生了生锈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贴着冰箱贴的地方和冰箱门之间并不一定它会完全的严丝合缝，而这个冰箱又可能会安置在水汽比较多的一些地方，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水汽就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当中啊，在这里汲取。如果说冰箱贴或者说是冰箱门的金属的保护膜有破损，水汽就会加速铁的一个腐蚀，产生铁锈。然后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铁锈依然可能会对门板哈造成一些损伤啊，就比如说留下了铁锈的颜色呀，或者说是划痕啊。所以说哈，时不时的挪动一下冰箱贴确实还是有一些帮助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挪动，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一些划痕。就如果说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是直接水平移动冰箱贴，那可能会对这个冰箱门板还有一些损坏的。如果说前面所说冰箱贴背后的表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就有可能会划伤冰箱门板，而且冰箱贴和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一些灰尘啊、颗粒啊，你直接平移冰箱贴是有可能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的，所以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哈。

0: 那其实现在有一些的冰箱门板已经不再使用铁之类的一些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加高级的一些玻璃棉板。
1: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

0: 10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看到妈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

0: 统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这样的面板虽然说看起来比较的高级，但是没有办法贴冰箱贴，感觉好像就是让这个冰箱失去了灵魂。不过呢，有机智的小伙伴就会发现，这些冰箱虽然说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呀。于是呢，就把这个冰箱贴呢贴在了侧面。但是这么做的话，嘴伤冰箱了。对于冰箱来说，正面门板它并不承担散热的功能，所以在正面门板上去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的散热产生影响。但是大部分的冰箱的侧壁是要承担散热功能的啊，你可以去摸一摸哈，咱们家的这个冰箱的侧面门板啊，基本上呢都是暖暖的哈，热热的。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安装人员也建议你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确保冰箱散热顺畅。如果说你只是少数几个冰箱贴，你把它贴在侧面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冰箱贴哈，几乎已经是贴满了整个侧面的门板啊，那就有可能会影响冰箱的散热了。不仅如此呢，冰箱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时间的更长，电费呢也会随之上涨。 所以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呢是不合适的。如果说在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有问题吗？有的朋友呢可能会担心哈，冰箱门上贴太多冰箱贴会增加啊这个铰链部分的负担，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其实呢在制作冰箱的时候，厂家们已经考虑到了冰箱门板上会存放一些物品，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呢也是比较结实的，像平时的冰箱门板的架子上哈、啊、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之类的物品完全不成问题，而十几二十个冰箱贴加起来呢也没有一瓶蚝油重，所以呢绝大多数情况下呢冰箱贴不至于把这个铰链呢给压坏。但如果说啊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每个冰箱贴又都很重啊，那就要去考虑一下哈、啊、这个冰箱贴的一个是否是需要展示了。总而言之，开头啊提到了这个冰箱贴会把冰箱门板压坏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有一点点夸张了，但时不时的去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有一定的好处，可以防止冰箱贴与冰箱之间出现光照氧化以及灰尘积累导致的色差，也能防止因为水汽哈积聚导致的腐蚀。我们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注意不要直接的去平移挪动冰箱贴，要把它们在原位取下来，在新的位置上重新贴上。了一条鱼，这世界情是多余。那如果说你们家的这个冰箱啊，哎，不小心它是这个玻璃面板的，但你又有很多冰箱贴啊，最好呢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的侧面，你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2: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1: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

0: 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0: 愿山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了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明确将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那么其中就涉及到四川的路线就有3条。那么这个国家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强调跨区域、长距离、高品质，突出精品与自驾双重属性。这不仅是路网的升级，更是一次次的文旅消费格局的重塑。那三条路为何同时花落四川，而我们这个又将给这个四川交旅融合发展带来怎样的想象空间呢？那么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当中，重点是打造总里程约60000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三条主骨架通道途经了四川省泸州、宜宾、乐山、眉山、雅安、甘孜、阿坝、凉山等8市州36县市区，那么包括了13条国道，2700余公里。那么具体来看，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川段就是国道318最美景观大道，自雅安向西延伸至西藏日喀则。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自雅安起，串联乐山、宜宾、泸州等沿江城市，整合乐山大佛等文旅资源。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是串联若尔盖、红原大草原，向南经过了雅安、冕宁、西昌等地。那么三条线在四川的交汇点恰好是落在了雅安，一个市是集齐了三条国家级自驾线路，在全国也不多见。雅安呢，它是进藏的门户，也是红色记忆的入口。那么雅安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雅安素有川西门户之称，拥有大熊猫文化，还有茶马古道文化和川西生态资源，历来是川西自驾游的一个重要集散枢纽。国道318线从雅安出发向西延伸，是自驾爱好者此生必驾的第一脚油门。雅安向北翻越甲金山，是长征路上绕不开的红色坐标，向东顺江而下，串联起了长江上游的千年文脉。 那么透过雅安可以看到三条线穿过的正是四川最核心的旅游景观带，从高原雪域到长江文脉，从红色记忆到熊猫故乡，路网与文旅资源深度咬合，那这既是国家选线的一个逻辑，同时呢也是四川交旅融合的一个天然底气。
4: 谁比谁好能扎到多少。
3: 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公路旅游化改造工程主体已经部分完工啊，那这条扎根阿坝的景观通道全长逾千公里啊，途经了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等六个四 A 级景区，那其中有一段与纵四长征文化精品自驾公路重合，国道248红原至若尔盖段穿越红原大草原是全线的核心景观路段。那以前啊，大家都知道，可能在这个大九寨草原旅游环线沿线的这个观景休憩配套相对的缺后，就是欠缺。那现在经过打造之后，相信呢，我们会有让就是大家有会更有就是更好的一个自驾旅行的体验。那让这个游客来得快，也是让更多的游客是

0: Gucci。
1: 只一张车票能到达，为什么不出发？行李箱越久越疲惫，装不下太多话，只问我会。

越坚强越希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个之前我还真的是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浙北的长兴，就是长短的长，高兴的兴哈。那其实到了九月的时候，浙北地区呢梅雨已过，那温热呢也渐渐退去了，就要进入到全年非常舒适的时段。而浙江湖州市的长兴县地处浙北的最北端，就像是戴在了全省头部之上的帽子，不仅位置上是浙江之冠，哎，诸多方面也是全国之冠乃至世界之冠。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地方到底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宝藏之城，而且呢为什么头戴这么多冠呢？这里呢既是尖端的尖端，也是中心的中心。它是地处长三角27座中心城市群的地理中心，而且呢正好是位于这个杭嘉湖平原的顶尖位置，浙北极北端的头冠部位。那么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水热充足与山清水远的地貌多样，一同是缔造了这片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与文化之邦。而这块地处浙北的至宝，却少有人真正的了解它的内在美。那么作为中国银杏之乡与中国胡杨之乡，长兴东临太湖与江苏无限为界，向北可以达江苏的宜兴，向西可以到安徽的广德，南临浙江本省的这个安吉县和湖州市区。这里三面环山，一壁挡湖，是标准的山水通达的地理位置的香饽饽，苏浙皖三省交界的浙江北大门。那所谓的三面环山，是因为长兴地处浙北低山丘陵，像这个太湖西岸平原过渡地带，丘陵分布广泛，分别为天目山、莫干山脉的延伸。那么所谓一壁挡湖，其中呢这个湖就是江南水乡的灵魂太湖了。然而呢，虽然依靠这个烟波浩渺的就是江南之魂进出太湖之滨，但是长兴可远不止单纯的江南水乡。比如呢，在长兴全县内丘陵低山与高平原各占约30%，低平原更能够占到40%以上。那其中西南部、西北部又有山间盆地，东部这个就是滨湖区与中部就是平原。简言之，长兴水多山更是不少，或高或低，全平原都有。那大家其实呢对于它这个地理位置有所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来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长兴哈，它的这个特色。所谓这个金钉子哈，就是划分地质年代地层的唯一全球标准，地球演变史书的金色书签也堪称地质领域的奥运金牌。而这种金牌呢，截止到2025年底，全世界已经确定了82枚，中国有11枚。那长兴梅山镇则拥有了11枚当中的2枚，是目前全国唯一同时拥有2枚这个金钉子的一个乡镇哈。那分别是吴家坪街和长兴街。2.5亿年前的二叠纪末史上最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发生，古生代结束，恐龙崛起的中生代三叠纪到来。那在那次浩劫当中，地球80%以上生物灭绝被时光封存，变为了化石。而这一切呢，被梅山镇是尽收眼底哈啊，它的这个地质学领域地位可谓是全国的罕见。那当然呢，比如说在这个梅山镇一带的剖面地层当中，就发现了这个丰富的牙形石、菊石、放射虫、介形类、腕足动物和鱼类等10多个门类化石，多达300余种。无数的神奇动物是跨越百万年生生不息的图景在长兴浮现。

那么在1200多年前唐代宫殿里让人翘首以盼的不止岭南妃子笑哈，还有来自如今长兴水口乡孤注山上的贡茶，也叫这个紫笋茶。唐朝的时候荔枝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个时候的紫笋茶呢，就是琼浆玉露不可及啊，紫笋一道喜若狂。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地理方面，这里是孤注山也是这个无根月角的一个浙北，也是天目山余脉渐入太湖的最尾端。那这种得天独厚的山水形胜呢，被茶圣陆羽形容为山侧明月下，石壁峭立，大景中流，山水交融，气韵灵动。气候上则是雨热同季，温光协和，气候温和。那无论是地形与气候，论产茶的自然条件，长兴水口乡的孤注山已经是已臻定级。那因此呢，从唐代到明代呢，这个孤注紫笋作为这个贡茶长达600多年。那就是到了晚明的时候，孤注山的茶依然在接茶，成为许多这个茶友心中的 number one。那9到11月呢是长兴的秋天，那其中9月夏日绿意盎然，与初秋的阵阵凉意并存，是最适合慢慢体验长兴而兼具舒适感的冷门时段。如果要等待国庆长假之后，冷暖空气将停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届时长兴容易出现接连的阴雨天气。但等到11月中下旬初霜日来的时候呢，深秋与冬季交接，遍地晶莹的这个长兴大地会焕然一新又一新，春去冬来又一春。那当然，就是要认识一个城市的话，这吃就极其重要了哈。太湖呢是我国第三大这个淡水湖，水面广阔，但是呢平均水深只有1.9米，也是因为这份难得的水浅，阳光可直达湖底，为湖水注入无限生机，虾蟹成群。那其中这湖中的翘嘴博士茁壮成长，太湖白鱼至鲜吃嫩的本味也至此大成，最适合清蒸，而鱼羊也就写成了长兴至鲜。太湖在东，群山在西，那么从一年地质千年茶香到如今的四季流转，这顶浙江之冠远不止地处浙江地图最北端那么简单。现在初秋到了哈，这长兴呢也值得大家去认识去了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

0: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2: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3: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4: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城市都在转这个卷这个地铁啊，卷什么呢？卷这个就是装修和造型。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有很多地方的地铁的这个地铁站修得非常漂亮，有深圳、武汉等等，而成都的地铁也的的确确值得大家去打卡看一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金沙博物馆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是在7号线，那堪称是搬入地下的迷你古蜀博物馆。哎，一脚踏进这个展厅，直接会是穿越回3000年前的古蜀大地。穹顶之上，金色太阳神鸟图腾是光芒流转，碧绿的玉琮造型立柱是整齐陈列，庄重又震撼。那么站厅两侧，天地礼颂、智慧之光两幅巨型壁画是缓缓铺展，将古蜀先民竹玉、竹金还有烧陶冶水的生活图景是娓娓道来。目之所及，每一处都是镌刻在地下的蜀地史书。在回家的路上想一下抚琴站，这个5号线哈，那到这一站呢，就坠入到这个凤求凰的一个千古缱绻，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浪漫在这里是被娓娓道来。70米的汉白玉浮雕墙徐徐铺展，以四大篇章续写两人相遇、相思、相守的完整际遇。坚硬的石材浮雕搭配流转变化的 LED 光影，化作了一卷流动的汉代连环画。那整座展厅笼罩在温润暖黄的光晕里，立柱化作根根琴弦，中式藻井吊顶是错落层叠，柔光漫溢，恍如烛光摇曳，满是含蓄温柔的古典气韵。而5号线的这个黄花园站哈，是被称为这个花重景观城的这个直

些的现实版，就是黄花园站呢，是把五代画师黄泉浓墨浓艳画里的这个重彩花鸟直接搬进了地铁，暮色肌理交融，鎏金纹饰传统拱券缠绕，朵朵芙蓉纹样，抬眼低头都是雅致，恍如误入到这个宫廷御苑，雍容雅致是扑面而来。而13号线的幸福美岭站，哎，是成都地铁的浪漫天花板，一点也不夸张。到这个地方，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豁然开朗的震撼。展厅内没有一根立柱的遮挡，一条长达221米的拱形，这个弧形的拱顶就像苍穹般舒展，营造出了开阔通透的视觉与行走体验。而梅花印象散落空间各地啊，柔粉与象牙白是相互映衬，天花板镂空，梅花次第绽放，哎，温柔又特别的治愈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至少我从这个图片来看是非常的漂亮。而13号线的这个杜甫草堂呢，哈，哎，也是以这种诗意天府为内核，将诗圣的笔墨意境融入地下，而且这种流线型的吊顶宛若蜿蜒的溪流，暖灯暖调的灯光就像银河碎光缓缓的清洒，行走期间处处可邂逅千古诗句。其实呢，成都地铁还有很多的站点非常漂亮，包括这个8号线的芳草街站，总之还有这个特别有硬核画风的17号线的机车站的这个场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卡哈？有机会的话，选一两个自己觉得特别感兴趣的，去坐下地铁来旅行。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1: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3: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

0: 和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里，资阳各大商超人气涌动，消费升温，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暖意与城市活力。
2: 国庆假期，资阳各大商超客流回升，消费升温。记者走访城区漫购中心、万达广场，实地感受假期消费市场的火热气息。在漫购中心高先生超市，生鲜区货品充足，水果水产品类丰富，不少市民推着购物车挑选商品。
3: 我呢，平时在成都上班，这次回到资阳呢，老婆也这个叫做放假了，娃儿也放学了，所以说呢，就和到那，采购一点食材，也弄点牛排回去嘛，家里面一家人团团圆圆的过过节日。
2: 万达广场福斯特超市则将烘焙区调整到入口显眼位置，现烤面包香气扑鼻，烘焙产品在国庆期间销量大幅上涨。网红超长蛋挞单日销量更是达到

0: 200多根，卤鹅等熟食销量较平日翻倍，整体客流和销售额同比明显增长。
1: 在昨天国庆的第一天啊，我们销售较去年也将近涨了50%啊。从客流上来讲的话，我们也客流也较去年啊提升了35%，啊，这也是这次我们国庆表现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
0: 商场一楼中庭万达儿童玩耍区人气同样旺盛，活动多样智能化是这里的亮点。记者看到机器人正和孩子们一起下象棋、五子棋，引来不少家长围观拍照，欢笑声此起彼伏。一块优惠牛排热销网红蛋挞，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勾勒出国庆假期滋养热闹的消费图景。这个国庆滋养商超的热度，在市民的购物车中，在排队的收银台前，在一家人的团圆餐桌上逐一呈现。假期商超消费火爆，烟火气扑面而来，很多市民也趁着国庆考察心仪房源。
2: Hello， 家人们，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3: 嗨，欢迎参观我们盛家名城，我是盛家名城的置业顾问唐巧，这边请。然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楼盘呢，盛家名城是资阳本土实力房企嘉嘉地产开发的全线房楼盘。那么我们楼盘的面积呢，是由85平米到130平米，3室4室的都有，无论你是首次买房还是刚需改善，都能供你选择，欢迎大家到盛家名城来。那我就带你参观一下我们实地的楼盘的项目的一个情况。目前呢，针对中秋国庆大假即将来临，我们楼盘呢还是搞出一部分的活动，像我们大家就现在最实用的就是车位，在我们楼盘呢只需要加12880元就可以带一个70年的产权车位了，非常的实用。
4: 那这样我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
5: 我们小区还配备了有5大智能系统，智慧门禁、安防监控、智能寻根、高空抛物监测、停车场智能管理，住起来了是非常安全又省心的。
0: 10月1号国庆长假首日，在印江区宝和镇印家坝村伟鸿农业基地旁，一场带着乡土烟火气的羊肚菌汤爸爸宴热闹开席，给国庆假期添了份独特滋味。当天一大早后厨就忙开了，厨师们围着几口大锅不停翻炒熬炖，羊肚菌鸡汤、羊肚菌粥、羊肚菌蒸蛋，一道道羊肚菌特色菜轮番烹制，香气引得不少市民游客频频驻足。
6: 举办羊肚菌粑粑宴，就是想推进我们本地特色农产品，希望好的农产品可以端上更多的家庭餐桌。
0: 本场粑粑宴共推出10道羊肚菌特色菜，吸引了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7: 我刷了这个之后，我想到所有的菜全都是羊肚菌，肯定很安逸噻。然后我也想晓得羊肚菌可以做些啥子菜，口味怎么样，所以我就来了。
0: 中午12点，汤宴正式开席，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羊肚菌菜陆续端上餐桌，10道菜品各有风味，旺火快炒香浓入味，隔水清蒸锁住本鲜，铁锅慢炖醇厚温润，一桌佳肴老少同欢。
8: 可以，巴适得很，好鲜哟，好吃。
9: 你看嘛，这么多人来参加，哦，好吃好吃得很。
0: 据介绍，这场乡土汤宴把新鲜地道的燕江羊肚菌融入家常菜，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鉴本土山珍。活动从10月1号持续至10月6号，每日中午开席，让大家在国庆假期感受舌尖上的乡村美味。
10: 国庆假期满城喜庆。在广大市民游客乐享假期休闲出游的同时，安岳县广大环卫工人坚守岗位，以一抹亮眼的环卫城全天候守护城市市容，用默默坚守献礼祖国华诞。节日期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忙碌的环卫身影，一线保洁人员坚守路面保洁、绿化带清杂、死角清理等岗位，细致捡拾零散垃圾、清理积存杂物，精益求精做好精细化保洁工作，全力保持城市道路干净整洁。
11: 各位亲人多，垃圾比较多，我们多巡多检，路面就能一直干净。虽然没法过检，但看到城市整洁，一切都值得。
10: 在做好日常保洁的同时，垃圾清运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清运车辆昼夜穿梭错峰作业，通过增加清运班次延长作业时长，高效完成全程垃圾收纳转运工作，杜绝垃圾堆积外溢，确保城区垃圾日产日清闭环处置。
12: 假期垃圾量大幅增加，我们增加青云班次，全力守住城市整洁底线。
10: 平凡岗位见初心，默默坚守显担当。这个国庆，安岳环卫人以汗水守护洁净，以实干诠释担当，全力营造干净、舒适、有序的节日环境，用坚守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0: 什么样的味道能留住一方人的乡愁？在烟火升腾之间，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味觉密码。
1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雁江的各种游玩活动是接连上新，节日氛围拉满。那来到雁江呢，最不能错过的还有咱们本地人都超爱的特色美食，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吃透雁江。

0: 起来饮食入味，咸香不腻，卤料香气醇厚，鹅肉口感细嫩，一口下去满满的老嫩香味道。品尝完咸香的卤味，再来感受燕江的秋日甜蜜。双节期间正是柑橘的黄金品尝期，产业园里果实挂满枝头，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香清甜浓郁，是独属于燕江秋天的舌尖甜意。双节活动精彩纷呈，烟火美食暖胃暖心，这个假期在燕江逛好玩好，尽享舌尖盛宴。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4: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5: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6: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7: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8: 不惜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9: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祖国生

0: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1: 年龄：
4: 60岁。
1: 60岁。症状：
2: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听完咱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当时六度五》。人呢会有疑惑啊，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的好时候呢？秋天的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为了就是过冬啊，做好一些粗本炼粮，这也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呢，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因为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的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天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走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的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的调节体温，它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啊，只要合理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要分清楚啊，我们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热量缺口，不是透支身体。极端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所以减重的底层逻辑永远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餐桌上美食啊，真的非常的多，像炖肉啊，还有坚果呀，

糖炒栗子呀，啊，秋梨甜品哈，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就热量超标了，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而是就踩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饮食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贴秋膘啊，就要多吃肉哈。我们营养是非常的充足的，大量的重油啊、红烧肉类啊，只会摄入过多的油脂。想吃肉哈，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像鱼虾啊、鸡肉、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因为秋天啊，刚好呢是很多水果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葡萄还有冬枣甜度是很高的，水果的含有的果糖，然后大量食用的话同样也是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食用哈，也不要饭后大量的吃。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就减少了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然后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呢同样也是有效的，饭后散个步哈，做个家务，站立办公，日积月累差距就非常的明显。人呢靠吃水煮菜来减重，食物单一很难坚持，缺少优质蛋白质，然后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的减重啊，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的寡淡。有一些小技巧，温和掉秤不伤身。比如说调整主食，粗细搭配，就不要完全的去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燕麦啊、玉米、红薯、杂粮饭，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一些，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量呢要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第二呢，就是吃饭顺序我们可以改一改，先喝汤或者说先喝一口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就减少了总食量，适合日常的家庭用餐。然后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凉爽的时段哈，动一动。我们其实呢可以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啊，比如说靠墙静蹲、深蹲，还或者说是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维持基础的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的消耗就会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补足我们的阴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摄入。最后呢，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一个暴食了。因为秋天日照变短了，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激素，让人非常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就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来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来海。
3: 萌萌。
1: 年龄：
3: 6岁。
4: 40岁。
1: 60岁。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发出疑问啊，说这个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买回家以后又该怎么样正确的保存鸡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水洗鸡蛋啊，它会破坏蛋壳的胶状保护膜。鸡蛋的蛋壳表面呢，它是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小母鸡产蛋以后，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这个可溶性水的胶状保护膜。然后这一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哈，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然后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说用这个水清洗或者说是泡的话，这层保护膜啊，它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这个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这些微生物呢便会进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清洗了鸡蛋，那该怎么办？那还是尽快的把它给吃了哈。在清洗后尽快的把它给烹饪了，或者说是在3天内吃完，并且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然后通常呢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水洗的鸡蛋不宜揪寸，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也带来的一些交叉污染的一些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上面有一些弄脏了，也千万不要用水洗，最好呢用干布或者说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蛋壳上的一些污渍哈就特别多，可能本身哈就浅新鲜，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卖它。买回来的鸡蛋该怎么样保存？其实说到在这个存放的一个方式上哈，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放置，以保证像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变质的一个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哈，就是存放1-2个月，通常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鸡蛋买回来以后的一个正确的保存哈，就千万不要冷冻。冷冻呢，它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然后也千万不要冲洗。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可以放入这个塑料袋或者说是盒子当中存放，在吃之前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冲洗干净。然后也不要混放，就是存放的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不要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会造成与其他的食物的交叉的污染。当然呢也不要横放哈，就是放置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哈，也就是有气室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质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但最后呢要注意，鸡蛋不能无限期的存放下去，一般来说保存1-2周的鸡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最长呢不要超过1个月，否则不仅营养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会变成哈不能吃嘞鸡蛋。

0: 阿拉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十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晚上睡了8个小时，甚至是睡了9个小时，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里面呢是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哈白睡了。更扎心的是打开手机里面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8小时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就像是一条条形码一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8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间是达标了，也可能让你第二天哈还是非常的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睡眠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哈就是比较的碎，核心的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碎片化的一个时间哈，在这个晚上会频繁的叫醒。你醒来以后分为两种情况，一呢是自我能力感觉到这个叫醒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入睡的，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叫醒，只是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的激活哈。那这种呢就是微叫醒。别说呢这个睡眠碎片化和这个失眠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失眠呢就是指你入睡困难早醒，或者说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它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还没有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还是有点累。然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我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说是晚上醒来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而且难以入睡。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否是睡眠碎片化呢？就如果说你睡眠时间7到8小时，但是白天出现了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还有焦躁不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晚上频繁的醒来，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睡眠碎片化。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改善啊睡眠碎片化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营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呢对于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哈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比如说我们睡前1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戴个眼罩。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铜山清脆，红旗飘扬。
4: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3: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5: 向祖国深情告白。
6: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

0: 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生赤子之心，
0: 愿山河无恙，祖国长青。

0: 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说是钢琴声，或者说是耳塞掩盖环境杂音，选择合适透气性好的床品和枕头。然后第二呢，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就每天同一时间上床和起床，周末赖床呢也不应该比平时哈，就是比晚一个小时。那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白天补觉也不要超过30分钟。哦，晚上醒来千万不要去看时间啊，看时间会增加心理压力，形成暗示性的失眠。睡眠不好的朋友呢，不建议使用睡眠手环或者说是手表。第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瑜伽，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剧烈运动，它会升高核心体温，导致没有办法睡觉哈，你睡觉可能有点困难。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呢也不要饱腹和饮酒，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的一个训练。如果说你调整生活方式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哎，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医生，来寻求一个帮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0: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0: 耳边的声音。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知秋。

0: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2: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3: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

0: 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1: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鲁梅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2: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3: 音乐时光
2: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
3: 音乐时光
2: 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1: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2: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3: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4: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5: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6: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祖国生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笑。
1: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4: 向祖国深情告白。
5: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

0: 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0: 愿山河。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6: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 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6: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7: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8: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9: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还有可以点歌送祝福，以及是说一下咱们听歌的一种心情吧。那么参与的节目的方式是 FM1035 接力，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了， FM1035 接力，接力是向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

好，大家感觉怎么样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对不对？那么这首歌呢，带有心灵的复古 disco 的一种律动，王鹤野他清亮的声线加上黄龄婉转的唱腔相融合，将直率还有就是一种绝技相融，和电影当中八仙的群像的气质也是非常的强。

好，刚才小林说好好听的一首歌，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节奏，大家喜欢就好。还有看到一位叫做蓝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八仙我看过，挺好看的，他说没想到这首歌还这么的好听。

那么这首歌也是他的歌词潇潇洒洒气息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相互托底的一种关系转变，也从侧面呼应

啊，花儿说爱了爱了，挺好听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进来》第二季动画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纵马踏歌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洪城作词，由何牧阳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这首歌呢，也是登陆上很多的音乐榜单。

好，看到小黄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感觉这是阿良飞升的时候演唱的那首歌是吗？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剪来。

好，瑶瑶发来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伤心坡伴》，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吧，挺好听的一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好，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来自东

0: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演。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4: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首叫做我很快乐，看一下这首歌是谁点的呢？好，来自咱们的一位叫做红红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我很快乐，他说送给自己吧，他说最近的心情一直不是那么的好，希望借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些。好，一起来聆听。

好，送给红红吧，希望你的心情会好一些。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微光澄海》，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是在去年的6月23号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联合各大高校推出的青春主场系列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合作方包括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还有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及

好，这首《微光成海》是一首青春动感的歌，那么黄子鸿伴他的演唱还有伴奏也是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听感。歌词以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为主题，那么核心就是在于每个人的梦想就好像是微光，最终将会成

0: 好，看到水蜜桃发来的信息，他说黄子韬他的嗓音真的是太有故事感。
1: 我配合着笑着用力，却终于甩掉了过去的每个午夜等待的话。
0: 好，一位叫做若梦来的朋友说，痛苦都是虚幻的，快乐才是本真，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快乐。好，

好，一位叫做 NR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刘若英，他说又特别喜欢他的那首后来，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也喜欢和我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我们的感情也是永远这样的好。好，一起来听来自刘若英演唱的这首后来，也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猜歌互动，咱播放的一些歌，它事实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式小写。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0: 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一首叫做《半城烟沙》，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电影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6: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7: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8: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自阳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看来很多朋友都知道，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那么擦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要和大家来 K 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位叫做知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那么怎样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大家也是可以加入微信号 FM1035 接地，然后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小段。

好好棒，好，感谢这位好朋友发来的音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旋律的朋友演唱的《天际》，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感谢旋律的歌声。下面的一位，看一下，下面一位叫做小乐，他唱的是《下辈子还要和你成个家》，一起来听一小段他的歌声吧。

好，唱的也是非常的棒哦，感谢大家。如果大家有录喜欢唱歌的朋友，然后呢，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通过微信号 FM1035接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一位，看一下啊，咱们的一位叫做小泽的朋友演唱的《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听小段。

好，谢谢咱们的这位小泽，唱的也是很好。欢迎大姐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韩国复兴酒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曹轩宾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别君叹》。这首歌是改编自唐代王维的一首词。

这首歌《别君叹》呢，也是用陕西话将全诗娓娓道来，这种陕西的方言的韵律啊，一改其粗犷，还有就是豪迈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温润优雅的独特魅力。那么，再将陕西方言和古琴相融合，人声、琴声紧密的配合。

0: 眼下。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一念放下，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如故》，是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的插曲，由黄龄演唱。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一起来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10情况，看一下第10名陈默一《慢脑》。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4: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5: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6: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7: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8: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9: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0: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1: 祝祖国生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再

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好朋友百灵姐姐。那今天呢，依然是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一个互动话题，一个十万个为什么，还有一个成长小贴士。脑筋急转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啊？人家说日月同辉，这种机会其实比较的少啊。我倒是看到过一次月亮和太阳是同时出现在了天上，很少很少，我好像长这么大就看到过一次还是两次哈。但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还是有一天它会一起出现的，具体是哪一天呢？大家可以猜一猜哈。你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我觉得科技的发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越来越方便，越来越方便哈。如果说你不想做饭，你可以喊外卖，你可以出去吃，是吧？那你在家里面你不想出门，那你什么都可以叫一个外卖，几十分钟就给你送来了。另外呢，你出门哈也交通啊各方面也非常的方便呀。你如果说自己不开车，你就可以打个出租车，打个滴滴。然后如果说你要出远门，我们坐地铁、坐高铁、坐飞机，各种各样的这种便捷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快捷。那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小细节，也会提升我们的幸福感，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我相信所有的在生活当中哈、经常会去动脑筋的朋友的话，应该会有一些生活小窍门啊，就这样的一些窍门呢，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那今天呢，我们不说那些大的，我们就说一些小窍门，就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小细节。就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生活窍门，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或者说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和你的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我们会有一些直播切片在上面进行一个展示。那大家如果说有想了解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大事小事、新鲜事、暖心事、搞笑的事情、好玩的好吃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的主播百灵的这个账号上面了解到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有一个脑筋急转弯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哈，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互动话题，有哪些让你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窍门？值得一提的那种小细节，我就非常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些知识，因为我是一个生活上其实有一点点小白的人，但是呢，其实我也会在努力的去学习，比如说像今天这个话题是吧，我也是自己主动的要去学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窍门，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那大家呢，都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是一个

好的，现在已经是有一些朋友把自己的生活小窍门发过来了，还挺巧妙的，我们可以在下一个环节跟大家进行分享哈。主要是有一些还有点搞笑，真的可以这样去做吗？难道不会产生一些什么误会吗？

家都一起来聊一聊啊，生活当中有哪些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的生活小窍门。我们休息一下，下个环节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身边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铜山青翠，红旗飘扬。
1: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3: 向祖国深情告白。
4: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祖国永远春色满园。
5: 五星红旗迎风飘，小小少年志气高，愿祖国明天更美好。
6: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7: 小小花筒传心声，声声祝福送祖国，愿祖国永远朝气蓬勃。
8: 沱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9: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10: 愿在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为什么螃蟹横着走。我说哎呀，螃蟹好横行霸道呀，横行霸道说的就是螃蟹。为什么它是横着走呢？根本原因在于进化选择了省力而不是直行。那这主要呢是由两大因素决定的。首先第一个哈，身体的结构逼的啊，关节限制，螃蟹的腿关节尤其是不足，长在了身体的两侧，而它的那个关节呢只能够上下弯曲哈，无法前后转动，就像是人的胳膊肘只能够向内拐，螃蟹的大腿呢就决定了它的腿天生就只能够向侧面搬动，向前迈步反而会卡住。第二呢就是扁平身材，它是它的一个生存优势哈，它扁平的身材，螃蟹的身体扁平，宽度远大于长度，横着走的时候呢步幅最大，重心最低，能够让它快速的钻入岩石缝或者是沙洞。

里面躲避天敌。虽然说费点腿，但是速度最快。如果说强行直走，狭长的身体呢反而会容易卡住，移动呢也更加的慢。并不是所有的螃蟹都横着走的，比如说寄居蟹哈，没有硬壳限制，它还有那种和尚蟹，身体比较的圆润，腿在正下方，它就能够向前走。那螃蟹的这个腿部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掰开了看一下哈。它的根部的门轴是横着的，螃蟹腿部最关键的关节，也就是肌节哈，连接身体。这个关节的转轴几乎平行于地面，是水平的方向，而不是像我们的人类的这个髋关节那样是垂直向下的。想象一下门轴啊，如果说门轴呢是垂直的，门它就会前后摆动，对吧？对应直走哈，但是螃蟹的门轴呢，它是横着装的哈，所以说它的整条腿呢只能够上下摆动，无法前后摆动。因为腿呢是从身体的两侧伸出来的，当根部的关节向上抬的时候呢，腿尖自然就向身体的内侧，也就是前方来进行一个收拢啊。当向下压的时候呢，腿尖向外侧，也就是后方来推，这一收一推的这个发力方向正好呢是左右横向的。如果说想让它向前迈啊，根部关节呢会因为外骨骼的硬质前缘顶住身体胸板，那物理上根本就转不过去。除了根部，腿上的这个腕关节和掌关节也是只能够朝一个方向来弯曲的啊，就像那种折叠刀，对吧？它只能够这样子折叠，向一个方向去折叠。所以说关节联动起来呢，画出了这个运动轨迹，就是一个固定的横向椭圆。强行直走呢，会导致关节脱臼般的这种挤压，而横着走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关节都是处在最省力的伸展位，步幅也就最大的哈。哎，你可以做一个动作，你就懂了哈，你侧着身子，然后对着前方，把胳膊向身体的侧面完全的伸直，然后呢只靠肩膀上下去抬放你的胳膊，你手划过的这个轨迹就是螃蟹横着走的原理，是不是啊？能够理解这个原理了吧？

螃蟹的横推步伐哈能够那么快，秘诀就在于它的这个四驱双足异步大师。首先它分组八字脚，螃蟹有四对步足，也就是八条腿，是吧？我们螃蟹横着横着走啊，是八条腿哈。行进呢，它会分为前后两组，前组就是第一队和第二队负责拉，然后腿呢向前侧方伸出啊，爪尖呢它会勾住地面往身后，也就是体侧后方去扒。然后后组就是第三四队负责推，腿向后侧方去伸展，然后它的那个爪尖就蹬地往身前，也就是体侧的前方推。这一拉一推呢，它的合力的方向哈，就正好就指向了正侧方，动力十足。还有就是它的那个交替三脚支撑，为了不翻车，它采用三脚架的步态，移动的时候呢，至少三条腿始终紧抓地面，比如说左一左三右二着地，那另外的五条腿抬起并摆动，着力组和摆动组就快速的交替，频率极快，每秒呢可以换步十余次。因为重心很低啊，这种交替呢比四条腿直行动物会更稳一些。当然真正的速度呢是来自关节极限伸展，发力的时候螃蟹呢会把它的腿基部的关节拉到最大的角度，接近180度，单次横推的步幅呢能够超过身体宽度，像沙蟹啊借助这种机制呢每秒能够移动2到3米，相当于人类眨眼间啊就横穿了6条车道。所以说它不是走，更像是在地面上侧向滑铲，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的螃蟹横着走的原因，大家 get 到了吗？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3: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4: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5: 同心向党，力赞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6: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呢，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哈，有哪些让你的生活更好的生活窍门？脑筋急转弯，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欢迎大家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哈，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给百灵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视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环节呢，进入到我们的成长小贴士。

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怎么养出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啊？孩子呢突然间大发脾气，摔东西、打滚、哭闹不止，或者胆小畏缩，什么都不敢尝试，又或者遇到了一点小事呢就抱怨不停。那这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往往呢比孩子还焦虑。其实啊，情绪呢它的一个稳定啊，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日常的点滴当中被父母的一句句的话养出来的。今天百灵姐就给大家来分享五句非常神奇的话，常常对孩子说，他的情绪会越来越稳定。第一句话就是，可能很多家长都不敢说的，你可以生气。你是不是觉得孩子生气是坏事儿？其实不是的，情绪本身呢是没有对错的，生气是一种信号，他在告诉孩子这件事情碰触了我的边界，我不舒服。但是关键在于我们要教会孩子用语言去传递感受，而不是被情绪牵着走。比如说哈，孩子因为玩具被抢然后就大吼大叫，那你可以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说，宝宝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试着告诉我，我很生气，因为我的玩具被拿走了，我希望他先问我一声。当你说出你可以生气这句话的时候，孩子感受到的是，我的情绪呢被接纳了，我不需要压抑自己。久而久之，他就学会了用语言去表达，而不是用摔打哭闹来发泄。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同样比较的出乎大家的意料哈，就是你可以哭泣。你看我们这代人小时候经常会听到一句话，什么呀，哭啥子哭啊，不许哭。结果呢，我们长大以后很多人都不会释放情绪，只能够把委屈往肚子里面去咽。其实呢，流泪是在释放压力，孩子哭了我们不要着急的说别哭了哈，而是告诉他想哭就哭吧，妈妈陪着你。你可以抱着他轻轻的拍着他的背，说哭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等你平静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这句话的力量呢，在于它让孩子知道脆弱是被允许的，但哭过之后我们还要面对问题。慢慢的，孩子会建立起一种能力，就是释放情绪然后解决问题，这不是软弱啊，这是真正的勇敢。第三句话就是你可以害怕。害怕也不是软弱，它是身体在发出警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很多家长呢，在孩子说我怕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这有什么好怕的，胆子要大一点。但这样说的话，孩子只会更加的害怕，因为他不仅害怕原本的东西，还多了一层恐惧，就是我害怕是不对的，爸爸妈妈会觉得我没用。正确的做法呢，是抱紧他，认真的告诉他，害怕是很正常的，爸爸妈妈也会害怕，害怕是在提醒我们要小心，只要你感到了不舒服，有危险，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一起面对，一起保护你。当孩子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安全感会大大的增强，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军奋战的，背后有父母这一座坚实的靠山。有了这份底气，孩子才敢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第四句哈，你可以抱怨。听到这句话，你是不是又有一点点意外呢？孩子整天如果他的嘴里面都是抱怨，听着都让人头大，怎么还鼓励他抱怨呢？哇，我没意思，我不喜欢，烦死了，这些听到都烦，是不是？其实在抱怨的背后呢，藏着没有被满足的期待。孩子如果说抱怨作业太多了，背后可能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玩；抱怨饭菜不好吃，背后可能是我希望被尊重，我的口味能够被看到。所以说当孩子抱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接纳再引导。你可以抱怨，但试着告诉我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把需求说清楚，而不是只停留在情绪里。这句话的妙处呢，就在于它不否定情绪，但是推着孩子往前走一步，从发泄走向表达需求，慢慢的孩子会从抱怨者变成沟通者。第五句，你可以犯错。这句话呢，也是很多的家长比较难说出口的一句，是吧？因为很多家长都很害怕自己的孩子犯错，考试丢分、打碎东西、跟同学闹矛盾，每次孩子犯错哈，可能家长比自己
就是比自己犯错都还紧张似的哈。但是你知道吗，错误呢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哈，甚至是最好的老师。比如说啊，当孩子考砸了，与其责骂，不如说没事儿，这一次没考好你肯定也很难过，但是呢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看看哪里出了问题，下次怎么做得更好。当孩子打碎东西，与其发火，不如说手滑了吧，来我们一起收拾，下次拿不稳的时候呢可以两只手一起端。所以一个允许犯错的孩子才有勇气尝试新事物，才有胆量承担责任。他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爱的是他这个人，不是他的分数，不是他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五句话，你可以生气，你可以哭泣，你可以害怕，你可以抱怨，你可以犯错。这五句话呢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就是接纳。接纳孩子的所有情绪，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孩子心里面会慢慢的长出一颗种子，叫做我很好，我被爱着，我有能力面对一切。养育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不是让他没有情绪，而是让他拥有与情绪共处的能力，而这份能力始于父母的一句你可以。好的，这就是今天的成长小贴士。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童心永远 OK 的最后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太阳和月亮一起出现是在哪一天？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实人，说是在2024年的某一天。
1: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2: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3: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4: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5: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6: 无锡首府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向后，长治久安。
7: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小弟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祝祖国生日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好像是在2024年的某一天，我看到了太阳和月亮同时出现在天上，但是我问的不是这个，你要相信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好，我们看到六六说明天，明天这个问题回答得太巧妙了，为什么是明天？想想名字怎么写啊，一个日一个月，就是明天对吧，啊，所以说明天日和月就同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问得太妙了啊。其他的小朋友们，你们回答正确了吗？

了，我们来互动分享了哈。今天都是一些实用的生活小妙招，生活窍门啊。听了今天的节目，你们来了就不亏哈，你们真的是来着了。今天这个节目让你们生活提高一个档次。来啊，我们的哇咔酱这位朋友说，硫磺皂解辣。摸完辣椒不小心摸到了皮肤，导致皮肤辣的不行，硫磺皂抹几下就好了。真的吗？那我下次一定要试一下，因为我有时候啊吃了那种很辣很辣的菜，那比如说小龙虾呀，是吧，那这种你要用手去剥，结果手上就会沾着辣椒，然后一去摸我的鼻子，你会觉得你的鼻子疯狂的在喷火。这种情况之下，我就去用水，用什么啊、湿巾啊，用各种什么冰袋都没有用。哎，那是不是这种情况就可以去试一下硫磺皂了呢？当然，我希望我不要遇到，不要再用到。但是我觉得，这个保证不了，因为我这个肯定是要吃小龙虾的。一吃小龙虾，我的这个鼻子就肯定会痒啊，手就会弄到辣椒，手就要去碰鼻子，鼻子就会痒。星芒说，做饭的时候，如果你要泡干香菇之类的干货，可以用温水加一勺白砂糖，就会泡得很快，差不多20分钟就泡好了。那如果说你直接用冷水去泡的话，需要泡大半天。学会了，是不是可以用盐呢？这是什么原理啊？

多读书多看报，这位朋友说的，他说走路的时候对面来人了，如果你不想让路，你不要看他，你就看他肩膀上面，他会给你让路。那肯定啊，你都不让路，对方的人就肯定只能让路了才，不然就只有撞着了哈。这算什么生活小妙招？小宇宙小白，我要口香糖粘在衣服上，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一下，会特别容易去除。哎，这个是真的，因为口香糖你把它嚼了之后，它就很粘性很强，是吧？那这个时候如果粘到衣服上，就是强制性的把它扯下来就很难。但是你拿到冰箱去把它冻硬了之后，一下就抠下来了啊，这个确实是的。

说定时的扔一些不需要的东西，断舍离是吧？这个确实是，如果说家里面堆了太多太多不需要的杂物，然后你又舍不得扔，那你的家里面就会越堆越乱，然后你的生活也就乱糟糟的一团了。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妙招哈，来仔细听。吃了一些味道特别大的东西，比如说大蒜、臭豆腐之类的，那我们的嘴巴里面就会有味道，是吧？可以吃几颗花生米，而且呢，花生要嚼碎，含在嘴里面再刷牙，可以去除牙黄，啊，然后吃几颗花生米可以去除臭味。大家有没有试过？我试过，因为我喜欢吃那种，凉面呀、土豆花呀什么的，在里面加蒜，还有比如说蒸菌子啊之类的，我都喜欢在里面加蒜，大量的蒜。但是吃过之后呢，就会有味道，那我就会去吃几颗花生米。我真的试过一次，我不喜欢吃花生，但是我当时就为了去除嘴里面的味道，我就去试了一下，真的就没有味道了。

喵喵说，我每次收衣服的时候呢，都会把衣服连着衣架一起抱下来，直接挂衣柜里，然后下次要晾衣服的时候呢，又收集一堆空衣架，然后拿楼顶去，免去了很多收衣服挂衣服的步骤。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特别的智慧。什么意思？就是你收了衣服之后，你直接把衣架和衣服挂在衣柜里，不是都这样吗？难道有一些朋友会把衣服从衣架上面取下来然后叠起来啊？我会买很多的衣架，然后把衣服都挂起来，整整齐齐的，是吧？直接挂衣柜多好的。你叠起来之后，你的衣服还要皱，皱了你还得熨，很麻烦的。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啊，居然是一个小妙招吗？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
3: 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4: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3: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5: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3: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6: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7: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3: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8: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3: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5: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3: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7: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

0: 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

0: 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1: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0: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2: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3: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5: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朝西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6: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员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8: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9: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0: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80%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11: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8%。通过加开途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104.9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12: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1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5: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4: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15: 中国新网 GW 星座 作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集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集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

0: 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1: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地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0: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剑锋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5: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4: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6: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4: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7: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4: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8: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9: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9: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1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9: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2: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9: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9: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2: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3: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3: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4: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1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16: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17: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18: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17: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19: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玉鸟， 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17: 是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
2: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3: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2: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2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乌仪幸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仪幸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22: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2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

0: 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阿拉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 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 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我叫祝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 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 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份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川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5: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站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的经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6: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7: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
1: 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摩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民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9: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5-50辆左右吧，流动作呀，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10: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洛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11: 目前洛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12: 真的是反城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反城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

0: 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进入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2: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八十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3: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4: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2: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首座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5: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2: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6: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2: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加拿大游客真说，
7: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2: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0: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

0: 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首店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2: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4: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首店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5: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首店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0: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风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 16.8%。 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触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1: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风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2: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1: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3: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倒是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4: 他们说下雨，
3: 它也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4: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3: 我以为会很，
4: 但是过来水还是挺清的。
1: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5: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腾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是差不多黄了50多天。
1: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丰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6: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颜色都涂了。
1: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7: 这条道也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个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来，
8: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7: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多样性。
1: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4: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3: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1: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溪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9: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10: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11: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1: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5: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
8: 有点差距。
5: 差距啊，这里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的。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1: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八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三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5: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人车，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提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1: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12: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0: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接近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2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16: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17: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块，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16: 档期内共计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18: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16: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向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8: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剧目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0: 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1: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2: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6星级和5星级的优质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
1: 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3: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1: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4: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舟曲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5: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6: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地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7: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8: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8: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1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8: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11: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12: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8: 人间烟火丰盈，
13: 万家共赴美好。
8: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4: 可以。

0: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3: 我们就是刚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2: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4: 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
5: 呀？哎，我不觉得累呀，我那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4: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
6: 精心搭配的衣服。
3: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7: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8: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啊，什么是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9: 就去下载这个 APP 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7: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9: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7: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9: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7: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9: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7: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9: 我记得这里头几门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11、12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7: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9: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
3: 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8: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的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7: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3: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8: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7: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她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3: 所里教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
8: 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10: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3: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10: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3: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10: 只要坚持，
3: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7: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3: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7: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3: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7: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3: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7: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3: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 到后面的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7: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3: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7: 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11: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一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12: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3: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13: 您觉得值吗？
3: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7: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3: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12: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7: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1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1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1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3: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啊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17: 3、2、1，点火！
18: 点火！
7: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17: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怎么样？
19: 我一会儿出舱。
7: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20: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17: 感觉良好，
19: 感觉良好，
21: 感觉良好，
7: 每一句感觉良好，
17: 感觉良好。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安岳消费市场再添新亮点，全省首家安踏园区奥莱店落户安岳并开始试运行，创新的原商融合新模式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增添新活力。
2: 近日，四川省首家安踏园区奥莱店安岳安踏园区奥莱店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门店营业面积近800平方米，店内布局规整，品类齐全，涵盖安踏成人及儿童全系列运动服饰与装备，兼顾大众休闲、专业运动及小众特色运动需求，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试运行期间也吸引不少市民慕名到店选购，消费热情高涨。此次全新业态落地，是安岳深化产城融合、赋能产业升级、创新商贸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依托本地协纺主导产业优势，构建前店后园、产商联动新格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选购高性价比的品牌运动产品，进一步盘活本土产业资源，为安岳协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以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近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资阳组织地下空间灭火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针对新能源汽车增多带来的地下车库火灾处置难题，演练检验多区域多部门协同处置地下复杂火情的实战能力。本次演练集结资阳、眉山、遂宁、内江四支消防救援支队，公安、医疗、住建等部门联动，投入63台救援车辆、303名指战员，模拟临空经济区总部基地、人才公寓、地下停车场新能源轿车起火，引燃周边车辆，过火面积7300平方米，车库浓烟弥漫，人员被困的极端场景。演练摒弃预设脚本，完全按照真实火情流程处置，开展侦查、通信搭建、人员搜救、合力控火等科目。
3: 本次演练的目的主要是，一个是检验我们跨区域增援支队的联动协同和属地相关单位的协同配合能力，第二个是检验我们前期针对地下火灾和新能源汽车火灾研究的技战术措施是否有效。
1: 演练结束后，参战单位现场复盘，梳理短板弱项，完善地下空间救援预案，优化跨区域联合作战机制，为全省处置大型地下火情积累实战经验。国庆假期，许多市民趁着房交会挑选属于自己的安居新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品质楼盘。
4: Hello， 家人们，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5: 你好，欢迎光临滨江公园。你好，我是你的资深顾问小韩，今天我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好吧？我们滨江公园一号，它主要是我们资阳唯一的一个第四代改善性住房。然后我们主要的面积是97到200平，户户都是带35到200平的一个花园，家家都有一个空中花园。
6: 项目属于纯点式独栋布局，楼间距最大220米，采光视野都非常的开阔通透。小区配备无边游泳池、下沉式运动广场、垂直绿化环绕，居住体验感非常棒。
5: 你好，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这边请。
6: 滨江生态资源优越，生活配套齐全，目前青动活动正在进行中，房交会还有专属的购房福利，想在沱东入手空中花园改善性好房的朋友一定要来看看哦。
1: 金秋时节，安岳县林凤镇玉带村高标准农田稻浪翻滚，稻谷飘香，成熟的水稻迎来集中收割期，田间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全程机械化收割，一气呵成，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针对丘陵地区耕地零散、地力薄弱、耕作不便等短板，该镇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平整、地块规整等举措，将零散荒地、瘠薄耕地改造为连片高产良田。 同时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成贯通全域的机耕道、灌溉渠、田间管网等，彻底破解了丘陵农田灌溉难、排涝难、耕作难的问题，告别传统靠天吃饭耕作模式。此外，该镇大力推广稻麦稻油轮作，配套推广粮蔬轮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构建多元化稳粮种植体系。依托科学规划的一河四源产业布局，以玉带村粮油产业园为核心，辐射带动全域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安岳县东部稻麦现代农业园区成功获评四川省三星级现代农业园区。目前全镇农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解放劳动力，科学轮作模式

0: 是持续改良土壤，提升地力，筑牢粮食稳产丰产屏障。同时，项目盘活撂荒土地资源，吸引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参与规模化经营。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自主种植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
1: 佳节好光景，美味润乡愁。根植于这片土地的特色佳肴，自带浓浓的生活气息。接下来，一同感受本土特色美食。
2: 来到周里镇，没人能拒绝这碗地道的伤心凉粉。纯手工制作的豌豆凉粉，配上秘制红油，麻、辣、鲜、香，层层叠加，是流传百年、家喻户晓的周里招牌味道。有麻辣过瘾的小吃，更有温润鲜香的宴席硬菜。周里特色干蒸滑肉，精选新鲜猪肉，手工上浆腌制，传统隔水慢蒸，成品软糯透亮，肉质细嫩化渣，老少皆宜。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

0: 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2: 我来资阳50多年了，愿咱们家乡资阳发展越来越好，国泰民安，家家户户日子平安红火。
3: 好好学习，强国有我，祝愿祖国山河锦绣。
4: 守护道路平安畅通，愿山河安宁，祝祖国生日快乐。
5: 祝资阳越来越好，人民幸福。
6: 守护大家平安健康，祝祖国盛世永安。
7: 用心守护城市美景，愿祖国岁岁祥和，长治久安。
8: 出行一路平安嘛，道路通畅嘛，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9: 小店生意顺遂，万家喜乐，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0: 祝祖国生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真实六度五》。不少人呢会有疑惑啊，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的好时候呢？秋天的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为了就是果冻哈，做好一些粗本嫩粮。这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呢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因为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的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天气温呢是凉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走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的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的调节体温它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啊，只要合理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

坚果呀，糖炒栗子呀，啊，秋梨甜品哈、啊，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就热量超标了，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啊，而是就踩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饮食的陷阱当中。比如说，有的朋友就觉得这个贴秋膘啊，就要多吃肉哈、啊。我们营养是非常的充足的，大量的重油啊、红烧肉类啊，只会摄入过多的油脂。想吃肉哈、啊，我们还是要优先选择像鱼虾啊、鸡肉、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因为秋天啊，刚好呢是很多水果的一个丰收的季节，石榴、葡萄还有冬枣甜度是很高的，水果的含有的果糖，然后大量使用的话，同样也是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使用哈，也不要饭后大量的吃。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就减少了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然后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呢同样也是有效的，饭后散个步哈，做个家务，站立办公，日积月累差距就非常的明显。人呢靠吃水煮菜来减重，食物单一很难坚持，缺少优质蛋白质，然后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的减重啊，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的寡淡。有一些小技巧，温和掉秤不伤身。比如说调整主食，粗细搭配，就不要完全的去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我们可以把一把这个一半的这个精米白面换成燕麦啊、玉米、红薯、杂粮饭，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一些，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量呢要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那么第二呢，就是吃饭顺序我们可以改一改，先喝汤或者说先喝一口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就减少了总食量，适合日常的家庭用餐。然后呢，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凉爽的时段哈、啊，动一动。我们其实呢可以避开正午，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呢累计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啊，比如说靠墙静蹲、深蹲，还或者说是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维持基础的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的消耗就会越多。那么第四呢，就是补足我们来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然后每天的话，我们可以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呢，我们可以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一个摄入。最后呢，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一个暴食了。因为秋天日照变短了，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激素，让人非常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我们还是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就每晚7个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来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年龄
1: 60岁，60岁，8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总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6: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7: 听风吹过树梢，
8: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7: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6: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9: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6: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10: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11: 103.5，
1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2: 我爱，
6: 我爱。
12: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1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0: 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有很多朋友呢发出疑问啊，说这个鸡蛋为什么不能用水洗呢？买回家以后又该怎么样正确的保存鸡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说到这个水洗鸡蛋啊，它会破坏蛋壳的胶状保护膜。鸡蛋的蛋壳表面呢，它是存在许多肉眼看不见的气孔。小母鸡产蛋以后，蛋壳呢，它会自然形成一层这个可溶性水的胶状保护膜。然后这一层膜呢，是鸡蛋天然的防护服哈，既能阻挡外界的细菌，然后霉菌侵入蛋内，又能减少蛋内水分蒸发，以保持新鲜度。那如果说用这个水清洗或者说是泡的话，这层保护膜啊，它就会直接被破坏，导致这个蛋壳气孔失去屏障，环境当中的沙门氏菌等这些微生物呢便会进入，即使放入冰箱冷藏，变质过程也会显著的加速。快乐快乐吗？陪你睡了吧，天旋地转，黑的头发花了一半，快乐算了吧，时刻时刻笑。那如果说我不小心清洗了鸡蛋，那该怎么办？那还是尽快的把它给吃了哈。在清洗后尽快的把它给烹饪了，或者说是在三天内吃完，并且配合冰箱冷藏，避免室温放置。然后通常呢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水洗的鸡蛋不宜揪寸，冰箱当中其他的食物也带来的一些交叉污染的一些风险，对失去保护膜的鸡蛋威胁呢会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上面有一些弄脏了，也千万不要用水洗，最好呢用干布或者说是干纸巾轻轻的擦去一些浮垢就可以了。那如果说蛋壳上的一些污渍哈就特别多，可能本身哈就浅新鲜，那我们尽量不要去卖它。买回来的鸡蛋该怎么样保存？其实说到在这个存放的一个方式上哈，鸡蛋应该是大头朝上放置，以保证像这个气室在上方，防止蛋黄贴近蛋壳，而减少散黄变质的一个风险。在0-4摄氏度的冰箱保鲜层，普通新鲜的鸡蛋哈，就是存放1-2个月，通常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个鸡蛋买回来以后的一个正确的保存哈，就千万不要冷冻。冷冻呢，它会使蛋白质发生变化，导致蛋黄凝固，还有可能会发生蛋壳破裂的情况。然后也千万不要冲洗。如果说买回来的鸡蛋不干净的话，可以放入这个塑料袋或者说是盒子当中存放，在吃之前再把表面的这个污垢冲洗干净。然后也不要混放，就是存放的鸡蛋外壳上有很多致病菌和污垢，不要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里面，会造成与其他的食物的交叉的污染。当然呢也不要横放啊，就是放置鸡蛋的时候注意将大的一头啊，也就是有气室的一头朝上，可以延长保质时间，还能防止煮蛋的时候由于蛋黄靠近蛋壳而散黄。但最后呢要注意，鸡蛋不能无限期的存放下去，一般来说保存1-2周的鸡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最长呢不要超过1个月，否则不仅营养成分会大量的流失，还会变成哈不能吃嘞鸡蛋。

0: 海海
1: 毛毛
2: 年龄
3: 六岁
4: 二十岁
5: 六十岁
6: 八十岁
7: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还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明明晚上睡了8个小时，甚至是睡了9个小时，闹钟一响却还是不想起床，脑子里面呢是昏昏沉沉的，感觉这一觉哈白睡了。更扎心的是打开手机里面的睡眠记录一看，好好的8小时睡眠被切成了一段一段的，就像是一条条形码一样。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因为睡眠并不是躺够8小时就算完成任务了。如果说这一晚上反复的醒来浅睡，睡眠不断的被打断，即使总时间是达标了，也可能让你第二天还是非常的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睡眠碎片化导致的。睡眠碎片化顾名思义就是睡觉哈，就是比较的碎。核心的特征呢，就是睡眠的不连续和不稳定。碎片化那个时间哈，在这个晚上会频繁的叫醒。你醒来以后分为两种情况，一呢是自我能力感觉到这个叫醒之后呢还是可以继续入睡的，第二呢就是感知不到的叫醒，只是睡眠期间大脑皮层的短暂的激活哈。那这种呢就是微叫醒。别说呢，这个睡眠碎片化和这个失眠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失眠呢就是指你入睡困难早醒，或者说是睡眠维持困难。简单来说，睡眠碎片化它的一个体验就是我睡着了，但好像还没有睡着，或者说睡眠时间也够，但是白天还是有点累。然后失眠的主观体验就是我压根儿就睡不着，或者说是晚上醒来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而且难以入睡。怎么样去判断自己是否是睡眠碎片化呢？就如果说你睡眠时间7到8小时，但是白天出现了疲惫、精力不足、频繁的打瞌睡、记忆力下降，还有焦躁不安等这些情况，或者说晚上频繁的醒来，需要考虑是不是存在睡眠碎片化。那我们又该怎么样去改善睡眠碎片化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营造良好的一个睡眠环境。良好的睡眠环境呢，对于声音、光线、温度和床品的舒适度都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比如说我们睡前1小时关闭电子设备，必要的时候呢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戴个眼罩。卧室的温度呢控制在18到22度，我们可以使用这个白噪音，比如说雨声、海浪声，或者说是钢琴声，或者说是耳塞掩盖环境杂音，选择合适透气性好的床品和枕头。然后第二呢，就是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养成好的一个睡眠行为习惯，就每天同一时间上床。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3: 嘿，你也变金黄了。
2: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4: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2: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

0: 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红山青翠，红旗飘扬，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
2: 资阳格梅小主持用最真挚的祝福
4: 向祖国深情告白。
5: 祖国是座大花园，我们是小花一朵朵，祝

0: 江边是我家，资阳少年爱中华，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1: 志愿同声，赤子之心，
2: 愿在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我起床，周末赖床呢，也不应该比平时哈，就是比晚一个小时。那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白天补觉也不要超过30分钟。哦，晚上醒来千万不要去看时间啊，看时间会增加心理压力，形成暗示性的失眠。睡眠不好的朋友呢，不建议使用睡眠手环或者说是手表。第三呢，就是调整一下饮食、运动和压力。白天适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瑜伽，但是睡前2到3小时内剧烈运动，它会升高核心体温，导致没有办法睡觉哈。你睡觉可能有点困难。下午3点以后尽量不要喝咖啡、浓茶。晚餐呢也不要饱腹和饮酒，管理好压力。睡前学会肌肉放松和呼吸放松的一个训练。如果说你调整生活方式后还是没有得到一些改善，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医生，来寻求一个帮助。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达成在

0: 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金秋十月，红旗漫卷。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我们怀着一颗赤诚同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妈妈生日快乐，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少年有志，强国有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我们要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祝愿祖国母亲永远年轻，永远强大。
0: 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心中满怀自豪。小小的愿望，大大的梦想，祝福我们的祖国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3: 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沐浴着祖国温暖的阳光，快乐生长。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岁岁平安，欣欣向荣。
4: 同心向党，力战祖国。我们是滋养融媒小组主持，珍惜当下美好生活，立志长大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祝愿祖国生日快乐，繁荣富强。
5: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6: 听风吹过树梢，
7: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6: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5: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藏着秋

0: 是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茶。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今天来这边是看我的，还是看南拳妈妈？这个其实不知道该讲什么，但是很感动了，因为大家都筹备了很久，而且我觉得也是冒着这个风雨的这个危险来到这边，所以等一下我会尽力的表演，好不好？谢谢你们。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歌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安岳消费市场再添新亮点，全省首家安踏园区奥莱店落户安岳并开始试运行，创新的原商融合新模式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增添新活力。
2: 近日，四川省首家安踏园区奥莱店安岳安踏园区奥莱店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门店营业面积近800平方米，店内布局规整，品类齐全，涵盖安踏成人及儿童全系列运动服饰与装备，兼顾大众休闲、专业运动及小众特色运动需求，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试运行期间也吸引不少市民慕名到店选购，消费热情高涨。此次全新业态落地，是安岳深化产城融合、赋能产业升级、创新商贸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依托本地协纺主导产业优势，构建前店后园、产商联动新格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选购高性价比的品牌运动产品，进一步盘活本土产业资源，为安岳协纺产业研练补练、转型升级以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近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资阳组织地下空间灭火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针对新能源汽车增多带来的地下车库火灾处置难题，演练检验多区域多部门协同处置地下复杂火情的实战能力。本次演练集结资阳、眉山、遂宁、内江四支消防救援支队，公安、医疗、住建等部门联动，投入63

0: 台救援车辆，303名指战员，模拟临空经济区总部基地人才公寓地下停车场新能源轿车起火，引燃周边车辆，过火面积7300平方米，车库浓烟弥漫，人员被困的极端场景。演练摒弃预设脚本，完全按照真实火情流程处置，开展侦查、通信搭建、人员搜救、合力控火等科目。
1: 本次演练的目的主要是一个是检验我们跨区域增援支队的联动协同和属地相关单位的协同配合能力，第二个是检验我们前期针对地下火灾和新能源汽车火灾研究的技战术措施是否有效。
0: 演练结束后，参战单位现场复盘，梳理短板弱项，完善地下空间救援预案，优化跨区域联合作战机制，为全省处置大型地下火情积累实战经验。
2: 国庆假期，许多市民趁着房交会挑选属于自己的安居新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品质楼盘。
3: Hello， 家人们 ，2026 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4: 你好，欢迎光临滨江公园。你好，我是你的咨询顾问小韩，今天我为您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好吧？我们滨江公园一号，它主要是我们资阳唯一的一个第四代改善性住房，然后我们主要的面积是97到200平，户户都是带35到200平的一个花园，家家都有一个空中花园。
5: 项目属于纯点式独栋布局，楼间距最大220米，采光视野都非常的开阔通透，小区配备无边游泳池、下沉式运动广场、垂直绿化环绕，居住体验感非常棒。
4: 你好，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样板间，这边请。
5: 滨江生态资源优越，生活配套齐全，目前青动活动正在进行中，房交会还有专属的购房福利，想在沱东入手空中花园改善性好房的朋友一定要来看看哦。
0: 金秋时节，安岳县灵凤镇玉傣村高标准农田稻浪翻滚，稻谷飘香，成熟的水稻迎来集中收割期，田间收割机往来穿梭，高效作业，全程机械化收割，一气呵成，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针对丘陵地区耕地零散、地力薄弱、耕作不便等短板，该镇通过小田并大田、土地平整、地块规整等举措，将零散荒地、瘠薄耕地改造为连片高产良田，同时不断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成贯通全域的机耕道、灌溉渠、田间管网等，彻底破解了丘陵农田灌溉难、排涝难、耕作难的问题，告别传统靠天吃饭耕作模式。此外，该镇大力推广稻麦稻油轮作，配套推广粮蔬轮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构建多元化稳粮种植体系，依托科学规划的一核四源产业布局，以玉傣村粮油产业园为核心，辐射带动全域产业发展，现代农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安岳县东部稻麦现代农业园区成功获评四川省三星级现代农业园区。目前全镇农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全覆盖，有效降低种植成本，解放劳动力，科学轮作模式持续改良土壤，提升地力，筑牢粮食稳产丰产屏障。同时，项目盘活撂荒土地资源，吸引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参与规模化经营，村民通过土地流转、园区务工、自主种植等方式实现多元增收。
2: 佳节好光景，美味润乡愁，根植于这片土地的特色佳肴自带浓浓的生活气息。接下来一同感受本土特色美食。
6: 来到周里镇，没人能拒绝这碗地道的伤心凉粉。纯手工制作的豌豆凉粉配上秘制红油，麻辣鲜香层层叠加，是流传百年家喻户晓的周里招牌味道。有麻辣过瘾的小吃，更有温润鲜香的宴席硬菜。周里特色干蒸滑肉，精选新鲜猪肉，手工上浆腌制，传统隔水慢蒸，成品软糯透亮，肉质细嫩化渣，老少皆宜。
7: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

0: 整个的足协陷入到一种两难吗？当然也有的球迷说，也许葡萄牙足协会考虑赞助的因素等等，会继续想办法去和 C 罗沟通。
1: 嗯，现在啊，这有一个特头疼的问题，就是这个恶人谁去当，是主教练去当还是葡萄牙足协去当？现在没有人愿意公开站出来说我就彻底不要你了，国家队的大门把你关上了。虽然可能一些事实会摆在面前，大家就觉得可能 C 罗对于现在这支国家队的贡献，在球场上的啊竞技层面的贡献是有限的。那么热苏斯实际上跟他商量的也是，咱俩商量来啊，我来合理的安排你时间，比方说你打点菜鸟和鱼腩的球队，你多上场，对吧？我给你，哪怕这次你打挪威没上，我真觉得热苏斯如果这事儿不挑到台面上，我会给你着吧，我肯定会在打弱队的时候或主场的时候，我给你多安排时间。因为这个出场时间，我想说的有好多球迷，我看今天还在讨论说你让我热身你又不让我上，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觉得首先这是一个特别荒谬的理论，这个教练让你热身是意味着你随时做好上场准备，但是这个换人计划是弹性的，也就是说热苏斯可能之前商量了说 C 罗呢咱们根据情况你可以打30分钟，但是他发现场面上是2-1，而且是被挪威队压着打，岌岌可危，我这个时候要换你上去，有可能我这个胜果就守不住了，那我可能临时改变了换人计划，这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最终葡萄牙队守住了这个胜利。那为什么没选你上？你不清楚吗？ C 罗咱们说举一个可能特别让人可能感到心痛的一个事实，就是教练认为换上你之后对于比赛的结果没有帮助，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个负面作用，那我才没换你。那其实说白了就是认可了你的价值你的能力，那 C 罗为什么对这点上还耿耿于怀呢？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民宿呢，所以我觉得你要有一个相对宽宏的一个胸怀，包括你所站的位置和角度，你已经站在葡萄牙整个足球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巅峰状态，你应该维护好自己的形象。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更多的在更衣室，包括队友之间的大家这种团结，对于大赛的一种专注和投入上，你去奉献更多的你的管理能力和精神力量。而竞技层面呢，如果有机会你去刷一些数据，国家队的出场记录、进球记录，这些都是可以的。我就认为这事儿本来能形成一个和谐、共荣、共赢的一个结果，但是因为他太多的思考和出发点全站在自己的角度了，那么，再加上可能也有点有恃无恐的，就是我身上所带来的资本的力量，那可能更多的是站在了一个我凌驾于其他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高度。我来自上而下的对你发号施令，所以我觉得才把这个事情现在搞得一团乱麻。
0: 嗯，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曾经大家传唱的那首歌是吧？分手需要体面，分手也可以体面，但有的时候这个可以不可以，所谓暧昧的空间，大家如何拉扯这个抽屉，有的时候既需要情商也需要智商，甚至还需要一点点天时地利人和。您刚才说可能需要一个恶人站出来，我现在在想他们之间的将相和也许需要不止一位天使站出来才能圆得上这件事儿。这个事情我们且看接下来向哪个方向发展吧。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朱慕成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方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在军事态势与区域控制方面，声明说，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在医疗瘫痪与教育中断等方面，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7号，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已达74250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年1到8月份，我国电力供应业投资同比增长12.7%，带动装备制造、工程施工、智能运维等上下游产业快速发展。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军政管理部门7号通报，截至当天15时，俄军袭击普里卢基已造成16人死亡、55人受伤。俄罗斯方面目前暂无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二章中指出，需要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日本多家企业近日接连报告用户数据安全事件。日本大型旅行社 HRS 集团7号说，旗下泰国子公司服务器遭到入侵，或导致数百名客户护照信息外泄。前一天，西铁城钟表公司等企业也报告服务器遭到入侵，客户信息可能外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政府非常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将迅速收集信息以评估损失情况。此刻提示，为了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方面提前部署1号、2号、10号和17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至凌晨，其中2号线虹桥火车站往龙阳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至明天凌晨2点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前不久，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播出，将一条奔涌6300多公里的万古长江，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在荧屏上徐徐展开。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大河，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轴线。几十年来，总台多部纪录片用镜头追随大江的脚步，持续记录山河变迁、时代巨变。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用镜头展现大江磅礴，一曲《长江之歌》传遍华夏。20多年后，再说长江的目光聚焦江畔百姓，思考人与江河如何共生。如今，长江文明的镜头深入历史，探寻大河孕育的文明根脉。同一条长江，不一样的视角。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影像的足迹，一起品读流淌在画面里生生不息的长江故事。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横空出世，分25回，逐步介绍长江的千姿百态和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古往今来的变迁发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全景式视听手段向全国观众呈现了长江的完整面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故事会节目，一同了解《话说长江》诞生记》。

0: 汪洋啊，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1: 1983年八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这就是《话说长江》。这部纪录片共25集，1983年八月7日在央视首播，播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人们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摄制组的预期。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
0: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2: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1: 上世纪70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 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讯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 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

0: 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3: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4: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这份歌词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5: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我们在屏幕上《话说长江》，许多观众在电视机前《话说长江》，我们都在画长江说长江，但是呢，始终也没有放开歌喉好好的唱一唱长江。
3: 我们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开头都是一支没有词的曲子，每一回的结尾呢也总是一支跟没有歌词差不多的歌，它从头到尾只有3个字，啊，长江。
5: 有的朋友说这支只有3个字的歌呀，虽然很好听很有气魄，但是呢它太短了，没有唱够，哎呀，真不够劲儿。那怎么办呢？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6: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新鲜劲，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月却在悄然向前。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
13: 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

此记录。二十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二十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隔断中，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来自二十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二十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二十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100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

0: 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
1: 从这儿看啊！
0: 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0: 灿文明。
1: 当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以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公里的河道不是长江的全部，因为长江近10000亿立方米的水参与了气候循环，3000多条支流、800多个湖泊如血脉般连接，近20000种生物在这里找到了家园。也是因为长江，中国腹地最富庶的土地得到了滋养，50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6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2: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想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风系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

吹什么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溪，百川汇，江河声，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两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能力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一粒米连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也连接着一个源于农耕的

0: 年是独属于东江堰地区的特别节日。清明前后，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西市4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成师立岛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洄游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2: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是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那短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2: 我住城墙头，君住城墙尾，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2026年7月1日，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里，这条铁路累计运送进出藏旅客4100万人次，货物突破1亿吨。西藏自治区 GDP 从2006年的29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032亿元，翻了7倍还多。青海省的 GDP 也增长了6倍多。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普通高原人命运的转折。那么，一条铁路究竟是怎样改变高原上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的？当年那个在铁轨边放羊的孩子，如今过上了怎样的日子？13岁徒步5天5夜去县城求学的藏族少年，是怎样成为了高原动车的司机？还有那些祖孙三代一辈子守着这条路的普通人，他们究竟图的又是什么？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铁路高原上的民生变迁与精神传承。青藏铁路通车后，最直接的变化体现在货运上。青藏铁路全线设有58个车站，其中51个是无人值守站。过去，这些车站只是地图上的一个个小点，如今每一个小站都成了物资进出的门户。每天17对客货列车在高原上穿梭，牵引质量达到2880吨。从格尔木到拉萨，过去汽车要跑1个星期，如今火车14小时就能到达。2006年，青藏铁路进出藏货物只有36万吨，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1万吨，年均增长18%。更关键的是出藏方向的变化，出藏货物年均增长24.8%。过去，西藏的物资几乎是单向输入，内地运进去的多，运出来的少。如今，青稞、矿泉水、藏药、手工艺品，源源不断地坐着火车走向全国，变成了双向流通。在海拔4500米的那区，一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现代化物流中心拔地而起。这里距离拉萨300多公里，过去是纯粹的牧区。如今183家企业在这里落户，累计缴纳税收26.8亿元，带动800多人就业。那区市场上90%以上的粮油都要经铁路运输抵达。过去那区人买一袋米运费比米还贵，如今铁路直接通到门口，物价降了，选择多了，牧民们也能吃上新鲜蔬菜了。而在格尔木，全国60%的钾肥从这里产出，年产600万到650万吨，90%以上经铁路外运。钾肥是装

庄稼的粮食。青藏铁路开通前，格尔木的钾肥只能靠公路外运，成本高，运量小。如今一列列货运专列昼夜不停，把白色金子运往全国各地的田间地头。可以说，青藏铁路不仅是西藏的生命线，也是全国农业的保障线。旅游专列是另一条风景线。2025年，129列旅游专列开上高原，服务游客超过3万人次。过去进藏难、进藏贵，很多人一辈子想去西藏却去不了。如今一张火车票就能把内地游客直接送到布达拉宫脚下。旅游业火了，沿线的宾馆、餐馆、民宿、特产店也跟着火了起来。很多藏族青年开启了网店，把牦牛肉干、藏红花、唐卡卖到了全国各地。在拉萨，旅游旺季的时候一房难求，老板们忙得脚不沾地。很多藏族姑娘学会了用普通话、英语招呼客人，有的还学会了直播带货。过去高原上的特产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卖出去一点，如今铁路通了，游客多了，一年四季都是旺季。旅游业成了西藏的支柱产业，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吃上了旅游饭。数字是抽象的，而人的故事是具体的。2005年，青藏铁路铺轨到安多县，10岁的藏族女孩扎措每天放学都要跑到工地边上看热闹。他摸着冰凉的铁轨，心里好奇，这铁家伙跑起来得有多快。那时候他家只有几头牦牛，住的是土坯房，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个外地人。2026年，扎措家里已经有了3辆货车、2辆私家车，还养着50多头牦牛。货车跑运输，从安多到拉萨，从拉萨到格尔木，把牦牛肉、酥油、酸奶运往全国各地。私家车跑旅游，夏天载游客看雪山草原，冬天跑县城拉货。牦牛产的奶和肉也能坐着火车卖到更远的地方。现在日子好了，扎措最大的心愿是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去内地看看。一条铁路把这个普通牧民家庭带进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扎措的故事并不是孤立，在西藏像他家这样因铁路而改变命运的家庭数不胜数。铁路通了，信息通了，眼界开了，农牧民的观念也变了。过去农牧民只知道放牧种地，如今很多人学会了做生意、开网店、跑运输，收入翻了好几番。过去村里通了电、有了自来水就是天大的喜事，如今柏油路修到家门口，快递直接送到村里，年轻人用手机就能和全国各地的客户谈生意。铁路带来的不仅是物资，更是观念的冲击和生活的希望。很多老人说，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很多年轻人说，铁路让他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在拉萨西郊，色马村过去是个贫困村，村民们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如今，这里变成了现代化的色马社区。年轻人有的在拉萨西站货场开叉车，月收入过万，有的开启了甜茶馆和民宿，生意红火。过去村里年轻人最大的出路是外出打工，如今家门口就能就业，老人孩子都能照顾上。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游客，还有低成本的生产资料。西藏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67.8%，大型农机坐着火车进藏，价格比过去便宜了一大截。过去一头牦牛一天耕一亩地，如今一台拖拉机一天耕几十亩。农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做买卖、搞旅游、学手艺。西宁的九英虫草市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每年虫草季高峰时一天就有超过5000单铁路快运包裹发往全国各地。过去虫草从

青海到内地要经过层层转手，价格翻好几倍，还容易变质。如今铁路冷链直达，24小时就能从高原送到沿海城市的餐桌上。牧民多挣钱，市民少花钱，两头受益。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青稞产业上。西藏的青稞产量过去一直上不去，因为种子、化肥、农机都要从内地运，成本高得吓人。如今铁路通了，内地的优质青稞种子、高效化肥、大型农机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青稞产量翻了几番。过去青稞只是农牧民自己吃的口粮，如今成了抢手货。青稞酒、青稞饼干、青稞保健品坐着火车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铁路的触角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改变了高原上的每一个普通人家。在西藏，很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如今坐着火车去内地看病、旅游、探亲成了平常事。拉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每天都有背着行李的藏族群众，脸上带着笑容，等着踏上远方的旅程。在西藏的乡村，铁路带来的变化随处可见。过去农牧民买一台冰箱、一台洗衣机，要托人从内地捎，等上几个月是常事。如今网上购物，3-5天就能送到县城。过去孩子们上学要走几十里山路，如今坐着火车去拉萨、去西宁，甚至去内地上大学，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铁路把现代生活的便利一点一点搬上了高原。青藏铁路通车前，很多人担心铁路会不会破坏高原生态。20年后的今天，答案已经写在了高原上。2006年铁路刚通车时，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大约7万只，到了202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7万只。33处野生动物通道20年来持续发挥作用，监测显示，藏羚羊、藏野驴这些高原生灵已经习惯了从铁路桥下穿行，列车经过时，它们照样悠闲地吃草。在可可西里，每年5到8月，成群结队的藏羚羊穿越铁路去卓乃湖产崽。铁路职工会提前发布藏羚羊迁徙预警，列车主动减速避让。司机们早已习惯了为羊群让路，有时候羊群在桥下吃草，列车从桥上呼啸而过，他们头也不抬，照样悠闲自在。20年来，这样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铁路沿线1002公里的绿化长廊郁郁葱葱，798万平方米的植被得到修复，当年建设时移植的草皮如今已经和周围的草原连成一片，不仔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在唐古拉山以南，铁路两侧的沙化土地上，人工种植的沙棘、红柳已经成活，形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在昆仑山北麓，过去裸露的戈壁滩上，如今也长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这些绿色是建设者们一块一块草皮、一棵一棵树苗种出来的，是运营者们一年一年浇水、施肥、养护出来的。20年前，建设者们许下的绿色天路承诺，经过20年运营检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态答卷。更让人欣慰的是，20年来，青藏铁路沿线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铁路部门的环保监测数据显示，沿线水质、空气质量与通车前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冻土环境保持稳定。在沱沱河、在通天河、在拉萨河，河水依然清澈见底。在可可西里、在三江源、在羌塘草原，天空依然湛蓝如洗。这条钢铁巨龙与高原的雪山、草原、湖泊和谐共存，成为了世界高原铁路生态保护的典范。20年前，有国外专家断言，青藏铁路过不了烽火山。20年后，烽火山隧道每天通行列车数十趟，冻土路基稳如磐石。
20年前。

有人担心铁路会惊扰高原生灵。20年后，藏羚羊与列车同框的画面成了青藏铁路上最动人的风景。比经济数据更动人的是这条路上的人。洛松次仁出生在昌都所贡的一个偏远山村，那里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过去去一趟县城要翻好几座雪山。13岁那年，为了到县城上学，他背着干粮徒步5天5夜，白天顶着烈日爬山，夜里裹着毯子睡在野外，听着野狼的嚎叫，他咬着牙坚持。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条路让他不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上学。2003年，他考入青藏铁路公司，成为一名火车司机。2006年7月1日，当青藏铁路首趟列车从格尔木驶出时，他站在月台上看着列车缓缓启动，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当年那个走5天5夜山路的少年，如今驾驶着高原动车，在雪域天路上风驰电掣。达洛是西藏第一批入职铁路的藏族大学生。20年前，他从一个对铁路一窍不通的藏族青年成长为拉萨西站副站长。如今他每天要调度上百趟列车，货场里川流不息的货车很多都来自他的家乡。而罗昌强，他的爷爷修过青藏公路，父亲修过青藏铁路。2010年，他自己入伍，成了守护天路的一名武警战士。祖孙三代，一条路接力走了半个多世纪。爷爷当年用铁锹和十字镐修路，父亲参与了铁路铺轨。如今罗昌强每天巡逻在铁路沿线，检查桥梁、隧道、防护网。三代人，三种身份，同一条路。在格尔木公路段，铁路工人何志军守了20多年线路。青藏铁路格拉段1000多公里，他熟悉每一根整轨，每一颗螺栓。冬天唐古拉山口的温度降到-40度，钢轨会出现细微的裂纹，他和工友们要冒着严寒一寸一寸地检查。有人问他值不值，他说这一生真的值。31岁的日喀则藏族青年次仁是青藏铁路最年轻的复兴号司机。10岁时听哥哥讲述火车，在心中种下梦想。大3时，他抢先报名铁路招聘，2017年才第一次坐上火车。面对专业难关，他刻苦钻研，一次性考取4本机车驾照。2024年，他驾驶复兴号回到故乡日喀则。圆梦之后，他继续向着高铁驾照的新目标奋力前行。还有李建明，2006年7月1日青一号首发列车的司机。为了掌握高海拔地区的制动数据，他在8个多月的试运行里跑了30多趟，摸索出了一整套高原机车操纵办法。如今他已经带出了几10名徒弟，每一位高原火车司机都要学他总结的高原行车宝典。20年来，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离不开这些默默无闻的守护者，他们来自5湖4海，却都把高原当成了第二故乡。青藏铁路通车20年后，新的变化正在发生。2026年3月，青藏铁路格拉段电气化改造正式启动。这项总投资137亿多元的工程，工期2年半。改造完成后，内燃机车将退出高原，电力机车取而代之。西宁到拉萨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到10小时以内，每年还能减少碳排放120多万吨。这意味着从北京到拉萨，未来可能只需要40多个小时。从上海出发，2天之内就能抵达。高原与内地的时空距离还将进一步缩短。与此同时，川藏铁路、青藏铁路正在加快建设。川藏铁路从成都出发，穿越横断山脉直达拉萨。青藏铁路从新疆叶城出发，穿越昆仑山进入

西藏阿里，加上已经运营的拉日铁路、拉林铁路，西藏铁路运营里程已经突破1000公里。一个以拉萨为中心，连接西宁、成都、乌鲁木齐的 Y 字形高原铁路主骨架正在形成。未来从拉萨出发，向东可以到成都，向北可以到西宁，向西可以到新疆，西藏将从交通末梢变成区域枢纽。从生命线到幸福线，青藏铁路还在延伸，它让高原上的每一个人都能触摸到时代的脉搏，都能感受到国家发展的温度。20年前，这条铁路让世界屋脊不再遥远。20年后，扎措家的货车还在跑，洛松次人的动车还在飞驰，罗昌强和他的战友们还在守护。这条铁路是几代中国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铺就的，它还将继续向前，向着更高更远的地方延伸。这条铁路不仅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一条经济线、生态线、团结线。它见证了中国人征服自然的勇气，也见证了中国人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智慧。火车第一次开上世界屋脊的画面已经永远定格在历史中，而这条天路的故事还在每一天的汽笛声中绵延不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40周年，北京市准备在首都体育馆上演一场大型纪念晚会。军旅艺术家韩静婷接到了为晚会创作主题歌的任务。歌唱祖国的歌曲有很多，如何既能充分表达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之情，同时又要避免重复过去的文艺作品，让韩静婷一筹莫展。
1: 找什么角度呢？因为歌唱祖国的歌很多了。我记得王鑫在天安门经过，他就得到了灵感，写了歌唱祖国，写得那么好。我爱你中国，屈聪和这个郑秋风，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留下。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传达一个普通老百姓、一个军人那样一种情怀呢？想了好久。
0: 1989年元旦前夕，文艺晚会迫在眉睫。一天，韩静婷路过军事博物馆，一幅展翅的鸽子口衔橄榄叶翱翔在金色麦浪上空的宣传画突然激发了她的灵感。韩静婷一气呵成，以白鸽为意象，通过今天是你的生日这种日常生活中子女对母亲表达爱的方式，朴实而亲切地传递出对祖国的告白和赞美。
1: 我特别喜欢这些鸽子，每天早晨北京人习惯打开鸽子笼，满天飞的鸽子鸽哨呜呜地响。我也没想到后来它就进入了我的构思，同时从我的构思里面飞出来，变成了歌词。
0: 歌词很快送到了作曲家古建芬手里，一周后歌曲创作完成。古建芬说，第一眼看到歌词就点燃了心中积淀已久的感受，好像是把自己几十年来对祖国的深情一下子抒发了出来。
2: 他写完了以后，我的一个词儿，一个字儿也没改，好像拿到钢琴这个感觉已经有了。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啊，好像抚摸着祖国的，就像妈妈一样。
0: 因为晚会在1989年1月举行，因此歌曲最初叫做《十月是你的生日》，到了当年国庆才正式定名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成为中华儿女祝福祖国生日的最美赞歌。从此每逢国庆，这首歌便会唱响大江南北，每一句歌词每一段旋律都表达着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赞美和真诚祝福。

0: 1994年底，作曲家张天一受邀为电视剧《天路》创作音乐。这个讲述两代官兵在西藏生命禁区修筑青藏公路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张天一。
1: 从我创作的这个角度来说，主要还是要体现这个作品本身的品质。它透过这个藏族的风格，透过对雪域高原那样的一种向往，表现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表现对生命的一种赞美。
0: 青藏高原的藏民族音乐风格仿佛一扇通往西藏的大门，唱出了青藏高原的纯净、圣洁与神秘。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张天一从没到过西藏。
2: 剧组到后期的时候才找到我们，后期他要求得很紧了，你也不可能说的等一等，我到西藏去看一看再写，这肯定是不行。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藏族的艺术，也喜欢这个西藏的这种人文的这种感觉啊，自然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啊，比如说我们从图片上看到那布达拉宫离天那么近，它简直就在天底下啊，太近了，那种神奇壮观的那种感觉。
0: 平日的文化积累和对西藏这片净土的向往给了张天一创作灵感。在想象中完成青藏高原后，歌曲的演唱者豫剧老旦出身的李娜又用浑厚的嗓音、独特的唱腔和宽广的音域实现了这首歌的创作理想。
1: 在他写完以后把李娜请过来，我们就磨合这首歌。最后的华彩我原来其实就写的咪，那就是青藏高就啊，那个是李娜试唱的时候，她说我还可以搞，
3: 又上去了，
1: 哎，加了这样一个华彩。那个时候应该说青藏高原这首歌的音域啊已经是达到不可思议的音域。
0: 青藏高原作为电视剧《天路》的主题曲一经推出，迅速风靡全国，也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原来通俗歌曲也可以这般大气高扬，歌曲唱出了广大官兵为藏汉团结做出的巨大贡献，也把巍峨淳朴的雪域高原唱进了人们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在帐房依偎的天边，是谁在呼唤？一声声，一声声，是谁在呼唤？那是传说的大海，绿色杜母的眼睛，有草原，有鲜花，是我天堂的故乡。
1: 请听广播剧《海在东，野在西》，出品人李可，监制沈小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看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
2: 老李，
3: 哎，
2: 我看见了啊，那片海，黑亮亮的海，我看见了，哎，真是太壮美了，哎，这么多年了，我还没从这个角度欣赏过它呢，哎，
3: 这要不是按照您的指示，修路绕了个大弯啊，我们还真发现不了这个绝佳的观景点呢，
2: 哎，老李，哎，我
3: 听，您这是埋怨我呢，啊？哎呀，阿勇书记，我们对您那得是感谢啊！哎，你看，要是真让公路横穿这片高山草甸的话，那我们不就成了破坏生态的罪人了吗？还好啊，您当初顶住压力，力排众议，拍桌子下决心，要求必须改方案。
2: 哎，我拍桌子了吗？
3: 啊，没拍吗？我就走您对面，那茶杯盖啊都震翻了。
2: 我儿子来电话了啊，我先接个电话。
3: 好，哎，您接，我去工地看看啊。
2: 好。哎，哎，哎，小海，爸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高原公路的最后一段马上就要竣工了。你高考完了来天津，就可以坐着汽车去看那片黑色的海了。
4: 我不去天津。
2: 啊？为什么？
4: 你们为什么要离婚？
2: 喂，喂，离婚？谁要离婚啊？
4: 昨晚你跟我妈打电话，她哭着说要离婚，我听见了。
2: 哎呦，哎，那是你妈妈说的气话，小海。
4: 我觉得我妈是认真的，而且我支持她离婚。反正这家里有你没你都一样。
2: 哎呀，小海，你先别有情绪，也别分心，好不好？啊，你马上要高考了，等你高考完。
4: 高考跟您有什么关系？你除了在电话里说好好复习，不好紧张，你还能做什么？心里只有你的工作。
2: 哎，小海，
0: 小海，每个人都要面对考试。

0: 高考是你的考场，天俊就是爸爸的考场。
1: 那你什么时候交卷？你去的时候说三年就回来，现在呢？六年了。爸，我不在乎海是蓝的还是黑的，我只知道海在东边，不在西边，你的家也不在天俊，在宁波。
0: 小海，你说的对，我的家不在天俊，在宁波。可是爸爸也要告诉你，东边有海，西边也有海，不一样。

0: 相关手续，感谢您的配合。
1: 小海，你去哪儿了？这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你在哪儿呢？哎呦，这孩子马上就高考了，你不知道吗？你，哎呦，哎呀，小海，有什么事你跟妈妈说啊？怎么总也打不通你电话？我跟你爸打电话，他也不接，真是的，哎呦。
2: 我叫陈小海，下周就要高考了，但我却瞒着所有人，独自来到了几千公里外那个叫天郡的小县城。我想看看我爸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考场，他的考试到底有多难。
3: 哎，小伙子，你找谁啊？
2: 我找洗手间，这里面可以进吗？
3: 哎，可以进，可以进。洗手间啊，在那头呢。
2: 哦，谢谢。
3: 不客气。
2: 这就是天郡县的县委大楼，不，应该叫小楼，太简陋了。哎，楼下怎么这么多人啊？
4: 同志，我家操场都被拦坏了，那请帮忙修一修。
5: 哎呀，我的社保账户怎么查不到了呀？
6: 那个孩子上学的这个表我不会填呐。
7: 大家都先别着急，大家先到旁边坐一坐啊，我一个个登记，所有的问题都会解决的，好吧？来，大家配合一下。
8: 哎，小伙子啊，你也是来找阿勇西乡的啊？
2: 不是，我是路过的。老奶奶，您说的信箱是？
8: 你看嘛，就是前头那个蓝色的信箱，上面写着“永郡同心，山海相连”。那是宁波来的阿勇书记，专门为我们老百姓设的，方便说事的。每天上午都有人值班，阿勇书记有空的时候也会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
2: 什么修围栏、查社保。

0: 他每天都会看的。
1: 难怪他一直说忙，我以为他忙什么了不得的事，结果竟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0: 小伙子啊，你会弄手机不啊？
1: 我会啊。奶奶，您需要什么帮助啊？
0: 我上礼拜去西宁的医院做检查了，今天收到短信说结果出来了，让我在手机上看，我这弄不来呀。
1: 好，那我帮您看看。
0: 好，哎呀，麻烦你了，谢谢你，谢谢你。
1: 奶奶啊，您看，就登录这个网址，然后点这个页面，就可以看到这个检查结果了。您的这个各项指标都挺好的呀，就是血压有点高，医生提示要少吃盐。
0: 好的，太谢谢你了。哎呀，这下我心里可踏实了。哎，好，
1: 您来这儿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可不是嘛，我们都习惯了，有困难找阿勇。
1: 这些就是我爸平时的考题，感觉不难，但是很繁琐。看来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在老奶奶他们眼里就是大事难事。这个信箱对这里的百姓还是有用的。
2: 您这是
3: 给阿勇赎金的，我和我男人做的，香得很嘞。
2: 您的好意我替阿勇书记心领了，但东西我们不能收。
3: 怎么不能收嘞？阿勇书记去年给我们乡里跑了十几遍呢，帮我们直播带货，买了好多农牧产品，我们好想感谢感谢，有什么不可以？大伙说是不是啊？
2: 好，那这样，咱们就按阿勇书记的老规矩，留一小点儿，尝个味道，您看行不？
3: 哎，姑娘，多留一点。
2: 够了，留多了要挨阿勇书记批评的。
3: 阿勇书记又出去了。
2: 是啊，今天是高原公路最后一段竣工验收。在哈拉湖有通车仪式，他一早就赶过去了。
1: 哈拉湖那片黑色的海，他去那里了。
4: 有伙子，
5: 小伙子，
4: 车吗？
5: 有车，
4: 去哪里啊？哎，你要玩得久的话肯定包车划算了。你小伙子一个人出来玩啊？你想去哪里吗？给你陪着。
1: 哈拉湖，
4: 那很远了，来回你600吧。
1: 啊，我在网上都查过了，这都是500啊。
4: 500不够啊，500不够，500是当季的，
5: 就是嘛。
4: 现在要600。
5: 对呀，你问问，都是600。
1: 从宁波打车到上海都要不了600啊。
4: 哎，小伙子，你是宁波人？
1: 对，俺来宁波。你
4: 要去哈拉诺尔？我们蒙古族管那儿叫哈拉诺尔，哈拉是黑色的意思，诺尔就是湖泊。
1: 对，我就是想去那儿。
4: 行了，上我车吧。
1: 500，
4: 免费。
1: 啊，免费？
4: 宝英大哥，你不能这样啊！
5: 真是啊，坏规矩了。
4: 对的。不好意思啊，对宁波人我就是这个规矩。小伙子，上车。
1: 真是太美了，望不尽的草场，数不尽的牛羊，随手一拍就是一幅画。
4: 这算什么？等进了无人区，那才叫震撼呢。

0: 刚才听他们叫你宝音，那我叫你宝音叔吧。我叫小海。
1: 你好，小海。
0: 宝音叔，嗯，这里的无人区是不是很危险啊？
1: 咋了？你怕了？
0: 也怕啥呀？就算是可可西里、罗布泊，我也敢闯。
1: 放心吧，我们这里的无人区，更像一个没人打扰的人间仙境。
0: 那这条路就是通往仙境的天梯。
1: 对喽。
0: 哎，保元叔，嗯，那些牛羊，它不会冲上天梯吗？
1: 现在是试通车，以后两边啊会装防护网。
0: 哦，听说今天最后一段公路也要通车了。
1: 对，最后一段就是通往哈拉诺尔的。
0: 哎，保元叔，嗯，您为什么对宁波人这么好啊？
1: 因为宁波人救了我的额吉。
0: 额吉
1: 啊，蒙古语，额吉就是母亲。
0: 哦，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啊？
1: 哎，这个嘛，说来话长喽。那是6年前的大年三十，我们全家正准备吃年夜饭，我的额吉突然间肚子疼，疼得都在地上打滚了。啊，
0: 那得赶紧叫救护车呀！哎，
1: 那个时候哪里有公路啊？那救护车总不能飞过来吧？
0: 那怎么办啊？
1: 哦，我是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用马拖着额吉，冒着严寒往县城里的医院赶。哎，但是风雪实在是太大了，我们走了3个多小时还没有走出牧区。我额吉疼得已经晕过去了，当时我是往前进不了，往后推不得，我真的是太绝望了。可要坚持住啊，坚持住，阿姐，上上天保佑，谁来帮帮我们，谁来帮帮我们啊。
2: 哎哎，前面是宝音吗？
1: 啊，是，我是宝音。阿姬，长生天仙灵了！阿姬，长生天仙灵了！有人来救咱们了，阿姬！
2: 哎，你是宝音？啊，
1: 是。啊，
2: 你阿姬呢？啊，
1: 在马背上驮着呢，已经疼得晕过去了。啊，
3: 老周，哎，快看看！啊，小英，马上找跟头。
1: 哎，你们是？啊，
3: 这位男同志是县医院的周医生。这位女同志是她的同事林医生，我是县里的一名干部，你就叫我阿勇吧。
1: 不是，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3: 你们乡长给县里打了电话，正好我在值班。我一想到这大雪夜，你们母子要穿越牧区走到县城，那得多难啊，就赶紧借了2辆摩托车，带着2位医生来找你们了。哎呀，
1: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哎，
3: 好了好了，哎，别客气了。老周，哎，怎么样？
4: 是急性肠梗阻，病人现在已经休克，很危险。就算你们换摩托车赶到县医院，也得2-3个小时。我怕老人家撑不住。
1: 那怎么办呢？啊？那
4: 这是急症，耽误了会有生命危险。我请项羽立刻手术。
1: 立刻手术？在这里？
4: 对，就近找一个有照明、能避风的地方。
1: 是。
5: 周医生之前是边防部队的军医，处理过类似的情况。
3: 等等。但是这里是高原，现在又是寒冬，老周，有把握吗？
4: 小林懂麻醉，我带了手术器具，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应急准备。
3: 那好，我相信你们。
1: 我不相信，你们是来救人的还是来害人的？做手术是啥子吗？是开刀，不是开玩笑。别废话了，赶紧去医院，必须立刻做手术。
3: 好了，
1: 去医院。
3: 宝音，宝音，你冷静一点，宝音。你额吉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是看到的，就地手术是冒险，但是拖到县医院更是冒险，万一撑不到后悔就来不及了。宝音，咱们得尊重专业，听医生的好不好？

0: 万一手术不顺利，我儿子要是有个什么，那医生能负责吗？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但谁也不能保证。
0: 你们不敢保证，那我怎么敢下这个决心？
2: 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也不可能保证什么病都能治好。
0: 我不管，反正我心里不踏实，不会答应让你们胡来的。
3: 宝音，哼，不听专业意见，耽误了救治才是胡来。我给你一句踏实的答复，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0: 你值班员，你负得了责吗？
2: 他可是宁波来的原青干部啊。
0: 你是县里的领导？
4: 这里没有领导，只有公仆。宝音，你听我说，我要是怕担责任，完全可以在县医院里等着你们母子。我和两位医生赶过来，就是想把风险降到最小。我理解你的担忧，但是现在情况紧急，没有万全之策，只能在冒险中争取希望。
0: 那我扔个硬币？不，我要请强生天来决定。我不敢看。
4: 宝音，不看就不看，不问天意，就由我们自己决定。宝音，你的额吉相信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0: 我相信你们。
4: 好。哎，刚才路过那边，我看见了一顶黑牛毛帐篷，应该是藏民的家，咱们就去那里做手术。
5: 可以。
4: 那我先骑摩托过去打个招呼，你们跟着就过来。
5: 好。

0: 有人吗？请问家里有人吗？
1: 来了，来了。
0: 公康桑，
1: 真是的嘞，你找谁？
0: 小姑娘，那边有个蒙古族的老奶奶病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想借你家救个急，可以吗？
1: 可以。
2: 不可以。
1: 阿妈，阿妈，
3: 我们家的帐篷又不是手术室，闹出人命，我们可担不起责任。
0: 阿佳，我们实在没地方去了，你要是不帮忙，真可能会出人命的。老人家现在的情况很危险呢。
3: 阿姬，不是我不帮忙，大过年的，家里沾血，多不吉利呀。
0: 阿佳，人命关天，刻不容缓，你就当是积德行善，我求求你了，阿佳。
1: 阿妈，救人一命才是最大的激励。
0: 对对对，小姑娘说的对啊。
1: 他们来了。
0: 马背上驮着的就是。阿佳，可以进去吗？
3: 好了好了，你进来吧。
0: 谢谢谢谢。快快快，把老人抬进来。
4: 来了。
3: 卓玛，把大桌子收拾干净，给他们当手术台。
1: 好嘞。
3: 我去烧开水，他们可能用得上。
1: 我阿妈就是修楼面棚，是菩萨心肠。
3: 快去收拾。
0: 来，往里进，小心一点。
1: 抬到桌上来吧。等等，我铺一张卡垫，这样躺着软和。
0: 小姑娘，做手术是要出血的，这么漂亮的卡垫。
1: 没关系，救人要紧。
3: 阿姬，可惜了，治了好几个月的卡垫。就听卓玛的吧。
0: 好，抬上去。
4: 好，谢谢你。
3: 热水来了，毛巾也煮过了。我来拿灯，卓玛，你出去喂马。
1: 马早就喂过了呀。
3: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
0: 卓玛，听妈妈的话，出去吧。
1: 奇怪，马都吃饱了。

0: 血，流血了，卡垫上都是血，怎么出这么多血？快停下！
1: 宝义，
0: 宝义，你冷静，你不要胡闹，宝义，
2: 请你出去。
3: 请病人家属先回去。
0: 好了好了好了，宝义，咱们先出去。
1: 我不走，
0: 走，
1: 我不走，
0: 走，快！
1: 长生天哪，请你一定保佑我的恩姬，只要能救我恩姬的命，受什么罪，遭什么难，我都愿意。长生天，请你保佑我的恩姬。
0: 好了，宝仪，宝仪，你快起来，起来！
1: 我不起来，
0: 你起来呀，宝仪！
1: 我就一直跪着，我要求长生天救活我的恩姬。
0: 宝仪，
4: 长生天知道你的孝心，一定会保佑你的恩姬的。我相信，周医生、林医生就是长生天派来救你恩姬的。
1: 真的？
4: 当然，宝爷，快起来！你冻坏了身子，怎么照顾你恶疾啊？来，起来，起！
5: 宝爷，我知道在蒙古语里，宝爷是福气的意思。有你陪在你恶疾身边，他老人家就有福星相伴。你额姐很坚强，你就更要坚强，越是难的时候越不能慌，越要有坚定的信心。你也看到了，大家都在全力以赴，你额姐一定会平安的。
1: 陈书记，谢谢你，我相信大家，我相信大家。
5: 好了好了，放松点，宝爷。你也别叫我书记了，就叫我阿勇哥吧。哎，宁波和天军的同事都这么叫我，我听着习惯，也亲切。
1: 你小心，小心。阿勇哥，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被这牦牛粪绊了一跤，我也是来了天军才知道，这臭烘烘、硬邦邦的东西，可是高原上的宝贝啊。
1: 嗯，是。
5: 不但可以燃烧取暖，还因为富含纤维素和矿物质，特别适合作为有机肥料，用来培育食用菌。哦，对了，宝爷，我们正在推动的宁波援建项目之一，就是为天郡县建设一个成规模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有了基地，解决就业，发展产业，切切实实让老百姓挣到钱。我们这帮人就算是没白来天郡。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一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立民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

王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如何多措并举护航返程路。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光影普惠如何打开产业价值新空间？
0: 年轻人集体涌入有故事的目的地，宝藏小城如何成为假日消费新热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呢，都迎来了返程的最高峰，各地的交通枢纽车流、客流攀升，各地的路网全方位进入了客流集中返程的高峰期。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周边的高速公路呢，通行压力大，京哈高速、沈海高速、杭瑞高速、沪昆高速等车流都比较集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上海虹桥火车站的返程客流预计超过46万人次，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航班2560架次。总台记者肖冰毅呢，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采访，我们连线他。冰毅，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上海返程的客流情况。
3: 好的，主持人，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抵达这里的旅客是络绎不绝，但整体的人流和运行都比较平稳有序。但今天浦东虹桥两大机场计划进出港的航班达到了2560架次，处于一个高位运行的状态。那今年中秋国庆两节间隔短，假期长，那公众出行的意愿比较强，国庆假期上海机场的日均客流初步预计会达到42.8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5.5%。以上海主基地航司中国东航为例，今日到港上海的航班客座率都是超过了90%，热门的航线包括往返阿勒泰、呼和浩特、揭阳、上海、昆明、哈尔滨等。那结合市场需求呢，航司根据客座的情况灵活调整窄体机和宽体机的运力投放，主要涉及上海往返三亚、重庆海口等航线。但面对大客流呢，两大机场持续升级各项服务来保障旅客的出行。根据客流的动态呢，机场是增开了值机的柜台、安检通道。那在浦东机场乘坐部分国际航班呢，还实现了一脸通关，旅客在值机的时候授权个人信息之后，只需要刷脸就可以完成预安检、海关的测温、登机等等的全流程。那虹桥机场的预安检是升级为了4通道的专区，让安检更加的顺畅高效。那针对假期老年人、家庭旅客包括儿童旅客的增多，浦东机场还推出了老年人的慢服务专区，2号航站楼里的婴幼儿友好空间也全方位的满足了亲子出行的哺乳、护理、休憩等等多元的需求。那同时呢，两大机场持续加强和地铁包括市域机场线、公交、巴士、出租车等等公司协同的联动。那公交地铁通过了延长运营时间、加密班次的权利保障接驳，部分地铁线呢还实现了换乘的单向免安检。什么意思呢？旅客抵达之后无需再次安检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了。同时还增派了人手加强出租车和网约车上客点的现场服务管理。那客流高峰期间呢，机场还会试行增加机场的夜线和应急的大巴直达市区和其他的交通枢纽，让深夜返程更加的省心省力。那今年假期呢，铁路客流整体还呈现出节前长途集中出行、节中短途错峰流动和后期返程集中释放的特点。那多重旅客的这种客流叠加也到达量呢是明显高于了往年。为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今天计划增开热门方向的旅客列车109列，0时至50还将加开夜间的临客39列。那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车站结合每天实时客流量灵活来调整进出口的通行路线，最大限度的缩短进站的时间。那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也是继续开启通宵的运营模式，不间断的来给旅客提供热水、充电、照明等等的基础保障。那返程客流的最高峰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近期上海也是降温明显，温差比较大，夜间到达的旅客记得添衣保暖，祝大家顺畅出行，平安到家。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肖冰毅。
0: 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情况，返程客流呈现出了由周边中小城市、旅游城市向广州、深圳、长沙等主要城市流动的特点。今年国庆期间，中国铁路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创下历史同期记录。面对如此高的客流量，铁路部门是如何保障运力的？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州南站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思源。思源你好。
4: 主持人好。我就在南站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我们现场了解到的一个介绍哈。那大家一定非常关心的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如何保障运力的问题。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十一广州南站它的一个运送的情况。那么也跟我们的同事刚刚在连线的时候介绍的一样哈，因为今年的中秋国庆比较临近，所以旅客可以通过拼价这种方式出行，也进一步的放大了出行的热度。那么10月1号广州南站营业列车开行是1252列，发送的旅客呢是64.1万人次，到发旅客是104.9万人次，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是有3个数字。那么这3项指标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100万人次的车站。客流的高峰时段最短发车的间隔仅有40秒，那么可以充足的保障这个大家的出行哈。就这40秒这个数字，那么最近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很多人非常的关心说这40秒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同时呢，这40秒的背后如何保障它的服务周到，同时能够安全运行。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广州南站呢，它现在是有28条古道，发车方向呢就涉及到了京广、广深港、南广、贵广以及呢广珠城际等多个方向。为了进一步的提高发车的效率，广州南站经过反复的调试升级，那么接发的列车系统，提升列车的通过能力，并通过加开高峰线的列车、开行夜间高铁等这样的一些方式，加大了列车开行的密度。从技术层面，满足了旅客的需求的角度，也实现了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40秒。虽然说发车的这个频次高了，但是它的车速依然是非常平稳有序的。那再有一个就是怎么样实现了，一个呢就是广州南站它有一个最强大脑，那么也就是有一个中控的指挥系统，它可以合理的布局和调配车辆。那再有一个就是车辆它在发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同方向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交叉，所以它能够保障它能够同时发车。那在服务方面呢，车站也会通过12306的平台统一发布信息，那么出行的乘客只要通过站内的广播、大屏幕以及自己的手机短信，就能够了解到现在你出行的检票口是否有变化。主持人，
0: 好的，思源。新闻网。

0: 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好，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临近收官的2026年国庆档。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呢，国庆档总票房突破了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也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7: 今年的国庆档，中国电影产业继续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各地惠民观影活动持续的落地，主题专场适老化观影服务不断完善，电影的价值早已不只局限于商业票房。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9: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块，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
8: 档期内供给多元，10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10: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剧目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
8: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以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
11: 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8: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
12: 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
8: 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13: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8: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将抽象的物理、光学、力学原理转化为直观有趣的现场演示。巨型泡泡圈人实验、空气炮击打纸杯塔、 静电爆炸头体验等互动项目轮番上演。
14: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8: 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州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15: 我们坚持以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孩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6: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0: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她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7: 您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啊？
16: 哎，我不觉得累啊，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感觉挺开心的。
17: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
16: 精
17: 心搭配的衣服。
16: 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8: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6: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还什么是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9: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来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8: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9: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8: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9: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有着大楼门口站岗的人呢？是外国人。我父亲就说嘛，因为我们国家比较穷比较落后，所以呢就受人欺负，所以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教育。我总觉得我们大家快快长大，我们齐心协力的把我们国家搞得富富的。
18: 1958年9月20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化学物理系的杨佩娟是第三届学生。
19: 因为我们国家特别需要两代一新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 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18: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19: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B 级、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啊。
18: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19: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8: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19: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8: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19: 所里教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20: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19: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20: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19: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20: 只要坚持，
19: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啊，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8: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19: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敲锣打鼓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18: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级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9: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 航天啊，国防方面啊，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五。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18: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9: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18: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9: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的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18: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19: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18: 由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一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21: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
19: 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22: 您觉得值吗？
19: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18: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19: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23: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18: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24: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现在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2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9: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进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24: 3、2、1点火，
27: 点火。
18: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2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好亮了。
1: 我一会儿出舱。
18: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3: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4: 感觉良好，
1: 感觉良好，
5: 感觉良好，
18: 每一句感觉良好，
4: 感觉良好。
18: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19: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6: 记者手记，
9: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0: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云南威信县，听来自乌蒙山的约定。
1: 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今天我们走进安徽黄山西溪南村，聚焦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为您播出来自乌蒙山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李浩、李腾飞。
3: 我小时候看到我的大伯他去我们那边，然后跟我爷爷讲到过，他刚刚出生的时候呢是农历的正月初四下大雪，而后来我长大了之后知道了，那天就是当年的2月7号红军来了，正是因为下大雪，红军把唯一的一床棉被啊送给了他。
4: 治水河上游乌蒙山腹地，熊林口中这位大伯91岁老人熊正林的家就在这里，车辆经盘山公路缓行，直达云南威信县旧城镇天蓬村。91年前，一支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队伍也来到了这里。
5: 拜拜，是不是听不到哈？
6: 这一次要我红了。
4: 熊正林老人听力衰退，说话也含混不清，沟通交流

0: 多依靠侄女熊玲俯身耳畔，一字一句转述问询。
1: 在啦，在今天晚上的就是弄大床。
0: 当话题落到那床棉被时，老人原本低沉微弱的声音陡然抬升，记忆穿过九十多年的岁月一下子清晰起来。
1: 他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说话很费力，他只能简单表达说当时他们家住在山那边，红军来的时候他妈妈当时在生他，红军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没有盖的被子，就送给了他们一床棉被。他说他一直盖着这床被子，盖到后来不能盖了，当时他不会叠，他就把它裹起来，裹成一大团。
0: 1935年2月，正值年关，大雪纷飞，中央红军大队人马进驻扎西，也就是如今威信所在地。2月5号，连绵数日的寒风冻雨停了下来，天空中露出了久违的红日。这一天恰逢立春，两天后熊正林出生。一床棉被让他的生命得以存续，而红军的到来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冲破寒冬，迎来春天。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威信地处云南东北边陲，属云贵川三省结合处，雄鸡高明，三省天白。这一带地处乌蒙山北沿余脉，山势挺拔陡峻。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北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企图堵击红军于长江南岸，红军于是改向扎西（今威信）地区集结，于困局中寻求新的机会。193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威信集结，驻扎11天。期间在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统称扎西会议。扎西会议解决了长征红军党委分工、部队整编等重大问题，成为迈步从头越的起点。此后回兵黔北，二渡赤水，再夺遵义，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红军迅捷地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
4: 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呢，他们仍把长征朝着胜利的方向推向前进，挽救。
0: 熊玲如今是云南扎西干部学院的一名老师，还时常担任起讲解员，课堂上、展馆内，把自己还是孩童时听到的红色故事，成年后沉淀下的感悟，一遍又一遍讲给更多人听。
4: 工农革命才能救中国，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这些标语呢简单明了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主张。
0: 中央红军在威信期间通过书写宣传标语、召开群众大会、开仓救济穷人等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动员广大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0: 红军战士在威信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停留仅仅11天，深得民心。红军出发离开时，3000多名扎西子弟跟随红军一起走上了长征路，其中就有18岁的刘光荣和哥哥刘光银。刘光荣的儿子、威信扎西镇石坎社区原党总支副书记刘明强说，红军战士的作风感染着父亲，跟随红军去长征，父亲从来没有犹豫过。
1: 红军来了以后，不进老百姓屋头，
2: 不进老百姓
1: 屋头，来了不进屋头，就在门前趴着的啊，就睡了，
2: 在门前睡了
1: 就门前睡了，不进去屋头嘛，就睡了，都在这外面。
2: 这是您父亲亲眼见的
1: 就他们看到了嘛。就问说你是啥子部队？是为老百姓打江山的，我们是穷人的部队，
2: 是穷人的部队，老百姓打江山。
1: 为他们打江山，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0: 行军路上坡陡崖立，沟壑纵横，踩滑坠崖便尸骨难收。不怕打，不怕走，不怕饿，不怕累，是父亲刘光荣长征路上学到的战斗精神。
1: 你要背东西吃噻，走草地头，稍微一不注意就落下去了。
2: 就一个没得吃，在一个路比较险。
1: 俺们是你牵着我，牵着你了。你但一不牵了嘛哈，

0: 仍叮嘱自己要把石坎恢复起来。乌蒙山区山路陡峭，刘明强带领大家修通农村硬化路、连户路，行走过绝壁千仞的长征路，想必父亲更想看到乌蒙山区百姓少一些行路的艰辛。
1: 公路修了三条，
2: 公路修了三条
1: 啊、哦，我们这是边缘山区，
2: 边缘山区、
1: 啊，边缘山区。如果公路你不修不通，你啥子都不放，要得封掉先修路，把公路修通了，就是老百姓买的也方便。这个
2: 老百姓更便利了。
1: 哎，
0: 当年红军来扎西时，乌蒙山区群山阻隔，仅有狭窄泥泞的马帮小路。两河沿是当年中央红军进出扎西的咽喉险隘，峡谷两边悬崖高耸入云。如今来刘明强家所在的石坎社区，蜿蜒公路穿过改扩建的两河沿隧道，畅通无阻。现在城贵高铁、宜毕高速、续毕铁路相继通车，国省干线公路、高速公路、农村公路相互交织，平坦的水泥路延伸进威信每一个村寨，构建起内外连通的立体交通网络。革命老区彻底打破千百年来的地理桎梏，一代代年轻的建设者还在继续开辟四通八达的新途。在威信到宜良高速公路建设现场，大型机械正在施工。这里属山岭仲丘区，山高谷深。1996年出生的敏锐是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安全部长。2021年西安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威信，投身到威宜高速的建设中。
3: 以前我们从读书的时候，这边就是交通是最困难的，从我们懂事儿开始，不管是出省还是去邻近的这个四川还是重庆，这些都是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
0: 少年时代的所见所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敏锐的职业选择。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组织他们重走长征路，路上还是飞沙走石。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旅游公路沿山式延展，串联起花房子会议旧址等红色教育基地，变化不可同日而语。他还想把脚下的路再修得更宽更远。
3: 以前那个路的话，飞石呀，天气炎热的时候，车辆只要一通过，灰尘也比较大。现在他那条路应该算整个威信乡村道路里边是建设的是最美丽的。现在如果说我们这条线通车了的话，2个多小时就能到昭通了，节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了。
0: 威宜高速沿途山高谷深，喀斯特地貌广布，气候多变。威宜高速二标三工区项目经理程富贵和同事们日夜钻研方案，啃下建设硬骨头。
4: 这边雨季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大雾天气，雨多的话比较容易滑坡。这边的地质又是石灰岩，根据一些特殊的地貌动态设计，比如说溶洞，碰到溶洞的话，看看溶洞的大小，看看里面的填充物啊等等，这些针对不同的溶洞制定不同的技术方案。
0: 设计蓝图里，威宜高速会成为连接昭通与四川宜宾、泸州和贵州毕节的重要纽带。在程富贵眼里，他们挖的每一米隧道、建设的每一座桥墩，不止在铺路，更是给老乡铺就通往致富的通途。
4: 现在不修通的话，咱们的这些农产品啊、猕猴桃啊等等，这些会很幸运地运到四川啊、贵州这一块去。
0: 日新月异的变化，老红军刘光荣生前亲身体会过。那是在还没有通高铁的日子里，80多岁的时候，刘光荣的孙子刘志勇带他去了一趟昆明旅游。大巴车行驶10小时，和当年行军路上的泥泞坎坷相比，在爷爷刘光荣看来已是不可思议的便捷。
5: 去昆明的时候他84岁，到时候我们火车站、飞机场全部带他看了，最后他叫我们带他去哪里，带他去李家桥上面玩。
0: 老人生前没能看到的是，在那之后10小时又缩短为4小时，从威信到昆明高铁飞驰直达。刘志勇回忆，爷爷当时年事已高，体力难支撑，最终登上立交桥这个小小的心愿没能实现，但爷爷目之所及的繁华，正是当年红军战友期盼的太平光景。烽火岁月里没有坦途大道，红军将士穿着草鞋踏上信仰的征途，从绝境走向胜利。如今大道如虹，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眼前展开。

0: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这个国庆假期呢，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呢，这几天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枫阳林湿地和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不过呢，也有网友留言表示说，所谓的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便，公厕难找等等。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住流量考验。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
6: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村的乡道约有10余米宽，私家车、景区摆渡车，还有走路进村的游客，人车混行，让这条进村的小道异常拥挤。沿路附近还有一些商户售卖各类商品。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
7: 桥上的游客往前走的，那边往前走，这进村主干道，那个电瓶车谁骑的？放到边上去哈，不能拦在这里。
6: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假期村里的停车位比较紧张，只能在村庄的外围限流。
8: 外围就进不来了，你人也管不住你，你可以走路进来或者坐摆渡车进来，因为里面放不下去这么多车了。等他走掉一波空了，他再通知外围再放一点。
6: 村口的游玩项目售票处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游客，竹筏、秘境小火车、西溪南奇妙夜等项目是咨询最多的。
9: 小火车是到里面去的吗？
10: 离我们有2.1公里，身后70米坐摆渡车送上去，完好接回来，46元。如果你不坐竹筏，都可以坐摆渡车来回。
9: 就等于说是晚上有一个演出，是不是？
10: 哎呀，晚上那个精彩绝伦，打铁花、鱼灯、烟花秀、水墨画。仙女上花、篝火晚会、摸摸鱼头、摸摸鱼尾。
6: 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西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枫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1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6: 假日里的西溪南村是享受亲子时光的好去处，到处是戏水野趣的打卡地。初秋的西溪南多了几丝凉爽，但绿野仙踪看起来则少了一些浓郁。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12: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都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13: 他们说下雨。
12: 它也会有泥汤的，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13: 水还是比较清的，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6: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14: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横库容，我这里两三天就得慌。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慌两三天。今年我就差不多慌了50多天。
6: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枫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15: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的，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扶起来把它扶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啊，一色多沉了。
6: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16: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
17: 这里的业态活动
18: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16: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就是我们这里的每一年，比如说洪水会冲掉一些河滩吧，为了补植，有的人会说拿点草籽啊什么东西，我们说不行，我们从上下游没有被破坏的枫阳林里，就跟种花一样的把草原生态的草种回来，保持它的原生态。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就是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一个资源。所以原来它这里是一条环线的，从那边走，我们封掉一条线，每隔半年搞它叫轮休。
6: 据介绍，目前西溪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19: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12: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6: 数据显示，2025年西溪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14: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骑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6: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溪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20: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就红了。我们还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6: 当地意识到，要想接住网红流量，并且让流量持续转化，既要守住生态优先的核心卖点，也要改善停车、通行、公厕等服务。目前，当地正在引导西溪南片区的乡村旅游，从一个村向丰乐河沿岸多个村庄延伸，通过规划引领、运营前置、创意先行等思路，实现片区联动、全域共赴。网红热度难以预测，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还要看这些具体的问题能否持续得到解决。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日消费场景的变化。过去呢，咱们去逛商场的时候啊，可图的是买衣服呀、吃顿饭呀。如今呢，我们再去商场，可能迎面而来的就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等等一些线下的活动，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
5: 大家都感到了，商场已经从过去的卖商品变成了卖一种体验了。那这些新花样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1: 这个假期，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2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22: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23: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
2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礼一起换， 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

0: 景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柏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1: It's beautiful, actually. It's great.
2: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3: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4: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5: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6: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人类就要告别闰秒了吗？本月13号到15号，世界计量大会将在巴黎召开，会上将投票决定是否从2027年5月20号起取消闰秒，改用闰时。取消闰秒后，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普通人会感受到变化吗？以及将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有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这三种物候分别对应什么自然现象？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十一假期收官，也许您此刻正在感叹，哎，这假期怎么一晃就过去了，时间也过得太快了。其实我们的时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被悄悄延长的，只不过太过短暂，感觉不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官方时间，也就是协调世界时，简称 UTC， 已额外插入了27次闰秒。每一次调整呢，都是为了使依靠原子钟维护的 UTC 能够与地球自转周期保持一致。别看每次只增加这一秒啊，但是呢，却会对依赖时间同步运行的计算机系统造成严重的干扰。这些系统包括电网、电信、金融和互联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那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全球时间计量机构首次提出用闰时代替闰秒，即只有当时间尺度相差3600秒时才会进行调整。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于10月13号至15号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上对该决议进行表决。取消闰秒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哪些影响吗？闰时真的更方便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来聊一聊这一秒钟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马理事长您好。
2: 大家好。
0: 欢迎您。我们手机啊、电脑、互联网用的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哈，本质上呢是基于原子钟。那这个电子时间和地球自转相比，能够差多少呢？地球自转为什么它是不稳定的呢？
2: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弄清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原子时，什么是天文时。原子时呢，就是由原子钟产生的这个时间。天文时呢，就是我们由于地球自转而产生这个时间。这个原子时呢，因为精度比较高，咱们目前的这些时钟原子时精度能够达到这个10^-17次方，也就是说是上亿年不差一秒。而我们的地球呢，由于各种原因，它会这个出现一些这个旋转快或快或慢的现象。那么为了解决这个天文时和原子时不相一致这种现象，咱们国际有关组织就提出来，当他们

0: 相差0.9秒的时候，就人为的插入一秒，让天文时和原子时相一致啊，这其实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闰秒。
1: 嗯，
0: 那么地球为什么会出现或快或慢呢？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我们月球引起的这个潮汐、潮涨、潮落，会让这个地球可能会发生一些或快或慢。再比如我们这个大地震，由于这个质量会向重心移动，也会造成这个地球呢变得会快。当然还有呢，这种气候变化造成了我们一些这个冰雪融化了，让地球一些形状发生变化了，也会造成这个地球或快或慢。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对，地球本身就是一个挺复杂的系统啊，再加上月球这样一个变量，
0: 是、
1: 它肯定是没有原子钟这么的稳定啊。那闰秒呢，自1972年以来被人类插入了全球时钟27次，应该说还是挺有经验的哈。但是呢，其实每次调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具体来讲，它是怎么完成的？各机构的应对方式为什么也不太一样呢？
0: 其实说有经验，但是其实这个调整这27次，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有可能经过一年，有的可能2年就要调整一次，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在调整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现象，一些故障。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有的呢，这个出现这个证交所它这个交易出现一些故障，出现一些停摆一些现象啊，比如我们一些网络会出现一些中断现象啊，出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国际上因为由于这个采取的方式，虽然调整呢是统一调整，但是调整的这种方式也不一样。有些呢，比如说这个有的呢就干脆就在这个59秒之后增加一秒，这样变成一个60秒。其实正常是59秒之后后边是00了，这是增加一个。有的采取的呢是把这个一秒增加这一秒分割到前后24小时当中，把每一秒呢给它拉长，所以采取这种不同的方式，所以造成也是结果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造成这种方式不统一的一个原因，主要是第一个，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不同的行业它可能有它自己的技术问题，一些技术壁垒，造成一些原因。所以现在呢，带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多，所以呢，必须要这个全国呢，全世界要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闰秒或闰时的一种改革。
1: 对，加这一秒就已经觉得挺复杂的了哈。未来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负闰秒。哎，那减一秒钟会更难吗？可能会对各行各业造成什么影响吗？
0: 是的，这个负闰秒呢，要比正闰秒要难很多。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的时钟要跳过一秒，也就是到58秒的时候呢，它不再是59秒，而直接变成00了。那么对于我们有些计数来说，是你要一秒钟要记60次或者记59次，那么少记了一次，这个计算机就会出现一些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就会出现一些故障。那么其实呢，这个在这个会导致我们的一些时间错，出现一些混乱的一些现象。
1: 您说这个时间戳就是我们在网上留下了一些痕迹，它会给你打上一个时间标记。
0: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的。所以59秒就没有了，可能直接变成00。00它会有可能会误认为是它的前一个00啊，所以时间戳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啊。那么据这个国际计量局呢，他们一个测算说，这个负闰秒它的计数难度可能是会从指数级的上升，也就非常非常大，它带来的一些这个研究成本、应对的一些措施，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即便是我们投入很大，也可能仍然到闰秒、到这个负闰秒的时候，仍然会带来很多故障。所以现在倒不如取消这个闰秒。
1: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还没有经历过负闰秒这种情况，
0: 对，是这样的。
1: 未来会面对这样一个有点比闰秒还要复杂的情况，
0: 是这样，是这样的。
1: 对。那如果说我们取消闰秒了啊，原子时和地球自转的这种偏差到底该怎么办呢？科学家给出的一个方案是，等偏差累积到大约1小时，再进行一次性的调整。那我们为什么跳过了所谓的闰分，直接去到闰时了？这样有什么好处吗？
0: 其实这个取消这个闰秒是用闰分还是用闰时，其实国际上也

0: 也争论过很多次，最后大家觉得呢，直接用润石可能会有些好处，主要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人类对这个调整易消时啊，已经有些心理上的一些预期，比如说我们实行夏时制，它其实就调整一个一小时的时间。再有我们出国旅行，这个国家时区跟这跟我们国家不一样，也会有一个这个时差，这其实也是一个时间的一小时的或者几个小时的这样一个跳跃，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这个润分的这个频率呢可能仍然会很高，虽然我们润秒可能一两年两三年调整一次，润分呢可能要100年左右调整一次，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针对这个人类历史来说，或者这个地球历史来说的话，这个100年仍然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其实这个实行润时的话呢，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刚才讲到了，过去27次都是这个增加一秒是正润时啊，那么过几年可能又会出现负润时。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呢，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可能会出现正负润秒这个抵消的这种情况，也说可能会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才会出现一个润时的这种现象，
1: 省事了，
0: 所以我们最起码我现在就可以交给后人来去研究吧，
1: 对，交给后人的智慧，
0: 对，有这样一个考虑。
1: 那如果这个表决通过了，润秒取消了，未来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调整一次，至少几百年，那这期间两套时间系统的差别是不是就逐渐累积起来了？对我们的生活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们会造成一些困扰吗？比如说我们比较敏感的一些时间，像敲新年钟声的时候，这个时候会偏得越来越远吗？我们能感觉出来吗？
0: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我们其实几乎感觉不到，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一般都是用原子时来，其实比如说我们上下班都是看看现在几点了，
1: 对，
0: 很少有人去看说早晨这个太阳升多高了，我来去这个上下班。那么过年的时候，你咱们新年钟声敲响，都是看那个钟是几点几点，
1: 对，
0: 没有人去判断说这个太阳是不是在正中间，或者在咱的背边正中间，或者有通过观看星星的这个位置来确定说我们敲钟啊，敲新年钟响，其实这个对大家没有什么影响。你是并且就在我们中国地域又那么大，有横跨5个时区，你在新疆你也可能不是12点，感觉是12点，其实它的地理位置也不是12点来敲这个新年钟响，所以对说大家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对咱普通生活来说。
1: 是我们平常也都是看看手机啊，看看电脑上的这些时间哈，没有人会对着太阳去看，很少
0: 是这样，是这样的。
1: 那润秒取消之后对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最为直观的呢？哪些行业需要它去适应一下？哪些行业它并不需要什么调整，甚至呢还是一件好事？
0: 其实这个取消润秒之后呢，影响最大的其实就是天文观测相关的一些行业，或者说是就是用天文时来这个指挥或指导我们生活的这些一些行业，比如说这个刚才说了咱们天文观测行业，还有一些这个用这个航海的导航，它有些时候也需要一些方位角用一些这个通过这个天文时来确定我的航行方向以及角度等等，像这些行业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影响，但是呢更多的行业其实是受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互联网金融等等这些个行业，它就不需要来调整这个时间来适应这个天文时，来适应这个协调时啊，其实更多的还是对大家是有益处的，也说利，总体来说利还是要大于弊的。
1: 是这样。对，您刚才专门提到了天文的相关领域哈，长期以来呢，天文观测在对授时当中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次好像天文学家们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反对取消润秒，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其实呢，确实这个前面一段时间，天文学家，曾经对润秒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态度，对取消润秒强烈的反对，但是最近他们也 没有那么强烈去做，也考虑那么几个方面。第一

0: 一个它原因很简单，它就更加务实了。什么原因？其实就是天文的一些精密天文仪器，它在测量过程中，它其实把世界协调石或者说把原子石以和咱们这个天文石，它融入到它的软件当中去了。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呢，它其实没必要说每次都是用这个天文石来校准，用原子石来校准它的这个精密的这些仪器。
1: 嗯，
0: 那么其实呢，也就是说是它这个通过这些软件，它可以把这个原子石和天文石相统一啊。其实呢，就说应该说是把取消闰秒呢，只是把它原来隐含的一种对齐的一种方式变成了一种显性的，我必须经过这种转换来保证我的天文仪器和这个我们的天文时间和天文位置相一致。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应该说这个并且这个问题呢，可以通过它的一些技术改造来进行去实现。
1: 嗯，
0: 所以对他们来说实现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呢他也就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这个领域的问题来对抗全社会，因为全社会还是应用这个取消闰秒对社会带来的好处还是更多的。
1: 嗯，
0: 其他的很多行业更愿意取消闰秒来减少带来的一些这个测试成本啦，带来一些误差啦，带一些漏洞故障啦等等这些东西。
1: 嗯，是我们平常接触的比较多的其实是闰年啊，这个是比平常丙年要多出来一天的。那取消闰秒对我们的现行历法有没有一些影响？闰年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设立的呢？
0: 其实闰秒和闰年完全是两个领域当中的事情。
1: 嗯，
0: 这个闰年呢是由于地球解决地球公转问题啊，地球围着太阳转，它这个转这一年大概需要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大概是这样的时间。
1: 嗯，不是一个整数。
0: 不是一个整数。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规定一年是365天
1: 啊，
0: 但是呢还要差那5个小时多，那这5个小时呢正好4年就会差出一天出来。
1: 嗯，
0: 那为了让这个咱们刚才讲到了这个春分啦秋分啦这个时间能够基本上，好比春分时间大概在3月份前后，不能让跑到5、6月份去。
1: 嗯，
0: 那么就要把这个采取了这种闰年的这种方式，让咱们的公历和我们的年这个地球旋转这个时间相一致，这其实是闰年。那个闰秒呢，刚才说了，它其实只是一个天文时和原子时的一个差，它只是一天当中某一个秒的一个问题。所以它是两个领域当中的概念。取消闰秒对闰年没有任何的影响，也没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1: 嗯，明白了。那2022年第27届国际计量大会就已经通过决议说最迟2035年终止闰秒，但是今年呢我们看就要表决这个事儿了哈。为什么这么着急呢？如果说这次没有通过的话，各方的顾虑可能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什么技术方面的准备吗？
0: 其实着急的原因就刚才讲到了，这个负闰秒这种出现。这个负闰秒呢，这个由于咱们近年来大家这个科学家观测，2020年以后，这个地球变得是越来越快了啊，所以就是在2029年或者到2030年或者35年之间出现这个负闰秒的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达到30%-40%啊。所以，那么在负闰秒出现之前呢，我们要完成取消闰秒呢，可以呢就直接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减少这种制度上的一种切换啊，因为负闰秒是一种史无前例、完全没有经过测试的这样一个事件啊。如果要进行这个负闰秒的一些测试，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其实主要目的在这儿。
1: 嗯嗯。
0: 那如果这次呢，这个没有通过，可能也主要的一些考虑就是取消闰秒会给，刚才说了，会把天文时和原子时拉开很多的一个距离。这样的一种持续累积呢，可能会对某些行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刚才说的这个天文行业，同时呢，我们现在的有些软件，包括一些导航一些软件，他们已经嵌入了一些闰秒这些个这样的一些程序
1: 啊，有一些。
0: 那么取消以后呢，有些他们做一些预防了，
1: 对，
0: 但取消以后可能会对他们的一些软件可能也会带来一些漏洞了等等，主要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如果没通过的话。但是我个人观察，可能取消的可能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嗯，而且它正式取消是2027年的5月20号啊，这还有大半年多的时间去 准备啊，
0: 对，
1: 把各种系统升级一下，时间应该还是够用的啊，
0: 够用的，是的，是的，
1: 对。好，我们下一小节呢，继续来了解一下这次的国际计量大会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您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年10月13号至15号，国际计量大会成员国将在巴黎投票决定一份提案，从2027年起，协调世界时，也就是 UTC， 不再通过闰秒与地球自转，保持同步。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闰秒的来龙去脉，短短一秒钟啊，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人类对于更高时间精度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停止。一秒钟的长度到底由什么来决定？光钟做得越来越准，到底有什么用呢？一周之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还将探讨建立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它将如何为人类开发月球服务。我们继续有请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理事长您好。
0: 大家好。
1: 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探讨关于秒的未来定义，规划2030年下一届大会要正式表决重新定义秒。那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啊，比如说原子钟精度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些报道，很想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原子钟啊到底有多准，它到底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0: 现在的原子钟呢是一种叫色喷泉钟，这也是咱们目前国际单位制定义的基准。它其实定义的是什么，就是一秒钟是什么呢，是色原子它跃迁92亿个波这个所用的时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定义。这个咱们一般的色钟呢能够达到10^17这样的一个量级，通俗的讲呢，也就是说将近是2-3亿年不差一秒。那么其实呢，未来呢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光钟，现在刚才说的一些报道，一些新的一些光钟，它的精度已经达到这个2×10^18或19次方，这个精度呢会300亿年或者700亿年不差一秒，这个精度更高了。那么这个精度给我们生活带来的益处呢，主要是表现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这些这个对于导航，大家都知道导航它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时间频率啊，我们这个如果这个导航当中差1纳秒这样的一个时间误差的话，就会带来30厘米的这样一个定位误差。那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提高到10^18以上， 那我们就可能会实现毫秒级的定误差，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那个误差会到毫秒，那这个其实就是对我们导航非常有益处。
1: 这个误差不是由于我们开车快慢导致的，而是由于卫星它很快导致的，是吧？
0: 是由于我们的这个时间，
1: 嗯，
0: 这个精度提高所造成的。
1: 嗯，
0: 因为导航它是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天上有四颗卫星，
1: 嗯，
0: 我们车给它发一个信号，它给我一个信号，就看看用多长时间，就能确定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1: 啊，对。
0: 如果有四颗星的话呢？正好就是解析，通过解析方程就可以确定我的一个大概位置。
1: 嗯，
0: 你天上的卫星越多，那你的定位精度就越高。
1: 对，
0: 这是一。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我们发来这个时间测这个精度越高，我们定位就越高。
1: 哦，
0: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对这个定位影响非常非常大。
1: 哦，
0: 刚才说了，如果差一个纳秒，就会有30厘米的误差。
1: 嗯嗯，
0: 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到10^18，也就是3亿年不差一秒这样的一个精度。啊，那么这个精度呢，就会让我们那个导航那个定位，就说你的所在位置，它跟实际上也就是在几个毫秒的毫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范围之内。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对我们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1: 哎，对，
0: 它精度更
1: 自动驾驶，
0: 它测量这个位置了，测量距离了，它更加准确，能保证我们的一些安全，这是一个领域比较多的。再一个，我们还可以用在这个地球的观测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测一些重力加速度，
1: 嗯，
0: 来确定我们现在的一些位置，啊，可以用一些重力试测一些重力试来确定什么呢？确定这个三体有没有一些小的位移滑坡，
1: 哦，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精度也大幅度的提高，对于预防一些自然灾害或地球带来一些灾害。也有很大的好处。
1: 嗯，防灾减灾。
0: 防灾减灾，其实它的还有一个好处，其实就是这更高精度的实验测量，在对我们的基础研究有很大的益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高精度的，可以用来探测暗物质，
1: 嗯，
0: 探测这个微小的引力波，这个其实都是我们高精度的时间频率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好处。
1: 嗯嗯，是，2026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成功研制出了第二代液氮低温钙离子光钟啊，这个就是刚才马老师说的，精度很高哈，可以连续不停走720亿年，这个时间比宇宙138亿年的年龄还要大几倍，这样一个时间，它的累计的误差还不到一秒钟。那我们说到这个大会未来还要定义这个秒啊，那它会采用什么样的技术路线呢？中国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0: 这个咱们这次大会呢，对这个光宗定义呢，其实提供了两条基本的路线。
1: 嗯，
0: 一种就是叫离子宗，离子光宗，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中科院他们研究这个离子宗。这个宗呢，它是一种用液氮这个低温钙离子光宗，它用钙离子这种光宗，是单离子光宗。
1: 嗯，
0: 它通过这个降低这个温度，让这个测量的精度达到了4×10^18精度非常非常高。还有一种这个光宗呢，叫光晶格宗。
1: 嗯，
0: 它是用一些中性原子团来这个确定这个时间。那么这两个呢，这个是一种不同的一种路线啊，不同路线，但是呢各有优缺点。利用这个单离子光宗呢，它这个时间这个系统误差小，但是呢信号比较弱啊，测量时间比较长。但是用那种中性原子宗呢，它这个信号比较强，但是呢稳定性好，但是要处理原子之间它可能要会出现碰撞，还有一些技术问题，所以这会带来咱们一些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不论采取哪些这个技术路线啊，这个国际计量局规定，要求它这个不确定度必须达到2×10^18，也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精度。还要要求呢，不同的技术路线由多个单位来去实现啊，这样的话才能重新来确定这个新的定义。那中国它的一些主要贡献的表现，刚才说了，第一个，刚才这个中科院的这个精密物理所，他们实行就是单离子光宗这样一个路线。其实咱们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搞的是就是丝原子这个光晶格宗啊， 这两条路线中国都有一些单位在研究，所以中国呢，无论你国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我们中国都会对它的这个定义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嗯，是，我们也期待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大约一周之后即将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上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事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马爱文。马秘书长您好。
0: 大家好。
1: 本次大会啊还要讨论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离我们有点远，它关于月球啊，要在月球建立一个月球的参考时间尺度。那它是不是未来要为各国探月去服务的这项系统，它具体是怎么运转的呢？
0: 其实说到月球远其实不远，我们这个中国这些年嫦娥二号等等都要去探月啊，探月一些工作。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球上的这个吸引力要比咱们地球要弱一些啊，这个那么就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些这个宇航器到月球上去，我们上面也有时间，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原子钟呢它受这个地球引力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就是我们如果把一个原子钟搬到月球上去用，那么他们这个时间每天呢就要会比这个地球上就要快50多个微秒。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光的传播了，以及测这些距离了，那一个微秒就会带来300米的这种误差。
1: 对。
0: 那么如果长期去使用，那这个误差就很大。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到去探月，探月的话，在上面呢，可能就会有些合作啦等哪些问题。如果这个时间不统一，精度不够，那么就会出现一些故障了等等一些相互打架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所以必须呢要给我们的月球来确定一个时间基准，或者确定一个时间基准点。那我们以什么样的作为这个基准点呢？就是这次大会呢也将会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国际上呢，国际计量局给了这个3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以月球的中心作为一个基准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来定义我们这个时间怎么来跟它进行比较啊。再一个方案呢就是以月球的这个表面作为一个基准点啊，这个好处呢就很多的这个原子钟上去以后都可以以这个来进行这个布局啊，这个它带来也有很多的一些好处，但是它的坏处就是你要弄很多的原子钟
1: 摆在不同的地方，
0: 当然世界还有第三个方案，就是取一个这个叫第三个叫折中的一个方案，保留呢跟地球这种这个换算关系来做。但是呢这个方案呢也会带来一些长期的一些修正问题，参数修正问题也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就是这个，但是呢不管如何确定，我们一定要会把月球上的一些问题要给它讨论清楚，把这个时间给它确定好，这样会对我们探月有好处。其实对未来确定地球到底它的时间怎么去计算，它的因为地球月球上的这个一天跟地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些都有一定的益处，同时也如果他把这套系统确定好之后，对于我们探求其他外星，探索这个火星了，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经验。
1: 月球未来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提前把各种需要用到的一些基础设施，就比如说光钟，给它安排好了，这套系统建好了，后边我们干活啊、探索啊，等等事情就会干得越来越顺利一些。那除了时间领域呢，本届大会还会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计量这两个领域常用的计量单位是什么呢？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吗？
0: 因为这个气候应对气候问题也是咱们国家也是全世界的一个头疼的一个问题，这里有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这个用到这个 气候变化的一些参数也有很多，包括温度、时间、质量，当然还有光辐射、这个盐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些参数。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参数呢，大概有50多个参数要进算，但是有很多参数。

0: 时候呢，它是通过反远或通过推算出来的。
1: 哦，
0: 它不是直接测量出来的。那么这个数据呢，它有些就没有溯源到国际单位制。没有溯源国际单位制呢，国际上就没法进行比较，说你测的数据跟我的测的温度或者一些光辐射量它不一样，就没有比较，没有溯源到统一的一个地方，它就没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应对气候问题呢，还有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一个咱们这个碳排放量的这个确定。现在国际上一般的都是用的是这种核算法加因子法。这个因子是什么东西？因子很多，其实它都是从一些文献当中确定出来的。它跟我们实际是否是一样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些差别。并且你由于你不同的工艺、不同的制造方法、不同的产品，它的因子也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这些方法都不统一。同时呢，我们现在都在推行这种实测法，就实际测量。但实际测量的那个烟囱当中装一个大型流量计，它是装在什么位置上，它的这个流量计是否准确，它的校准情况如何，也有很多很多一些技术问题在需要讨论。所以这次呢，咱们国际气象大会也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中一些这个溯源问题、它的基准问题、评价方法问题也进行讨论，也给全世界一个统一的标准，为咱们实现这种国际碳履约、这个碳市场的这种交易来提供一个基础保障。
1: 哦，明白。那还有就是关注到生物和医学计量方面，常见的问题有，比如说不同国家的试剂盒测出的这个结果啊，经常不太一样。那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未来我们的问诊会有哪些变化吗？
0: 这些个问题造成原因也很多，也主要还是一个标准不统一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对这些生物蛋白、激素，他们这个定义其实就是不是很准确
1: 啊，
0: 就是世界就不太统一，并且如何去表达这个，也说用什么参数去表达也不统一。表达出来之后呢，它通过什么方法去测量，它是否溯源到国际单位制，其实也不统一。所以就造成我们一些这试剂盒测量结果也不一样。当然呢，试剂盒当中也很多是一些人工的一些冻干的一些样品，它跟人的呢又不一样，也是不同人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些个呢，都需要国际上有一套统一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来进行评价啊。那么随着未来呢，这个问诊啊，其实随着智能化、人工智能等等啊，这个问诊方式会发生很大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溯源的标准是一致了，都溯源到国际单位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检验报告或者你一些测试的一些结果，就可能到美国也可以去用。当然以后呢，我们实行 AI 了，咱网上问诊了，就可能就不需要到国际上去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通过世界医生来给你问诊了。这些都是一些科技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当然它的基础还必须是你的测试的结果的统一性，是它的问诊的基础。
1: 是，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关于计量的啊。那大会呢还将关注到量子技术的计算。量子技术其实本身就挺高深的哈，普通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比较难以理解。那能不能给我们通俗的讲讲量子领域的计量，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其实量子计量，简单的讲，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我们可以量子，什么叫量子呢？就是带能量的原子啦、分子啦、离子啦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称它为量子，只要带能量的。由于它非常非常小，这原子啊分子非常小，它又有能量，它又容易受环境的一些变化的一些影响。自身呢又有一些重量，那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就利用的是这个原子这个特性来进行测量，不来进行计量。刚才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铯原子喷泉中，这个铯原子给它一个能量，它发生跃迁之后，它就会释放着一些波
1: 啊，
0: 就会释放着92亿个波。我就用可以这个波来测量，定义是第一测量时间，第二我可以用这个波也可以测量长度。并且如果这个原子放在这儿，把它固定好了之后，如果外边拿到另外一个环境发生变化了，由于磁场或电场变化，它也会发生一些位移了等等这些现象。我通过这些变化来测量周围环境，或者温度是多少，这个有没有磁场， 那这其实就是量子计量，或者叫量子测量。
1: 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啊。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我们用来测量的一种工具。就像过去我们

0: 比较难的，说起来原理很简单。
1: 对，国际气象大会呢是每四年召开一次啊，今年呢大会的一个主题就是 AI 算法的剂量评估方面啊，应该说这个时候来讨论 AI 的相关问题还是比较恰如其时的。四年之前可能 AI 还没有现在发展的这么快啊。那我们现在广大用户接触的比较多的AI 领域的一个单位，就比如说 token 啊，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0: 其实说的这个这次呢，国际气象大会把 AI 呢也纳入一个讨论的一个范畴，主要原因其实就是各个厂商对自己的这个计算的一些能力，包括一些 AI 的算法，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说各的啊。这个 token 呢，它只是一个文本输入输出的这样一个计数单位，它只是衡量的是文字量啊，它不能衡量你这个系统到底是智能化程度有多高呀，它的推理的质量、耗时等等其他一些参数，它是可靠性的，不能测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常说的，就是算力，计算机有多少多少多大算力，算力都那么强，那么算力它是怎么定义的，它的一些参数是啥，它是否溯源到国际电单位，世界是否有统一的标准，这也其实有的。当然我们在这个 AI 当中还有一些包括它的 AI 识别率、这个配备率、精确度等等，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些评价的一些参数，这些呢由于这个没有统一的一个标准，所以出现了同一个东西不同的评价单位可能给出结果不一样，有的可能给80分，有的给50分，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首先建立一个关于 AI 算法或者 AI 它的智能化的一些评价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我们才能统一来评价的，这其实呢也是我们对AI 给我们计量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1: 是，每个厂商哈、发布了自己的一个新的版本的 AI 产品的时候，都会说它到底有多先进哈、然后其他一些用户呢也会跑一些分出来。当然呢，我们也只能是说看看就好，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最强的，可能各自有各自用的比较顺手的 AI， 也需要这方面哈、在它的后程我们看不见的这些地方做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啊。那大会还要讨论米智公约的一个推广，米智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是64个啊，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少的，但其实我们跟联合国193个正式成员国相比，这数就少很多了哈。为什么很多国家它还不是米智公约的正式成员国呢？对他们的生产生活不会产生很多不便吗？
0: 其实呢，先明确一个概念，不加入米智公约，并不等于它国内不使用国际单位制，这个很多一些这个国家这个成员国日常生活当中呢，它已经其实在使用米智了，它只是没有签署米智条约。它不能成为这个正式这个国家。那没有签署的原因呢也是多个方面的，比如说有的国家太小了，因为国要签署米智公约要求你的国家必须要有建立你的计量基准啊、计量标准等等，有一套系统，它的国家非常小，它就没必要建这套系统，它可以把我的一些参数溯源到邻国一些大的一些国家，比如像咱们现在比较小的加勒比啦、太平洋岛的一些小国家了，它没必要建立这些系统，那没必要建立这套系统呢，它也就不需要去加入米智公约。有的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行政审批啦比较繁琐，这个它也就也没有加入。但是有些呢也没有采用，像美国其实呢也没有在完全的用国家层面上来推行米智公约。它其实是由于民众反对，可能会给它的民众生活带来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它没有通过。其实这方面的原因呢还有多个方面啊，但是呢没有加入米智公约并不代表它不使用国际单位制，是这样的。当然呢不使用国际单位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加入米智公约我们可以有些出口的一些东西，如果是一个国家经过了一个本国家的实验这个计量院所进行检验，卖到其他国家，他就到那个国家就可以不再检验了。如果你没有加入的话，没有实行这种 MR 这种互认协议的话，你就带来很多一些成本。当然这些呢还是少数。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比如美国，它现在是英制和国际单位制混用，老百姓用的是这个英制，而这个有些科学领域用的是

0: 这个公制，也就是米制单位，
1: 对，
0: 这会带来一些使用上的一些混乱。
1: 你经常要换算，
0: 经常要换算的。其实，在这方面呢，也美国也曾经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从其他国家进来的一些元器件，它用的是国际单位制，而自己有些企业用的是这个英制，而那个国家如果没给它换算或换算不好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软件这个器件装不上。
1: 对。
0: 出来很多，也有很多很多问题在这里。
1: 是，我看有一些做外贸的朋友也经常分享这方面哈。如果你要卖货卖给一个非你用公制的单位的国家，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0: 一定要，是的啊。他提的是什么呢？是什么需求是什么的，一定要看清楚。
1: 对。那这里边所说的米制公约的推广，就也不是说非要把它变成成员国，是吧？
0: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对。那中国是在1977年的时候加入到米制公约，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老百姓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0: 咱们1997年中国加入米制公约，其实加入之后呢，发挥了主要作用有那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呢积极参与国际计量的这个治理工作。咱们第一任这个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是王大闳先生，他加入之后让中国的计量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同时呢，我们有这几年有很多很多一些专家在国际这个委员会当中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为国际单位制这个制定也提供了一些科学的一些数据。比如说刚才说的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这个研制的这个布尔兹曼常数，测了布尔兹曼常数，它用两种方法，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用两种方法来测量的，对布尔兹曼常数的这个定义发挥作用。
1: 这个常数是做什么的？
0: 这常数是测温度的。其实这个布尔兹曼常数就反映物体内分子运动快慢的，就是跟温度相关的一个常数。咱们中国有两种方法测出来这个常数，对国际重新定义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你像我们这个米的定这个米的定义，时间的定义，包括质量千克的定义，中国研究了很多一些方法，在国际这种单位制定义当中都发挥了作用。其实中国在生物安全一些领域，咱们比如说那年咱们这个新冠，咱们研究这些抗体检测，应用到世界各个国家当中去，它的数据被这个国际计量局所应用，也为世界抗击这个非典了新冠了发挥了很大的一些作用。这个加入米制公约呢，其实让我们老百姓呢其实也有些感受。比如说我们咱就说没加入之前，过去我们英制、德制、法制，包括各种制度的单位制都有。那么使用国际单位制就统一了，老百姓使用就方便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看病，你在国外的药，在中国的药，它经过这种加入国际单位制之后呢，它的就有相同的可比性
1: 啊。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方面，包括我们进口的一些商品都写的是国际单位制，我们就知道买什么多大的剂量，
1: 对，
0: 多少的重量，这个东西我们就统一了，
1: 一目了然，
0: 这是很大的。其实这个计量啊，它是一个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其实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加入这个计量的也是科技创新的种子和引擎。
1: 对，
0: 所以呢，加入米制公约呢，让中国呢也真正从科技上强大了起来。让中国真正的走向了科技强国，也逐渐让中国走向了世界政治、经济和科技的舞台。
1: 是，再过几天啊，13号到15号，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到时候闰秒是不是真的要被取消，看一下这个决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马彦文秘书长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计量时间的方式，寒露节气，这也是24节气中最早出现寒字的节气。古人也把寒露期间的自然现象总结成了3种物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 橘有黄华，这三种物候背后藏着哪些有趣的自然密码呢？眼下也是赏橘观叶的好时节，有哪些好去处值得推荐？此外，有句老话叫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得赶在这个节点去抢收？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3: 寒露的这三种物候分别都对应的什么自然现象呢？
4: 鸿雁来宾说的，它实际上就是最后一批大雁开始南迁了。在这个时候，其实北方已经比较冷了，所以绝大多数的候鸟在这个时候到了他们南迁的最后的一个状态了。而雀入大水为蛤这个说法呢，就是古人观察到啊，这个时节确实有很多的候鸟都已经迁飞完了啊，但是在海边的话，能够看到很多的蛤蜊出来了。就是古人看到这个蛤蜊的表面的花纹，还以为说，哎呦，这是这个鸟变来的啊。它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一个物候学的现象。至于橘有黄华呢，其实就是到这个时间，有了大量的这个菊花在开放，而这个时候也是菊花可以说是最美丽、最漂亮的一个时节。
3: 现在开着的菊花都有哪些品种呢？如果说想要赏菊的话，您有没有哪些地方推荐呢？
4: 现在开放的菊其实主要是我们人工栽培的菊这个物种，当然这个物种它的本身的来源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物种的杂交以及人工的选育，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栽培菊花。当然了，在山野之间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野生的，比如说野菊啊、毛花菊啊等等这些野生的一些菊科植物在开放啊，它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漂亮的花朵。最近赏菊的话还是在北方为主啊，特别是北京以及北京以北的东北的一些区域，现在菊花开的比较好啊。特别是在北京的话，我们可以去国家植物园、去日坛公园，包括景山公园、江花港，实际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赏菊的地方。至于说靠南一点的区域啊，就比如说开封、南京，实际上都有非常好的赏菊的地点。但是这些区域按照我们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条件的话，它开放时间可能还会稍晚一点，大概是到本月下旬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观赏时间。
3: 南方赏菊还需要等一等，是因为菊花越冷它开得越好吗？菊花的开放是跟温度的关系更大一些呢，还是说跟光照的关系更大一些？
4: 菊花开放还是跟日照的时间长短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菊花实际上是一个短日照植物，它的开花调控可能跟温度的关系不如跟这个光照关系那么强烈，但是稍微冷一点的时间对于菊花它本身的一个展示的状况还是有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在南方赏菊的朋友们可能还需要再稍微的等一等。
3: 寒露节气呢，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赏叶的习俗，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同一片林子有的树还绿着，有的就已经黄了或者是红了，层层叠叠的，非常的好看，这又是为什么呢？说到赏叶又有哪些好去处呢？
4: 这主要是植物物种的一个差别啊。我们讲彩叶树种，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叶片当中的色素的一些变化啊，导致了这种五彩斑斓的层林尽染的一个景观的出现。那有很多的植物，它到了秋天的时候，是因为叶绿素的一些降解，露出了类胡萝卜素和叶黄素啊，所以呈现出来这种黄色或者说橙色的这种样子。当然呢，还有更多的一些彩叶植物，比如说一些漆树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俗称的枫树这类的植物，它们会主动的合成一些花青素，来帮助自己的叶片抵挡一些强烈的日照的侵袭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这种亮红色的枫叶啊，包括说在北方大部也能看到的像黄栌这样的植物，也是拥有类似的合成花青素的能力，于是就形成了这种红叶的景观。当然在这个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的植物，它们保持着自己的 叶绿素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在北方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常绿的针叶类的树种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森林之间就能看到五彩斑斓的这样的一个有红有绿有黄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景观了。但要赏叶的话呢，现在来看啊，还是在东北、西北啊，以及内蒙古的一些区，现在是比较好的一个赏彩叶的一个季节啊。至于说再往南的区域，确实是因为这个温度的影响，还是需要再等一等。
3: 有句老话说，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棉花为什么非要赶在这个节点抢收呢？
4: 我们用的棉花实际上是这个棉花种子的一些附属的纤维啊。那在这个时间点啊，一是棉花已经完全成熟，果实完全炸开，露出了里面的这个棉的纤维。另外一个，这个时间段光照的条件比较的好，让这个棉的纤维它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尽快的去采摘的话，那很可能会导致后期因为降水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棉纤维的一些污染啊，霉变等等等等一些质量下降啊。所以现在去抢收这个棉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国庆假期，你是不是经常在高速服务区或者是公共停车场看到有新能源车主啊，摆出一种松弛到骨子里的状态，把车停妥，后排放平，舒服躺平啊，顺手打开露营模式，空调吹着啊，外接电锅呢还煮着泡面咖啡，后备箱里装着折叠桌椅，车尾支起一盏露营灯，车即是床，过夜的倚仗。今年以来，这样的床车自驾游啊是越来越常见了。当黄金周酒店房价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呢，汽车正在悄悄长出一个短暂住宿的新功能。有人觉得新鲜哈，但是更多人开始担忧了。担忧什么呢？睡在车里休息质量有保障吗？疲惫赶路，疲劳驾驶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再者，不少人扎堆各类的停车场蹭厕所、蹭热水，甚至蹭洗衣设备啊，私人设备和公共服务的界限谁来划清？讨论最多的还是游客可以选择不住酒店，那酒店旺季靠涨价赚快钱的逻辑不就走不通了吗？要我说呀，酒店按供需涨价依法合情合理啊，游客呢按照这个预算用脚投票，同样也是天经地义。那有人要星级酒店，有人要诗和远方，各取所需嘛，本来就是消费的常态。不住酒店又不是不花钱，省下住宿费可能会变成一顿大餐、一场演出、更深入的 city walk、 临时起意的购物或者是休闲娱乐，待舒服了，让一家人多玩一天也是有的。酒店入住率和一座城市真正到手的旅游收入啊，真的不是一码事儿。所以说呢，床车大军带来的不只是住宿方式的变化，更是对旅游供给的一次重新出题。与其琢磨怎么把人们挡在停车场外赶去住酒店，不如想想怎么接住这批新游客。停车呀、充电呀、补水呀、洗澡啊、餐饮啊、娱乐呀，样样都是可以明码标价的生意。当然了，你价格得透明，服务得到位，谁接得住谁就能留得住人，挣得到钱。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旅游业最该卷的不是价格啊，不是在追逐流量，而是更好的体验，让游客愿意留还想来，这才是最长远的生意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多地同步迎来返程最高峰，公路铁路客流叠加，交通运输各个部门也都在加大运力的投入，拿出各类细化的举措，保障大家能够平安顺畅地回到家中。公路方面，环京区域多条高速的返程车流一直处在高位，河北高速交警运用大数据分级预警，开放潮汐车道、应急车道，提升通行效率。江苏南京周边的高速车流量持续攀升，交管部门启用无人机开展路面巡查，及时处置路上的突发状况。铁路出行的同样热度不减，江西婺源站增开列车，增设岗位，做好重点旅客的帮扶和出站接驳。广铁集团预计发送旅客315.5万人次，同比增长20%以上。广州南站更是刷新了记录，高峰时段的列车最短发车间隔仅仅40秒。为了应对返程大客流，上海地铁的多条线呢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次日凌晨，方便夜间抵沪的旅客。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周红去现场看一看。
2: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正处于返程客流最高峰。今天一早，记者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看到站内人头攒动。申通地铁集团介绍，长假尾程返程大客流来袭，上海地铁1、2、10、17号线今晚加开夜间定点加班车，一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新庄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零时，二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农阳路站方向 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2:30，二号线浦东一号、二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23:30，十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0:30，十七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西城方向加开定点加班车到次日00。定点加班车只停靠指定站点。上海地铁十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玉介绍。
3: 昨天10月6号，我们的虹桥火车站地铁站进出站客流人次达到27万人次左右。我们地铁方面会根据客流，在今天对虹桥火车站地铁站的2号线、10号线、17号线进行一个定点加开班次。定点加开的末班车发车时间是在次日的0点。
2: 地铁二号线虹桥火车站多职能队长张开凯介绍。
4: 我们这边会进行一下列车的加开，让列车的班次进行一个加密，确保乘客在最短的时间内能上车。同时我们也会在车站内增加志愿者和相应的我们公司的增派人员，让乘客碰到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2: 国庆佳节，上海地铁各线路全面落实假日专项保障措施，在站厅、闸机、自助售票设备等关键区域增派值守人员，开展现场引导，全力规避人员积聚、通道拥堵等情况，助力乘客高效安全通行。
1: 也希望大家顺利归家哈、把目光呢从轨道交通转回高速公路。这两天我们节目一直在关注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话题，高速返程车流居高不下，其中的新能源自驾车辆的集中上路也让充电需求激增，不少服务区都出现了车辆排队等候充电的情况。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河南省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情况怎么样？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王少卿、李鹏探访现场。
5: 在连霍高速开封服务区，新能源充电区井然有序，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6: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7: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就有，车上都有显示有没有空位。
5: 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经理王德波表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服务区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
8: 基本上不用等待，也不用排队，大概每个车能20多分钟就充满了，基本上都是超充快充，保证这个司乘人员不排队不拥堵，能够快进快出。返程之间，我们的全体管理人员在新能源充电桩附近对不熟悉充电桩的车主进行一个指导性充电。
5: 王德波说，一旦出现充电车位紧张，他们会引导车辆到对侧服务区或附近收费站充电。
8: 服务区出现拥堵的情况下，现在实行了这个高速公路这个通行费免费，我们建议就近到收费站附近去充电。比方说我们开封收费站、龙亭收费站、开封西、开封东收费站的下面，我们都已经提前沟通好了，有专用的停车场，让广大司乘节省一定的时间。
5: 有网友反映，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漯河服务区是全国充电最为繁忙的站点之一。记者实地了解后发现，返程高峰期这里确实存在充电排队现象，但整体秩序还算井然。河南交投漯河服务区经理宋旭华介绍，为应对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集中的问题，漯河服务区通过远端情报板提前发布预警信息，引导分流，开放双侧服务区充电资源互通共享，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补能压力。
9: 现有的充电桩有16把枪，在高峰期的时候是不能够满足的。我们在来车方向的远端提前发布了情报板，告知要充电的车辆前方服务区充电已饱和，让他们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大量积压在服务区。如果说是迅速的增加的多的情况下，我们会进行分流，介绍服务区临近的充电站。
5: 为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漯河服务区还紧急调用了2台移动充电车，可以同时给4辆车充电。移动充电车运营企业技术负责人康军好介绍，公司一共有12台这样的移动充电车，节假日期间都部署在河南各个高速服务区。
10: 一辆车的话，应急一般给40-50辆左右吧，流动作业比它的充电桩快。单枪的话，达到120千瓦；如果是你另外一把枪不用的话，达到240千瓦。
5: 宋旭华表示，作为一座有着20多年历史的老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洛河服务区即将启动改造。
9: 目前洛河服务区已列入我们交投集团的2026年年底的改造计划，会增加充电站、换电站，我们新能源公司也会投入很多的充电位，来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
1: 真的是返程大考啊！这个国庆假期的返程大考呢，既考验铁路、地铁的运力调配，也考验着高速服务区的补能保障。从地铁加开夜间加班车安置晚到的旅客，到高速服务区呢，靠专人引导移动充电车、远端预警来缓解新能源车主的充电焦虑。各类保障举措呢，都是为了让大家回家之路走得更顺。也提醒出行的朋友多留意路况，做好出行的预案，平平安安顺利到家。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商场呢，早已经跳出单纯购物的单一功能，玩法越来越多元了。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那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银发模特队。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观察。
11: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80余家餐饮品牌中，石家庄首进占40%，正定首进达90%。还有6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2: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13: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1: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6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6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4: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1: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百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电、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5: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11: 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让入境游客把上海味道带回家。 加拿大游客珍说：“
16: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11: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
1: 假期客流只是第一步啊，热闹过后，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面前：怎么把人流变客流，再变留客？我们看到，有的商圈靠手电和限定款吸引年轻人，有的靠全年龄服务留住银发族，有的呢靠入境友好打通外国游客最后一公里。方向各有不同，但核心命题一致：线下零售不能只做交易场所，要做成购物体验、沉浸体验、社交娱乐的承载之地。那今年七月呢，商务部等九部门出台20条举措，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政策端已经明确指向零售加融合。那么一线商场怎么想怎么做？专家又如何判断线下零售的空间和路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今年假期各地商圈的共同点是活动引流、手电落地、场景更新，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17: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11: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老百货的转型核心不是换品牌，而是换逻辑，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
18: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那么也是想让消费者受到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1: 王亚楠提到的全时段全客群和文商旅体展融合正在成为线下零售的共识，但要把共识变成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撑。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19: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你比如说一些社区的冷库啊、前置仓啊，实际上是支撑我们线上的零售新业态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保障。
1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20: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 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11: 假期会结束，但城市微度假和零售创新不会停。从卖商品到经营时光，从手电经济到入境友好，从国风沉浸到全龄服务盘活消费，关键仍是读懂人，留住人。
1: 假期的热闹总会过去，但商场里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尝试呢，不该只是节日里的烟火。年轻人愿意来打卡，老年人能找到课表，外国游客能够带走一份城市的味道。这些变化说明实体商业的价值啊，不只是卖货，而是给人一个走出家门的理由。把这份心思坚持下去，把一时的热闹做成日常的诚意，线下消费的烟火气才能越烧越旺。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刷到过网红乡村的唯美短视频吗？实际到了地方，会不会和想象当中有很大落差呢？这个国庆假期免费开放的传统村落成了不少人出游打卡的热门选择。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这几天呢就出现了客流高峰，甚至啊连续多天启动了限流。这个不收门票的古村落，靠着风阳林湿地还有清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绿野仙踪。来自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号到5号，西溪南村在该平台站内搜索量同比增长了16.8%。不过有网友留言啊，所谓绿野仙踪名不副实，溪水有些浑浊，停车不方便，公厕难找，等等等等。绿野仙踪是否为真？免费古村落如何接触流量的考验呢？咱们跟随总台中之声记者管欣一探究竟。
3: 10月4号，西溪南村已经连续第三天启动限流措施。当天下午，狭窄的进村道路车辆通行缓慢，沿路居住的村民举着牌子招揽生意，院内停车每辆10元。进入村子首先要路过一座平板桥，激增的游客给现场的秩序维护带来了压力。西溪南村是一个免费的传统古村落，新安江支流丰乐河穿村而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沿河而建。村口绵延6公里的风阳林是村庄的绿肺，参天大树与潺潺流水构成了绿野仙踪的生态秘境，吸引了很多游客到这里打卡。
21: 这算是绿野仙踪是吧？
3: 记者注意到溪水还比较清澈，但和夏日比起来绿意略显逊色。一对来自外地的情侣游客告诉记者，这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22: 因为现在怎么说它都不是夏天了，所以你来之前心里到时稍微都会有一点那个就是预期它会不会有区别。
23: 他们说下雨，
22: 下雨会有泥汤子，但还好吧，我觉得水还可以，挺清的。
23: 我以为就是很浑浊的，
22: 我以为会很，
23: 但是过来水还挺清的。
3: 记者梳理网友留言和实地对比体验，注意到西溪南村绿野仙踪般的景色与天气、季节等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汛期，如果遇到丰乐河上游泄洪，溪水有时会有浑浊的情况。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党委副书记胡建林告诉记者，
24: 因为上游是丰乐水库，现在只要上面一挖洪水预警，上面就会泄洪，它一腾枯荣，我这里两三天就得黄，洪水过后我这里还得黄两三天，今年我就是差不多黄了50多天。
3: 国庆假期前几天，当地阴雨绵绵，穿行在西溪南村丰阳林的林间小道，难免有几处积水影响游客快速通行。有游客提出疑问，为何不把这条小道进行硬化？在此处巡查的管理人员表示，
25: 这不能硬化，我们这边钢筋水泥不能进了，这个我叫人来处理，我们叫人拿石子来把它填一下就好了，因为这两天下雨，好一色多沉了。
3: 胡建林也表示，西溪南村的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
24: 这条道有一个保护的原则，三个不让，第一个钢筋水泥不让进来，第二个是各类的业态活动不准进来，
26: 有一些业态是限制的。
24: 第三个是外来的生物不准进。这个林子里面有113种鸟类，是为了维持这个生态的平衡，我们必须在这片最小范围内的
2: 既能让游客能够进来旅游，又能够保证生态的这种保护。
3: 据介绍，目前西西南片区的业态种类达到了131个。不过多位游客告诉记者，景区总体商业氛围还在接受范围内，即使在节假日，每晚200到300元也可以住进这个村子的民宿。
4: 这个还是比较贴近自然。
25: 对，作为一个免费的地方就挺好的，别的那100多那种地儿，门票的地儿对比，他那这儿已经挺好的了。
3: 夜幕降临，记者坐上竹筏畅游丰乐河，体验了西西南奇妙夜。别具徽州特色又形态各异的鱼灯吸引了很多游客打卡拍照，但游客也有更高的期待。
6: 坐船的时候两边的那个
7: 景色有点单调，你觉得
8: 既要满足大家在这个演绎的过程中不太干吧，另外一个呢也要兼顾保护这个生态。这林子里面有若干的这种包括像萤火虫啊、臭蛋鸟啊，过度的量化对生物不是太好。
3: 记者在探访中还注意到，村里的公厕相对较少，有的女厕门前要排队。胡建林回应说，
8: 最近我们就在开始解决游客比较反映多的公共卫生间的问题，但是呢离这个游客的期待呢还有那个啥啊，
10: 还有点差距
8: 啊。这里是要跟老百姓共生共赢，这些东西对老百姓来说还要征求他们的意见。
3: 数据显示，2025年西西南村片区的游客达到了240万人次，而今年前8个月游客也已经突破了238万人次。胡建林说，受天气影响，今年国庆假期前3天游客数量与去年相比略有回落，但短短几天也超过了6万人次。
8: 针对游客投诉的摆渡车运力不足的问题，为什么运力不足啊？不是运力不足，是人车一混行以后，摆渡车要让人嘛，速度提不上。于是我们就做了人工步道，在外围扩容了一个将近2000个停车位的停车场，再把摆渡车买到21个来进行游客的接驳。
3: 一个网红打卡地能热多久？西西南镇镇长汤旭芳坦言，
26: 现在市场太难摸了，再一个就是文旅这个风口变化太快了，你这种在这种全媒体情况下，你不知道下一个风口是什么，有的地方莫名其妙的就红了、我们还是想就是注重游客体验，集体增收，能够实现这个带动。好，
1: 免费的绿野仙踪火了，可是流量来了考验才刚开始，溪水浑不浑得看季节看天气，停车难公厕少却实实在在是个短板啊。好在当地守着生态优先的底线，也在扩容停车场，增加摆渡车，修补服务上的细节。网红风口谁也摸不准，但能不能让游客愿意再来，靠的不是一时的热度，而是把每一个具体的问题解决好，守住生态，补上服务，流量才能够真正变成流量啊。
0: 昨日新闻重现，
2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8: 三棵树马上住，
27: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个国庆假期看电影啊，成了不少人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随着假期尾声，2026年国庆档呢也迎来收官。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国庆档总票房突破11亿元。恰逢档期收官的节点，影片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为中国电影的国际化表达再添了注脚。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深耕类型化创作，电影加多元玩法呢，不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当电影不再只是影院里的2小时，它能给我们的假期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可能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一起去看一看。
29: 今年国庆档，国产影片持续推进类型化探索，题材边界不断拓宽。猫眼娱乐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也充分印证了这些趋势。
5: 首先是票价更亲民，平均36.3，加上各地补贴，观影门槛降了，丰富了假日文旅消费的选择。其次是国产片表现亮眼，《神探之痕迹》档期内持续领跑票房，其他影片悬疑、喜剧、动画类型齐全，观众选择丰富。另外，暑期档影片的长尾效应也很明显，《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这些高口碑电影在国庆档仍有千万级进账，说明好口碑的电影生命周期正在拉长。
29: 档期内供给多元，十余部中外影片同台竞技，覆盖全年龄段观影人群。
9: 哇，美丽的地球，我又回来了！
29: 既有适合全家共同观看的《合家欢》动画，也有面向年。

0: 年轻观众的硬核动作、悬疑犯罪作品，还有聚焦中老年情感生活的现实像影片。新片错峰上映，在假期不同节点持续为市场注入活力，满足差异化观影需求。观众选择更加理性，口碑成为影响影片后续走势的核心因素。市场告别档期红利，依赖回归内容为本的发展逻辑。与此同时，电影加模式持续升级，助力假日文化消费，提质扩容。 影院不再只是单纯的放映空间，不少影城叠加书吧、文创、休闲体验等业态，凭票根联动书店、文旅景区推出优惠活动。部分取景地借影片热度带动文旅打卡，形成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比如这个国庆假期，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打卡线。辽宁省科学技术馆某影城经理戴占涛介绍。
1: 我们这儿不是传统的商业院线，而是科技馆加院线的复合空间。在国庆期间，很多观众上午在辽博看古代辽宁，下午来到科技馆做科普互动，晚上在剧目影厅看一场电影。电影不再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而是一个消费链。 一般来说，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很难融合，但我们通过638平米的 IMAX GT 银幕以及科技馆本身的科普空间，将传统的文旅路线和电影观影相融合，打造了沈阳文旅城市的新景点、新地标。
0: 国庆假期，《机器人之梦》《德贤锦志》等已下线影片，通过拼好片的拼团看电影的方式再获重映。
2: 这一模式也继续在改变电影院和观众之间的关系。今天看机器人之梦，就是感觉跟买普通的电影票一样，而且非常的便利快捷。就是以前想看的电影，现在有更多的机会，然后重新来看，就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好。
0: 拼好片由观众先提出需求，平台通过观众拼团把分散的观影意愿聚集起来，达到一定条件后进入影院放映。观众不再只是被安排的消费者。如意电影项目负责人李金雷表示。 拼团机制提供了一种更直接的市场信号。首先是我们看到观众的需求产生了变化，很多高分佳作想看却已经不再用了，所以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个产品。以前的单向供给，现在我们变成了从需求加供给双向驱动的模式。用户许愿想看的内容以后，按行业规则来引入片源。在影城选择上，我们会依托如意电影710家的直营影城，那么会优先的选择六星级和五星级的优质 影厅保障观众拼好片的体验。过去，一部影片重新上映需要面对发行成本、排片资源、观众规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对于一些并非当下热门但拥有稳定影迷群体的电影来说，真正困难的未必是没人喜欢，而是这种喜欢是否足以转化为一场可以落地的放映。中国传媒大学文旅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刁基诺认为。
3: 它本质上其实不是在搞一个影迷的团购，而是完成了一次电影放映逻辑的一个范式的调整，让这些口碑佳作持续地得到这个大荧幕的曝光。那第二层其实是它在调整规模的适配，它会把分散的这种个体的渴望聚合在一起，同时又去激活影院闲置的非黄金影厅，让小众的这种真实的需求拥有了商业化落地的通道。
0: 除了由用户需求反向驱动内容供给的机制，不少地区还依托存量公益放映阵地开展公益放映行动，探索电影产业多元发展韧性，为行业打开票房之外的产业价值新空间。今年国庆假期，甘肃开展“跟着电影做科普”公益展映系列活动，打造沉浸式光影科普课堂，现场观众亲身参与、亲手体验，直观感受科学原理的奇妙魅力。
3: 我发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是我们细微的一些小现象，都是存在着各种科学的原理的。这种方式的话呢，不仅比课本上更容易接受了，我们也更有兴趣。我很期待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依托这一全域公益放映行动，甘肃持续推动光影科普走出展馆，下沉基层一线。校园是科普宣传的重要阵地，在甘南州周区县，当地在县初级中学 开展特色科普进校园活动，放映科普影片及红色科教影片钱学森将科学知识普及与科学家精神、爱国主义教育深度融合。甘肃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窦清丽告诉记者，除线下实景体验外，活动同步搭建线上科普平台。
4: 我们坚持荧幕搭台，科普唱戏，以光影为载体，科普为内核。
2: 把前沿科技、实用常识送到全省、乡村、校园和广场，给

0: 子们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
1: 电影市场的活力既来自优质影片的供给，也源于消费场景的持续创新。拼好片让老片重回银幕，让观众从被安排的人变成点单的人。公益放映呢，把科普送进乡村校园，让电影融入更多生活场景。票房之外，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被更加充分的打开。中国电影向内打磨内容，向外拓展场景的这条路正在越走越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研究员、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杨佩娟的故事，请听在大漠里守望星辰大海。采制总台记者郑颖、宝音、张永鹏。
14: 我们就是甘当初入时，在航天路上铺上路，你们走起来就好走一点，我觉得我也就算发挥了余热。
15: 杨佩娟，1943年生，今年83岁，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分析测试研究室原主任。他参与了东方红一号固体燃料配方研究和20多个项目配方研制及主要性能的质量控制，并将微机应用于材料的能量计算和性能测试。曾获国防科工委科研成果奖、全国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杨佩娟扎根塞北半个多世纪，是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的拓荒人与坚守者。
16: 你这样爬楼上下会不会觉得累呀？
14: 我不觉得累呀，我这底下那个走圈我走得挺快，因为今天穿这个裙子啊，我平常不穿，所以这些衣服都还是挺新的。
16: 这个衣服真是特别漂亮，精心搭配的衣服。
14: 我看这都是90年时候的衣服了，都是30年以前的了。
17: 上海人杨佩娟很精致，尤其是公开场合，穿着一定要讲究的。
14: 我都已经83岁了，我觉得我这样穿的也可以啊，也没有什么破破烂烂呀，对吧？但是我没有还什么什么名牌啊，我觉得也挺好呀。
18: 就去下载这个 APP。就行了，图片美化这一框子里头，你一点点开了，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抠图。
17: 航天人杨佩娟很新潮，前几天的中秋节，她借助人工智能软件把家乡的外滩风光添加到自己的照片背景上。
18: 下面的图片我不用给她，她加出来挺好看的耶。
17: 算起来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从沪上江南到塞北大漠，这一步跨得很远，但对杨佩娟来说，敕勒川再远也远不过自家门前的洋人租界。
18: 在静安区，我们住的呢叫做张家花园，有时候到就这个周围吧走一走，给我留下

0: 这方面的人才，我把它看成是党给我的一个召唤。不管怎么样，我应该听党的话，那我当然就要选祖国最急需的地方，我就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填了第一个。
1: 大学里力学系主任叫钱学森，化学物理系主任是郭永怀。课堂上老师恨不得把所有知识一股脑交出去，学生急着把所有知识一膀子揽进来，只因为国家需要。
0: 我记得这里头你们基础科学里头，我们就是整个学校的课本来说，有 A 级 B 级 C 级，是有这么三种三类里头，我们基本上都是 A 级。所以我们当时都觉得挺辛苦，看到别的系的同学有的没有那么辛苦呀，我们整天十一二点的都学不完的一样的。
1: 1965年，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四研究院迁到了呼和浩特，这是我国第一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生产试验基地。第二年，从大学毕业的杨佩娟就来到这里工作。
0: 一到内蒙来，确实是有思想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应该是算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觉得也这个落差确实是有点大，而且生活习惯呢都完全不一样。
2: 紫外线太强了，我那一弄我就起疙瘩，紫外线过敏，蔬菜青菜啊那是我也吃不上，天特别冷，我的脚穿了毛袜子穿了毛皮鞋还要2个小时才能暖和过来。
1: 可是和工作的难相比，生活的苦对杨佩娟来说压根算不上什么。
0: 别人能在这生活，我也能够在这生活，这是我是有信心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而且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是到这儿来搞祖国的建设来的。我的建设的本领在哪里呢？所长一介绍以后，我就心里就哎呀特别的着急了，这个所是搞什么东西的啊？不要说里头的具体内容，那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术语我都不太知道，那怎么搞呢？就是啊，
2: 我的劲儿使不上来怎么办？这可是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来为祖国贡献我的力量呀，我白学了，我特别的迷茫。
1: 书本到实践的壁垒，杨佩娟迈不过这道坎了。他给老师钱学森写信，讲述自己的苦闷。
0: 所里机要师跟我说：“杨佩娟，你有一封机要信。”哎呀，我都觉得很奇怪。我一拿到一看，呀，钱老的回信，哎，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非常的意外。钱老能给我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回信啊。
3: 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完全的，也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你已经有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决定，
0: 最重要的是需要在工作中学习，
3: 又受过一定的基础训
0: 练，在工作中学会学习，
3: 只要坚持，
0: 要在工作中坚持学习，因为我们时代是在前进的，许多新东西不是你学校里下能都学好了才来干的。那钱老的指引嘛，确实是啊，给我开了一扇门，这就有了方向了。
1: 至今仍在轨环绕地球飞行的东方红一号卫星，1970年4月24号成功入轨，这其中就有杨佩娟的一份力量。
0: 我们那天成功了以后，我们真是太高兴，太高兴，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激动的都是啊，我们在这个小区的院子里啊，墙头大哥都蹦起来了啊，就那样的，真是比吃任何再好的东西，还要高兴。我们中国人真是站起来了。
1: 1982年10月12号，中国自主研制的前地固体战略导弹巨浪一号成功发射。在此后的职业生涯里， 杨佩娟先后参与了亚洲二号通信卫星用上面

0: 及发动机等20多个项目含能材料配方研制的质量控制。
1: 这两个东西啊，弄出来的话，确实是使得我们国家呢，在航天啊，国防方面，在美国啊、苏联啊，还有法国啊、日本啊，我们排到了第5。过去我们是没有地位的，我们是没有的，对不对？
0: 如今83岁的杨佩娟还能玩转智能设备，得益于在工作中学习的信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她就接触学习了计算机。
1: 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79年的时候有一个计算机学习班，去了半年，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我这个人就是这一个毛病啊，就是学了就想用上去。
0: 那时的微型计算机没有鼠标，只有键盘，操作界面甚至都没有中文适配。但学了半年计算机的杨佩娟就敢琢磨怎么把它用到工作中去。
1: 那时候我们的主体就是推进剂的研制嘛，我就觉得我们现在的工作确实这个做起来呢很慢，前面呢还好，到后面的数据的处理啊就很慢，都是人工的一步一步的啊，这没有数据我往下做不下去啊，就只能这样等。这些搞研制的配方研制的同志呢也非常想快点拿到数据，下一步加什么减什么啊，来把这个配方调出来。我就想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东西能够用上去呢，能不能把模拟信号转换成为数据信号啊。反正那段时间是比较辛苦，我每天白天工作，晚上我都在集体宿舍里学习的呀，白天黑夜的啊弄，当然跟我们团队是在一起弄。
0: 杨佩娟团队把微机在院里首次应用于推进剂研制后，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测试的准确性，缩短了研制周期。
1: 这下子好了，那所里的人，配方室的人都来请托我们来计算了啊，而且呢，我们能很快的就给他们交出答案，所以我也挺高兴，起码我的东西能够用上。
0: 优于他人的成绩背后有着超乎旁人的付出，为了搞科研，把夜熬穿是常有的事儿。潘晓卫从上世纪90年代起和杨佩娟共事，见过杨师傅这个江南女子为了工作的那份坚韧。
2: 她当时不会骑自行车，她来上班需要坐公交1个多小时，当时公交车又冷漏风漏气的，我就说那个杨师傅当时也真是能坚持下来。
1: 我就是比较勤奋，没什么本事。另外一个比较认真，我每天坐车要坐很长时间，早出晚归。晚上呢，我要比别人晚回。我们院子里的人都不怎么认得我了。
3: 您觉得值吗？
1: 值。一个人的生命，最主要的就是要能够对得起祖国，对得起人民。
0: 62岁退休以来，杨佩娟从不让自己闲下来，对一切新鲜的事物她都保持着孩子般的好奇。
1: 我觉得我现在还活着，我就要把世界上的最新的东西我要能看到，对不对？要不我现在活着干啥呀？那么看怎么看呢？就要学的呀，不学我怎么能看到？因为这也是我活的价值嘛，来体验一下现在世界上发生的最新的东西。
4: 我见证了我们的祖国从贫穷落后的一个旧社会，到今天航天都已经发展到了中国空间站这样。
0: 精力允许的时候，杨佩娟乐于走到年轻人中间，把这些年来对航天事业的思考和观察分享开来。
5: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佳莹。
1: 做好我们的这个空间站也建立起来了啊！我在这个模拟的里头，我到上面也专门进去体验了一下，都觉得哎呀，真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啊！到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对我们中华民族，我感觉到太自豪了。
8: 3、2、1，点火！
9: 点火！
0: 每一次的神舟飞天。
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好亮了。
8: 我一会儿出舱。
0: 每一次的太空行走。
9: 神舟23号报告，神舟21号报告。
3: 感觉良好，
8: 感觉良好，
10: 感觉良好。
0: 每一句感觉良好，
3: 感觉良好。
0: 如果这些声音能穿越60载光阴，传到阴山脚下毡棚里那个上海姑娘的耳中，大概她做梦也能笑醒吧。
1: 我们第一代人的工作没有白做，而且我们后来的比我们做得更好。
11: 记者手记，
12: 我是记者张永鹏。采访那天，杨佩娟身穿一袭长裙和淡紫色外套，脖子上搭配一条白色项链，买了30多年的衣服穿在身上依然利索。尽管离开家乡半个多世纪，但藏不住的是上海口音，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精致追求。在航天城采访他时，几米开外都能听到先生的声音。聊到他的成功，他大笑。聊到当年同事们的付出，他唏嘘；聊到当下实行的人工智能，他兴奋。杨佩娟还在书里融入共和国航天史里的自传，她说把退休之后参加过的活动也记录下来，附上自己修的图，算是又开的眼界。这位83岁的先生还在好奇地看着新鲜的世界。
1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昨日新闻重现。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国庆假期结束哈，一首毛不易的《一程山路》送给你，一程山路收进行囊深处，往后的烟火日常也祝您能够慢慢的走成坦途。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导弹，飞条件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前不久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播出，将一条奔涌6300多公里的万古长江化为一场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在荧屏上徐徐展开。长江不只是一条地理大河，更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文化轴线。几十年来，总台多部纪录片用镜头追随大江的脚步，持续记录山河变迁、时代巨变。上世纪80年代，《话说长江》用镜头展现大江磅礴，一曲《长江之歌》传遍华夏。20多年后，再说长江的目光聚焦江畔百姓，思考人与江河如何共生。如今，长江文明的镜头深入历史，探寻大河孕育的文明根脉。同一条长江，不一样的视角。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影像的足迹，一起品读流淌在画面里生生不息的长江故事。1983年，大型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横空出世，分25回，逐步介绍长江的千姿百态和流域的山水风光、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古往今来的变迁发展。这是中国电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第一次以全景式视听手段向全国观众呈现了长江的完整面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故事会节目，一同了解《话说长江》诞生记。
1: 解放阳光，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2: 1983年8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这就是《话说长江》。这部纪录片共25集，1983年8月7日在央视首播，播出后很受观众欢迎，人们的反应远远超过了摄制组的预期。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纪录片本身所传达出的信息。
1: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3: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2: 上世纪70年代末，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的纪录片也进入了一个蓬勃的时期。不过一开始风靡一时的还是风光类纪录片，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千篇一律，缺少创新。很快，急切渴望探索外部世界的中国人就厌倦了这种形式，风光类纪录片在题材和形式上均有迫切的革新需求。而就在那时，中日合拍的纪录片《丝绸之路》取得了巨大成功，它为风光片注入浓郁而厚重的历史人文气息，在规模上则追求系列化、大容量的巨片效果，取得了意外之外的成功。中央电视台马上决定趁热打铁，再拍一部关于长江的纪录片。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人企划签订合作电视纪录片协议，计划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拍摄，直至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中方先前决定部编版本由日方编辑，成片后译成中文版，但是后来日方迟迟没有编出成片来。时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的陈汉元受命负责这项任务，并担任总撰稿人。由此 陈汉元也定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基调，要为观众服务，为人服务。一开始，陈汉元吸取了丝绸之路播出时未进行栏目化编排的教训，要求话说长江必须按时在每周六的晚20点播出，要求前面的电视节目时间上必须剪切好，超时的话到点就会掐掉。这一点实行起来在当时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当时做电视节目没有时间概念，一部电视剧有的一集40分钟，有的50分钟，如果一刀切会遭到各方的抵触。但是后来话说长江真的做到了按时播放，并很快就培养起一大批在固定时间准时打开电视机的庞大稳定的观众群体，这样电视台尝到了甜头，从此中国电视节目播出时间也开始有了保证。可在纪录片制作时，困难远比想象的更多。素材从日方手中要回来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做后期制作，因为那么多素材，到底把它制作成什么样子，谁都没有把握。尤其是前期没有参与，后期直接介入，对于拍摄纪录片的人来说是很忌讳的。最后台里决定由陈汉元担任总撰稿，戴维宇担任总编辑。这时关于长江的一个大致轮廓出来了，线性结构从长江源头一直说到入海口，每集30分钟，一共25集。陈汉元提议不要像电视剧那样分成第一集、第二集，而是像章回小说那样按回来。由此他想到了一个名字，话说长江。也许是陈汉元在看到其他国家拍的纪录片后受到了启发，也许是他看到过去中国电视人拍的纪录片不太真实，他希望能在这部纪录片中做一些突破，比如首次设置主持人这个角色。于是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找到了陈铎。陈铎祖籍江苏淮安，也算是在长江之畔，出生在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拍摄话说长江时，陈铎在电视剧团工作，本来他是要到峨眉山担任西游记的配音指导，但是由于通讯条件不发达，剧团的秘书没有接到这个消息，陈铎便与西游记失之交臂了。不过没去成峨眉山的陈铎却意外地接到了话说长江总编导戴维宇的电话，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节目做主持人。当时陈铎还不知道主持人具体是什么工种，导演告诉他主持人就是出画面兼解说。陈铎问，那是解说分量多呀还是出镜分量多呀？戴维宇说解说多。陈铎一听说解说占的比重比较大，便一口答应下来。戴维宇又问陈铎，找谁跟你搭档呢？陈铎说，广播电台的雅坤、红云的声音都跟我比较配。戴维宇问，红云怎样？陈铎说，红云不错呀，音色好，镜头感也很强。就这样，陈铎与红云走进了话说长江，他们俩也因此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批主持人。在话说长江之前，中国是没有主持人这一职业的，对于如何主持、如何解说，没有人教，更无从模仿，全凭暗自琢磨。就算在着装上，陈铎也不知道到底应该穿什么合适，开始穿夹克敞开着，后来有人批评说不严肃，他只好换上了本以为当了领导才能穿的中山装。而更为重要的突破是，作为总撰稿人，陈汉元给解说词定了一个基调，尽量用亲切平实的语言叙述， 语言中要有真情，避免空洞说教式的语言。恰恰是因为陈汉元的这种理念，观众通过话说长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真切。就是这种真切，把那个时代的人心中共有的一股爱国情怀释放了出来。在话说长江里，几乎全部都是同期声，拍成都的茶馆里面热闹的声音，倒水的声音，小孩打呼噜的声音，说书的讲三国演义的声音都录下来了。这样编出来内容当然生动生活化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陈汉元更是反复强调，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地理教科书，但任何人写稿子都不许出现爱国和爱国主义这些词，而是让观众看完以后自然而然生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陈汉元看来，热爱祖国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热爱我们的土地，二是热爱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们，三是热爱在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我们祖先创造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充分表现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现在中国人的智慧。事实上，陈汉元也一直坚持这样做。1983年8月7日，这部25集的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及人文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在中央电视台首播，播出后反响空前热烈，全国观众的反应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纪录片本身传达出的信息。因为中国观众第一次全面直观地看到了国家的人文地理，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红云两位播音员一改以往话外音的形式，他们的形象直接出现在了屏幕上，直面电视观众。这种方式让观众感到新鲜，两位主持人的解说也不再是字正腔圆式的播音腔，而是以亲切娓娓道来的语调播出。而其实更重要的是，中国第一次听到了这样平和中透着平等的解说词。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3: 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山脉的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的西南侧，它从西到东流淌在祖国大地的中部，稍稍偏南一点。
1: 在从前的地理教科书里说，长江的长度是5000多公里，近几年来经过我国科学工作者千辛万苦的实地勘测，获得了比较确切的数据，长江的实际长度是6380多公里。
3: 从长度来讲，除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非洲的尼罗河以外，长江就是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三大河了。
0: 你从雪山走来，春潮是你的风采，你向东海奔去，惊涛是你的气概，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你用健美的臂膀挽起高山大海。这首家喻户晓的《长江之歌》正是《话说长江》的主题曲。据红云回忆，《话说长江》最初播出的时候并没有主题曲，中央电视台为此举办了歌词征集活动。1984年元旦，沈阳军区歌舞团创作员胡宏伟把一张明信片投进了邮筒，明信片上写着100多字。这份歌词最终从4583件作品中脱颖而出，这首歌至今被认为是中华儿女对长江唱出的最美赞歌。 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这首《长江之歌》第一次与观众相见的时刻。
4: 各位观众，自从《话说长江》播出以来，我们在屏幕上《话说长江》，许多观众在电视机前《话说长江》，我们都在画长江、说长江，但是呢，始终也没有放开歌喉，好好的唱一唱长江。
3: 我们话说长江每一回的开头都是一支没有词的曲子，每一回的结尾呢也总是一支跟没有歌词差不多的歌，它从头到尾只有三个字，啊，长江。
4: 有的朋友说这支只有三个字的歌呀，虽然很好听很有气魄，但是呢它太短了，没有唱够，哎呀，真不够劲儿。那怎么办呢？好，就让我们一起利用这个美好的夜晚，面对长江，面对祖先，面对为长江而忠实工作的人们，放声歌唱。
5: 现在演唱主题歌《长江之歌》。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星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话说长江定格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长江，镜头记录下的不只是大江风光，更是那个时代沿江人民的生活状态。大江两岸山河依旧，岁月却在悄然向前。2004年，再说长江摄制组又一次沿着长江进行大规模拍摄，完成33集电视纪录片。影片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在寻找当年的人物往事的过程中，反映了中国沧海桑田日新月异的变化。话说长江看见的是山河，再说长江看见的是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纪录片再说长江，一起了解长江背后的巨变中国。
2: 2004年，距离《话说长江》播出整整20年后，中央电视台《再说长江》摄制组沿着长江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拍摄。这是对20年前脚步的追寻，某种意义上，这是跨越不同时空的同一次记录。20年，历史中的短暂一瞬。而对于世纪之交的长江，却充满沧海桑田的意味。 它的背后是一个巨变的中国。20多年前留下的画面中，长江上这些险峻的峡谷令人想到古诗中关于蜀道的描述。峡谷居民搏命般的水上生活，带着远古的血性和豪气。而在流域的另一些河段中，富于现代色彩的水利工程已初露端倪。上个世纪80年代，长江边的城市中已出现这些规模巨大的楼群，时尚开始成为大多数人的新鲜话题。这些情景仍然深深地印在许多人的脑海中，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会令人感动。

来自20多年前的面孔、表情和动态，让我们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到今天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这是属于每一个人的20年。从2004年起，再说长江摄制组开始多方寻找当年镜头中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凝聚着20年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变迁的历史。1982年，在长江上游的重庆，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竣工了，人们用罕见的隆重庆祝桥梁的落成。这一年，重庆孩子李希11岁，居住在新大桥旁边的他成为桥上的第一个晨跑者。23年后，李希和家人仍然居住在长江边，在桥上晨跑的习惯也一直保持下来。不同的是，这已是重庆无数新大桥中的一座。今天，重庆的跨江桥梁的数量已超过长江流域几个大城市桥梁数量的总和，它们纵横南北，依山就水，连接出一个巨大的都市。23年后，这个长江上游的城市已是中国最新的直辖市。如同当地传统戏剧中的绝技一样，它在令人不可思议的高速中变脸。今天的重庆是另外三个中国直辖市总面积的2.4倍，重庆版图的翻新已缩短到每3个月一版。影像展示出这个城市魔幻般脱胎换骨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城市，布满时间疮痕，饱含生长能量。20年间的突变已超出了重庆人想象力的极限。

30年，在整个长江流域，对于居住在不同城市和乡村的许多人来说，生活的奇迹都已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上海，长江入海口的国际大都市，100多年前留下的西式建筑和欧陆情调背后，城市的脊梁和肢体飞速延伸，血脉奔张。

上海人对时尚的追求，在今天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速度刺激了上海人的灵感，现在这仍是他们遵从的法则。20年，速度带来一座城市沧海桑田的诗意。上溯到6000-7000年前，今天上海所在的地域还是茫茫大海。数千年间，长江水带来的泥沙不断堆积，形成长江流域这个巨大的冲积平原。这是上海最初的历史，现在历史仍在长江与大海的交合中衍生。这个由长江的泥沙堆积孕育的中国第三大岛屿，仍在以每年新增20000亩土地的速度增长。这些伸向大海的湿地，仿佛是长江生生不息的象征。

在距离大海6000多公里外的地方，长江以另一种形式表达它的个性，仿佛从天而坠，狂野的水流带着出生的血性和莽撞，劈开山脉和峡谷，一路浩

0: 今天，以我们短暂的生命，仍可关照这条亿万年的大河，长江流域这些亘古造化的自然奇观，有着长江脱胎临界过程中所有的生命迹象。许多证据表明，200多万年前，人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这里。在孕育万物和人类的过程中，长江仍以各种方式呈现它最新的生命状态，周而复始，昼夜朝夕，如同我们每个个体生命的降临。上个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两岸，许多人正在经历他们不同的人生阶段。而作为新中国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时代，80年代却充满最原生的活力和状态，有着和这些孩子一般的天真和生动。此时，不论对于孩子还是他们的时代，一种富于能量的生活正在来临。那时，在长江两岸的许多地方，人们的身边发生着不同的事，一些重大事件成为长江历史中的重要标志。1983年，在长江三峡的西岭峡外，一场盛大的庆典活动被记录下来。这一年，人们在长江上建成了第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葛洲坝。
1: 茄子，往这儿看啊！
0: 20多年后，在距离葛洲坝不远的长江三峡中，人们开始告别即将被淹没的家园。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正在这里进行，多达100余万的移民们将要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

世界水历史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三峡大坝。这座大坝给长江带来的不仅是山河巨变，更是一个民族的百年梦想变成了现实。

0: 如果说话说长江与再说长江，更多聚焦于长江的山河风貌与时代变迁，那么纪录片《长江文明》则沿着江水的脉络，深挖长江文明的根与魂。百万年前，在长江的支流汉江之畔，云县人留下了历史的足迹。一万年前，长江流域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启稻作文明。五千年前，良渚古城矗立江畔，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江水奔流，滋养万千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长江文明》，一起去探寻这条万古江河所孕育的璀璨文明。
1: 当中国人第一次发现影子可以用来测量时间的脚步，这片土地就有了衡量万物的尺度。一根立柱在日升月落间投下阴影，日夜与四季便有了清晰的边界。一方星宿在夜空中循着轨迹周行，播种与收获便有了精准的指令。在中国人眼里，空间不是时间展开的舞台，而是时间得以被理解、被记录、被传承的根本依托。正因如此，一条江河的存在便不仅仅是水的流动。长江自西向东奔涌了6000多公里，它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更是一条文明发生、演进与融合的宏大时空轴线。它以无以伦比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完整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到5000多年文明史的壮阔历程。何以文明？何以中国？一江水可以回答。约6300

0: 十多个城市的经济运转获得了稳定的依托，六亿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与情怀。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支撑全国经济运转的核心腹地。放眼全球，长江的经济体量与文明纵深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存在。
1: 人类的早期的文明绝大多数都是依托大江大河产生的。长江是我们中国最长的河流，世界上排第三。所以这个条件下面呢，我想长江就提供了我们中华文明它赖以产生发展的最好的物质基础。我们想长江流域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祥地，以及我们延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柔软潮湿的草甸，星罗棋布的水洼，澄澈雄厚的冰川，生命之源是如今的人们对三江源的印象。如果将地球的时间作为尺度，一个以一年为单位的瞬间改写了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文明史。一亿多年前的江南与华南，与今天同纬度的撒哈拉一样，还是一片干旱的荒原。大约6500万年前，印度大陆与欧亚大陆开始碰撞，逐步托举出平均海拔高达4000多米的世界之巅青藏高原。自此，整个亚洲的行星缝隙被彻底改变，拔地而起的高原阻挡了气流，催生了强大的东亚季风。中华大地上，江南成为了烟雨江南，西北成为了大漠西北，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水汽以云的形态被拉扯过来，汇聚凝固，最终停留在这里。滴水成溪，百川汇，江河生。长江、黄河、澜沧江，无数条大江大河自此奔涌而出，以水的名义成为生命与文明全新的起点。大米是中华大地上最司空见惯的食物之一，这份司空见惯在长江江畔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在良渚，很多杭州人周末来喝喝咖啡、拍拍美照的稻田与5000年前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当我们沿着长江一路上溯，距今约100万年前，在长江支流的汉江河畔，学堂梁子遗址的云县人实证了中华大地100万年人类史。到了距今10000年左右，长江流域的先民们率先驯服了野生水稻，一粒野生稻的种子沿着江水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年的接力传播。再到良渚，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在约5000年前展示出了集约化的稻作农业管理。

和一个稳定、完善、欣欣向荣的稻作文明。水稻单产极高，更适应长江流域高温多雨的气候，支持了更密集的人口聚居，促进了早期文明的社会复杂化和城市化。一粒米连接着中国人的三餐四季、生活日常，也连接着一个源于农耕的

0: 常有来自各地的游客来参加活动。放水节上完成了被称为岁修的定期维护检修，都江堰会重新放水，为包括成都、绵阳、乐山等七市、40县市区1130.6万亩的区域提供灌溉和防洪等水利功能。这份工作，都江堰已经兢兢业业地干了2000多年。公元前256年，秦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无坝引水的水利工程。他没有修建拦河大坝与自然对抗，而是用无坝引水的精妙构思，让岷江自己为自己分洪、清淤、控流，驯服了泛滥的江水，使之通过自流灌溉网润泽千里沃野。在都江堰建成后的2000多年里，整个成都平原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原本洪旱无常的平原变成了富饶的天府粮仓。从都江堰成师立岛的千古智慧，到托山堰遇险蓄弹的精妙构思，从京杭大运河一水贯通南北，到现代三峡工程通过生态调度为鱼类回游创造生机，再到南水北调工程让沿线河湖和土地重获滋养，一方堰水映照出独属于中国人的创新性。
1: 水呢，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和治水密不可分，从逐水而居到择水而居，古今水利一脉相传，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势利导、天人合一、人水共生这么一个治水。
2: 江水奔涌不息，长江文化就不会停止生长，它既属于遥远的过去，也属于鲜活的当下，更属于可期的未来。一部部纪录片构筑起长江的影像档案，镜头留住山河，留住历史，留住人间烟火。我们透过影像回望大江，读懂长江文化的厚重与力量。大江浩荡，文脉绵长，奔流不息的长江还将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崭新故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林莽的作品《午后的秋阳》，由我为您朗读。多好啊，时间你别动，我在这午后的阳光下读书，幸福的像一块山崖，一棵树，一片草场，群山怀抱里悠然自得的羊群。书中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不，我不是山崖，不是一棵树，也不是羊群。我们被日子驱赶，一只只无形的手，我们为世俗的一切所操纵，使我们自己进入了这种生活。是的，多么无奈的进入。

0: 暂的幸福是属于秋阳的。在初秋，这午后的阳光下的幸福多么寂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 我筑城墙头，君筑城墙尾。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寒露。古人说露水先白而后寒，从此时起，清晨草木间凝结的露珠将带着点点晶莹、丝丝清寒，悄悄告诉我们深秋已至，天意渐凉，天气转寒，愿您及时添衣，饮食上也不妨顺应时节，多选温和润燥之食。愿这个深秋的早晨为您开启从容美好的一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

0: 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七十四集。
4: 节录自保存在某省档案馆有关卷宗中一篇未曾发表的口述记录。记录者显然原本打算用于发表，特地给装订好的记录稿写上了封面标题。我所了解的陈千里同志，节选。1979年，我专门去了一次水利局，终于见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加上终于这两个字，并不是什么修辞。见到他真的很难。说起那天见到他时的场面，还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那个时候，我们党正处于拨乱反正的重要时刻，每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充满笑容，所以我一看到他，不能说没有一点惊讶，因为他好像对人并不十分热情，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时刻，他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及那种敏捷和智慧。之前我对那段往事做过不少调查，也看了很多解放后缴获的敌特档案，包括一些国民党军警特务在彻底改造好之后提供的口述材料，但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他的照片。读到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在当时，中共地下组织是处于怎样的危急时刻。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陈千里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查清了内奸，建立了一条从上海绕到广东抵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还成功地营救了党中央重要的领导人浩瀚同志。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智慧呀！明白这点以后，萦绕在我心头的一些疑团才彻底消除。比如说，为什么这些坚定的革命战士在开会时居然用赌钱作为掩护借口？又比如说，那次银行行动，陈千里在行动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特务发现箱子里面没有金条，一定会猜到在银行里被掉了包，只要马上封锁银行，不许任何人和物进出，情况就危险了。所幸那个动摇分子自己逃跑，才把特务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在那种情况下，陈千里为什么要冒险采取行动呢？这些原因我现在完全搞清楚了。形势十万火急，不可能有万全之策，最重要的是必须马上行动。应该说，在那些行动中，陈千里同志也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紧急时刻，他凭借着一种独特的智慧，或者说直觉，领导着那些战友一次又一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至于说到运气，那也是有的。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不就应该认识到，偶然性正是寓于必然性之中吗？
5: 我到了水利局，从门卫那里打听到陈千里在哪个办公室，就直接去找他了。我以为进了办公室，只要说一句“我找陈千里”，他自然就会站出来。但他不在办公室，有老师告诉我，他可能在会议室。到了会议室门口一看，里面并没有人。会议室空空荡荡，上方横七竖八拉着很多绳子，绳子上挂着刚写好的标语在晾干。我看看里面没人，就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窗开着，只有风呼啦啦吹动标语的声音。

0: 我又叫了一声，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仍然没有人回答，我估计里面没人，但又忍不住想进门看个究竟。结果远远看见会议室前面靠窗有一个人，正趴在桌上用毛笔写大标语，很大的纸上一次只写一个字。我走近一看，他正在写一个见字，我就问陈千里同志在这里吗？那老人不回答我，继续写他的大字。我找陈千里同志。他写完最后一笔，慢慢抬起头，又慢慢直起腰，放下笔，把纸往桌子里面挪了挪，然后转过身望着我。我找陈千里同志。我客气地说，其实心里有点恼火，因为他那副样子好像就是故意的。他仍然盯着我看，一句话都不说。我想他年纪大了，可能反应迟钝，便等着他回答，也站在那里不动。两个人就那样面对面站了至少有一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就是两个字，是我。我心目中的陈千里不是这个样子的。
1: 后来想想，那次采访我其实并没有从陈千里那里得到过什么新材料。整个过程将近两个小时，我感觉把他说的话加在一起可能顶多也就十几分钟，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我把之前通过调查阅读所了解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好像是我在把那段历史讲述给他听，他只是对我的话加以确认，或者不同意我的看法。某些时候，我的话又好像唤醒了他的某些记忆，让他得以重新想起一些久已忘怀的片段往事。聊到后来，我甚至觉得哪怕就是为了帮助他抵抗垂老的头脑，可能也是值得的。但我后来渐渐意识到，他的智力一点都没有退步，记忆也完好如初。因为每次只要我说错一点什么，他马上会发现。虽然他并不是每一次都向我指出，有时候他会极其微弱地闪烁一下眼神，有时候他的眉头会几乎看不见地皱一皱，或者动动嘴角，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沉默很可能是一种长期自我约束、自我训练的结果。我问他有关魏达夫的情况，我读了一些有关他的档案，都是从国民党中统局缴获或者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我问陈千里，魏达夫到底有没有叛变革命？他明明向敌人说出了秘密行动的计划，为什么敌人要把他杀了？我猜想他的情况可能与广州的欧阳民差不多。但陈千里明确回答，
0: 他是死监，是烈士。
1: 浩瀚同志脱险以后是从哪条路线离开上海到达苏区的？他没有回答我，我想他可能记不清了，便提醒他，是不是当天晚上就上了船？他笑了笑，不置可否。说起六十年代叶启年在香港一本杂志上刊登的回忆文章里，仍然说陈千里枪杀了叶涛，他小声说了一句，
0: 叶涛清楚。
1: 说完这句话，他就回头去写标语，再也不搭理我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43集，
5: 土城一战后，红军的撤离令川军一鼓作气，一路紧追中央红军而来，始终在北面与红军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随时准备与试图再次北渡长江的红军决战。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四川省内的川军开始全部向北移动，不但在川南和滇北形成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而且还调来水面舰艇封锁了长江江面。在川军布防兵力不断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是否会主动发起攻击。2月14日，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发布命令，要求各路川军继续向停留在扎西附近的中央红军进逼，与滇军、中央军协同截堵，务必拒匪于叙蔺大道以南。叙甬古蔺南边就是位于滇北的扎西。此时国民党军第二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孙渡已命令滇军各部队死守滇界，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央红军进入云南腹地。孙渡所担心的与广西的白崇禧和贵州的王家烈一样，中央红军一旦进入云南，蒋介石的中央军就会跟着进来。如果共军进入云南，则中央军必跟踪而来，那就会使云南政局有发生变化的可能。因此我们防堵共军还是以出兵贵州为上策，在共军未进入云南以前，应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但我们兵力不敷分配，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集中一点则两侧空虚，防堵任务殊不易达成，因此不能不有共军入境时的打算。若共军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孙渡的观点深得云南军阀龙云的认同。土城一战，龙云对滇军没有战绩甚为不满意，觉得跟川军相比，滇军令他在委员长那里很没面子。龙云认为中央红军即使是铁打的，这一次也无法逃脱覆灭的结局了。共匪在湘西时本属凶悍，各长官印象太深，此次西窜路经数省，迭被截击，损失已在十之八九，昼夜兼行，未可喘息，纵为铁柱之身，至今亦难持久。而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依旧行动迟缓，近于畏匪，每到一地必拥挤一处，延挨多日。与川军以旅或以团独立作战者，已成天渊之别矣。因此龙云要求滇军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决心，奏非常之奇勋，否则若再迟疑犹豫，不特共匪难灭，且将贻笑大方，无滇人士不免失望。受到龙云的严厉指责后，滇军各部队开始向扎西急速推进。此时陈兵贵州乌江南岸的薛岳也接到蒋介石电令，要求中央军与川军密切协同，将西窜之匪完全消灭。为此薛岳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各部队兼程向古蔺前进。 因为红军已经进入四川和云南，疲于奔命的前军终于松了一口气。驻扎在桐梓的前军师长何之仲提醒王家烈说，既然红军已经离开贵州，现在要紧的是赶快恢复地盘，加强对前进的防守，绝不能让红军再回来。王家烈立即将前军主力全部调往前北。就在中央红军从扎西开始向东移动的时候，川军、滇军和国民党中央军正从不同的方向快速向扎西开进。中央红军是否会与国民党军迎面相撞，或者再次被国民党军重兵合围？而要想从合围敌军的缝隙中穿越出去，该是怎样的一种险境？毛泽东还有另一件令他焦灼不安的事，贺子珍又临产了。早在长征队伍中的女红军生产是一个悲伤的历史话题。红九军团第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在红军

越老山界时临产，孩子在战火中出生后被丢弃在草丛里。共青团书记凯峰的妻子廖四光也经历了相似的苦难。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长时间的奔波作战，只有七个月身孕的廖四光在红军翻越一座大山时早产。警卫部队冲上来阻击追击的敌人，廖四光在激烈的枪声中把孩子生下来后，用一件衣服裹上孩子抱起来就跑。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生过一个女儿，因为无法带着孩子通过封锁线去中央苏区，他把孩子送给了上海的一家红十字医院。此刻廖四光不愿意再一次丢弃自己的骨肉，可是究竟无法抱着孩子长途转战。当部队遇到第一户人家时，廖四光还是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老乡。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的生产更是险象环生。那时中央纵队正以急行军的速度通过贵州境内的一个山口，26岁的陈慧清却要分娩了。他被抬到路边的一个草棚里，董必武和休养连连长侯正焦急地守候在一边。陈慧清因为难产在剧痛中打着滚，枪声越来越近，董必武对警卫员说，去告诉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让他把敌人顶住。董振堂把39团团长吴克华叫来，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住多长时间。39团的红军官兵在距离陈慧清不到一公里的地方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斗，拼杀中不断有官兵问，生了没有，生了没有。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出生了。董必武立即命令把已经昏迷的陈慧清抬走，然后他抱着孩子掏出一张纸，年近50的老红军董必武在这张纸上用最恳切的话语写道，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写完了，他把字条放进包裹着孩子的衣服里，把孩子轻轻放在了弥漫在硝烟的路边。担负后卫任务的39团随即撤离阻击阵地。当董振堂听有官兵埋怨说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打阻击不值得时，这位红军军团长火了。董振堂说，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丰盛的时代，但奇怪的是，拥有的越多，我们似乎越感到疲惫和空虚。选择越丰富，内心呢，却越焦虑和迷茫。难道我们注定就要成为物质的奴隶吗？老子早已为我们开出了一剂清醒剂，他在《道德经》第十二章和第十九章中用五色令人目盲的警示和少思寡欲的智慧，为我们照亮了一条通往内心丰盈与自由的极简之路。就让我们一同穿越时空，叩问老子的智慧，学习怎么为人生做减法，为心灵做加法。首先，让我们听听老子那个警示：五色令人目盲，这是我们陷入物质泥潭的第一重迷障。老子在道

德经第十二章中清晰地指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说，缤纷的色彩看久了会让人视觉迟钝，眼花缭乱，纷繁的音乐听多了会让人听觉不灵，难辨清音，丰盛的美食尝多了会让人味觉失灵，不知本味。他精确地描绘了一幅感官过载的图景，当外部刺激过度时，我们感知真实、体验细微幸福的能力反而会退化甚至关闭，这不正是我们当下的真实写照吗？消费主义和广告就是现代社会的五色五音，他们最擅长的就是为我们制造虚假的需求。我们在追逐这些难得之货的过程中，透支了钱包，焦灼了内心，而最初的幸福感却在拿到手的那一刻迅速消退，然后陷入下一个追逐的循环。这种对物质的执念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儒林外史》中的颜坚生可以说是五色目盲走到极致的一个文学典型。他一生积聚了万贯家财，可临死之前呢，已经说不出话，伸着两根手指就是不肯断气，一家人猜来猜去都不对，最后还是他的妻子赵氏懂他，挑掉了灯盏里的两根灯草中的一根，油灯少耗了一根灯草的油，颜渐生这才点点头，把手垂下，安然逝去。颜渐生的两根手指是对物质何等刻骨铭心的执着呢？他的一生都被物所困，至死方休。我们在嘲笑他的同时，是否也该反思，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不也是另一个版本的颜渐生吗？那么我们该如何破除这重迷障呢？老子给出的解药是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这句话出自《道德经》第十九章，它绝非提倡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而是一种更高明的生活艺术。素是未染的丝，朴是未雕琢的木，见素抱朴就是看见并持守那份最本真最纯粹的自己。而少思寡欲也不是完全没有欲望，而是减少那些膨胀的私心，厘清那些被外界煽动起来的过多的欲望。它的核心是分清需要与想要。需要是生存与健康的基本保障，是一箪食一瓢饮，而想要呢，是最新款的手机，是塞满衣柜的时尚服装。老子和儒家圣贤孔子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归。孔子最欣赏的学生颜回正是少思寡欲的典范。孔子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的快乐从哪里来呢？绝非来自那简陋的物质条件，而是来自于内心对道的追求与充盈。他的快乐源泉是内在的，稳定的，不依赖外物的。他需要的外界物质很少，但内心拥有的却很多。这就是寡欲之后带来的长乐。道理明白了，但如何才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份千年前的智慧呢？我为大家提供三条切实可行的路径。第一条路径，空间极简，践行断舍离。我们定期拿起每一件物品，问自己，它还能让我心动吗？如果不再心动，就感谢它的陪伴，然后果断放手。这个过程就是在一次次的练习寡欲。

第二条路径，信息极简，减少刷屏时间。现代人的欲不止于物质，更在于信息。无穷无尽的短视频、碎片文章、热点八卦正在疯狂地消耗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心发狂。当你从信息的洪流中抽身而退，你会发现老子所说的五音令人耳聋的警报解除了。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价值极简，培养不依赖物质的愉悦方式。我们要为自己寻找内在的稳定的快乐源泉。在这方面，苏东坡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他在经历乌台诗案的打击后，被贬黄州，身处物质极度匮乏、精神备受打击的人生谷底时，他没有沉溺于汝的京剧中，反而在秋夜的赤壁江面的一阵清风、山涧的一轮明月中，找到了生命的无限富足。他写道：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他的快乐不依赖于官职、豪宅、美食，而是源于他对自然之美、艺术之美的深刻感知力。这种能力是任何人都无法剥夺的。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去培养一些无用之用的爱好。当你的快乐源泉变得多元而内在时，外界的物质波动就很难再撼动你的心绪。老子的少思寡欲绝非让我们去过一种贫瘠吝啬的生活，恰恰相反，是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从来不在外物，而在于内心。当你学会放下占有，才能真正的拥有。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粗大钙化结节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
3: 那下一位谁来说说你们担心什么？
4: 我是前一阵体检的时候发现，就是在这个乳腺的这个检查报告上面出现了叫粗大样钙化点。当时因为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内心有特别多的疑惑，我就非常担心。所以我的问题是，有粗大样钙化点的结节风险大吗？
5: 第一次在检查报告单上看到粗大样钙化点几个字，肠胃心里满是疑惑和担心。那乳腺结节出现粗大样钙化点，会不会是一种高风险的信号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6: 不必过分担心。
7: 钙化呢，就是这个结节里边呢有这个乳腺里边呢有一些钙盐的沉积，那钙盐的沉积呢可以表现是一个些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肿瘤细胞的一些坏死，还有呢就是血管的一些钙化。像刚才呢唐薇这个报告呢，它是一个粗大的钙化，粗大的钙化或者是爆米花一样的钙化呢，它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是像细沙一样的钙化，沙粒一样的钙化，或者是簇状的一些钙化呢，那就是恶性的菌类就要高了。尤其是簇状钙化，我们会一般会看一下，它要是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我们还是要警惕的。
3: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了很多概念啊，我们都非常的陌生。您提到有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而有的钙化呢是细沙样的，它们的风险可是截然相反的。那我们还是结合道具呢，让大家来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7: 钙化呢，它的形状呢是有多种多样的啊，包括呢有爆米花样的钙化，它的钙化呢就像爆米花一样，是一个良性的钙化。最常见呢就是乳腺纤维腺瘤的一些里边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坏死。

0: 词。为什么会形成爆米花这样的概化呢？您刚才提到是乳腺的纤维瘤慢慢坏死之后形成的一个状态，那是说明就是在此之前我们的乳腺已经发生了一些病变，然后它自己慢慢自愈好了吗？
1: 钙化呢是组织的一些坏死之后有一些钙盐的沉积在这个位置了，比如说它以前有纤维腺瘤，可能它没有发现，之后呢它里边的组织有坏死，有钙盐的沉积了，然后表现出来钙化了。
0: 那有危险吗？
1: 钙化就是如果是爆米花样的钙化通常是良性的，危险性很小。如果是细小的像细沙一样的钙化，这样一些钙化呢有一些呢就是肿瘤组织的一些坏死，还有一些像针尖一样短棒一样的钙化，都是提示着呢它恶性的几率呢相对会更高一些。
0: 为什么会形成细沙一样的钙化呢？
1: 细沙一样的钙化一般呢都是恶性肿瘤的一些坏死组织，它呢有钙盐的沉积，沿着导管的一些钙化。大家可以看一下右侧这张，就是比较形象的我们木板上看到的这么多的亮点，像细沙一样的一些钙化点。这个呢我们一看到这样的片子就可以给它诊断基本上就是乳腺癌了。那么左边这个图它有一个呈簇状的一些钙化，它的每平方厘米超过15个，这样就比较有意义了。我们有的时候照木板呢可能报告上也会写一个簇状钙化，然后5-6个点，那可能还是良性的会多一些，像这个呢一堆了至少超过15个每平方厘米，那它还是乳腺癌的几率会很大的。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早期乳腺癌。
0: 哦，明白了。消除你的担忧了吗？
2: 消除我的担忧了。但是像我这样就是粗壮粗大壮的这种也是需要3-6个月复查一下吗？
1: 你的那张 B 超它只是一个结节里边有一个粗大的一个钙化，一般呢还是良性的几率会比较大，我们会建议半年左右再做一次检查的。另外呢对于钙化来说，它这个钼靶会更加准确，可能会建议你照一个钼靶来看一下这个钙化的形状会更好一些。
0: 唐薇以前做过钼靶吗？
2: 没有做过钼靶。
0: 哦，那有必要再做一个。
2: 对，我也这么打算的。
3: 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钼靶它挺好的，看得准，40岁以后是每年都要做钼靶吗？
1: 钼靶呢它看钙化会比较准确一些，通常呢我们40岁以上的女性呢如果是正常人群，我们会建议她2年做一次的钼靶的检查。对于刚才唐薇这样年轻人呢，如果是一般的检查没有发现钙化，我们不一定会建议他做钼靶的。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4: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4: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从今天开始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3: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4: 今天请听第一集《铁血突围》。
15: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胡金，我现在是在江西余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我面前的玻璃展柜里有一封颜色已经泛黄的电报，这是1934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给周恩来同志的一封急电。这个电文中写道：余都登衔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我们从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已经被排挤出红军领导岗位的毛主席仍然在为中央苏区的安全运筹帷幄、出谋划策。
16: 1934年初秋的一个深夜，在江西余都河畔的一间简陋民房里，大病未愈的毛泽东手里攥着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俯下身对着军事地图，正在研判敌情。此时的他40岁出头，由于身患疟疾，憔悴消瘦，颧骨高耸，妻子贺子珍心疼他为苏区和红军日夜操劳，端来一碗热粥放在桌上，可直到天亮，这碗粥他都丝毫未动。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介绍说，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危急的时候，毛泽东已经被排除在了中央决策核心之外，纵有锦囊妙计也难以施展。
17: 第五次反围剿打了1年，根据地越打越小，蒋介石调集50万军队，采用德国顾问设计的堡垒推进战术，在苏区周围

0: 为修筑了2900多座碉堡，红军每天平均伤亡是近千人，去阻挡敌人两华里的推进，鲜血把苏区的每一条溪流都染红了。
1: 面对严峻的时局，当时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一意孤行，坚持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在他们的错误路线指挥下，苏区多处防线失守，伤亡人数剧增。仅广昌一战，红军就伤亡5000余人。彭德怀对李德拍案怒斥：“宰卖爷田心不痛。”毛泽东更是提出尖锐批评，就连以前支持博古李德的张闻天也指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就在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中央苏区不断收缩之际，一个衣衫褴褛、满身血污的人，跌跌撞撞地闯入位于瑞金的临时中央驻地，执意要面见周恩来。军事专家董宝存，
2: 这个人就是我们党隐蔽战线的一个非常杰出的情报工作者项羽年，他送来了一份绝密的情报。当时在国民党赣北第四行政区的督察专员、保安司令莫雄，他呢就拿到了蒋介石围剿红军那个铁桶计划的原始文件，交到了项羽年手中。为了第一时间把这一份完整的绝密情报送到我们中央苏区，项羽年用石头敲掉自己的四颗门牙，把头发弄得乱蓬蓬的一片，穿得破衣烂衫，走过敌人的一道又一道封锁线。所以当他呀出现在周恩来面前的时候，周恩来都不敢认他是谁。
1: 项羽年送来的这份绝密情报，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所谓铁桶计划。国民党准备集结150万精锐部队，利用密集的碉堡、层层铁丝网，构建起巨型包围圈，企图彻底围歼红军主力。尽管早在1934年5月，中央就已经开始酝酿和筹划战略转移，但项羽年送来的重要情报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提前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心。军事专家董宝存，
2: 红军战略转移的决策呀，不是一蹴而就的。随着当时的形势的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死守硬拼等于坐以待毙。这个时候，毛泽东虽然他已经远离了核心的决策层，但是他多次提出要跳出包围圈到外线去作战这样一个意见。项羽年送来的这个重要情报啊，也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转移，很可能就出不去了。
1: 中央苏区最鼎盛的时期，拥有20多个县，总面积有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要放弃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向其他地方进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会议首次提出战略转移的初步设想。7月，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开赴闽浙皖赣边区，红六军团随后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行探路。9月中旬，毛主席也离开瑞金云石山，风尘仆仆地来到于都，每天四处奔波勘察敌情，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0: 毛主席当时在于都超负荷工作病倒了，张闻天亲自打电话到瑞金红军医院，请副连长院长赶来给他治病，病情稍见好转，毛主席又开始伏案工作。副连长劝他多休息，毛主席说形势很严峻，休息是做不到的。后来曾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刘英同志回忆说，中央红军安然地渡过了于都河，

0: 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
1: 为了保障红军主力顺利突围，中央苏区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兵员补充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之一。1934年5月到9月，8万多名苏区儿女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各军团征集5000人组建了随军运输队，还通过各种形式在博生、会昌、于都、西江四县筹款18万余元。苏区成千上万名女工和农家妇女日夜不休，接力赶制出20万双草鞋，征募新兵、筹备物资的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可是，哪些人跟随红军主力转移，哪些人留守中央苏区继续革命斗争，关于人员去留的安排却并不容易。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说，有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险些改写了中国革命进程。
0: 毛主席一开始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主席的警卫员见到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取备装物资，就去领毛主席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1: 1934年10月16日是农历9月初9，重阳节。按中国的传统，这一天是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和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0月17日傍晚至20日凌晨，连续4天，中央红军主力踏着夜色依次通过江西于都河上5座临时架设的浮桥，开启了一场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伟大远征。还在病中的毛泽东是在10月18日晚离开于都的，当时他伫立在浮桥之上，回望着星火点点的中央苏区，神色凝重。河岸边挤满含泪相送的父老乡亲，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握紧儿子的手不肯松开，妻子拽着丈夫的衣角泪落如雨。军事专家董宝存：
2: 于都城里的老百姓为了搭建这些浮桥，拆门板、拆床板，有些老人还扛着自己准备了多年的做寿材的那个木头，他们就用这样的木头搭在了当时于都河的河面上。送别红军的时候啊，乡亲们可以说和我们红军官兵难舍难分，一遍一遍的念叨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呀，你们一定要打回来呀，我们在这里等你们。”
1: 从江西于都星夜出发的红军将士，离别的眼泪还未擦干，紧急的敌情就已经迫在眉睫。国民党蒋介石得到红军离开中央苏区的消息后，迅速调集数10万重兵，在中央红军西进的必经之路上布设下4道严密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全部围堵歼灭于赣粤湘桂边境地区。但令敌人没想到的是，早在长征出发前夕，周恩来、朱德已经巧妙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的利益矛盾，与广东军阀陈济棠秘密达成了借道协议，为红军战略突围撕开了一道缺口。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陈济棠要求部下不准向红军开枪，他们甚至悄悄地撤防，让出了通道。当然也有个别的部队，特别是民团武装，由于陈济棠的命令没有及时地传达到，当红军突围经过时，双方也会发生局部的战斗。总的来说，由于同粤军成功的统战工作，红军在经过前3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多，伤亡也很小。
1: 就这样，刚刚离开中央苏区的红军将士机动穿插， 边打边走，较为顺利地冲破了敌军的三道锋。

0: 所限。然而，一场致命的危机悄然逼近。由于红军西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被国民党掌握。蒋介石于1934年11月6日下令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并火速调遣16个师、77个团，构筑了第4道封锁线，布下一个大型合围的口袋阵，妄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主力。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蒋介石每隔十几分钟就给南昌巡营打电话，催问围堵计划搞出来没有，而且每次呢挂电话的声音都特别重，搞得这个巡营啊从上到下都非常紧张。从这个摔电话的细节你就可以看出来，蒋介石当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他认为出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利用湘江天险，有利地形啊，围歼红军。
0: 眼看着中央红军正一步步踏入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忧心如焚，他们多次向博古、李德建议要放弃强行渡过湘江的冒险计划，趁各路敌军尚未合拢、防线存在空隙的机会，就地进行反击，果断突围，彻底打乱敌军的围堵部署。但是，这些贴合战局、务实有效的战术主张，却被坚持左倾教条主义的博古、李德全盘否决。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2: 就在这个时候，形势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制定了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在湘江布防的主力调到了别的地方，不想和红军死打硬拼。这就让湘江的防线，也就是泉州到新安的这个防线，一度出现了一个100公里长的缺口。11月27日，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从平山渡到界首的湘江所有的渡河点。
0: 绝佳的战机摆在眼前，可是距离湘江渡口仅80多公里的路程，中央纵队却足足行进了4天时间。也就是这致命的4天，给了敌军收拢围堵的机会。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下，湘军、桂军火速驰援，包围红军的大网彻底收紧。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说，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大搬家式的撤退，原本应该轻装行军的红军被大量弹弹灌灌捆住了手脚。
1: 在当时啊，不少红军的指战员都是负重前行的，要抬着兵工厂的机床、印钞厂的设备，还有成捆的图书文件往前走，而且很多地方啊都是狭窄的山路。刘伯承参谋长后来把这次行动形容啊，这是个抬轿子，而每天啊都走不到40里路。
0: 为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红军各部队拼死阻击敌人。角山铺距离界首渡口只有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的耿彪，终生铭记着1934年11月29日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一架架敌机就俯冲过来，密集地倾泻下炸弹，整个阵地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刚开始耿彪以为敌人是3个团，后来审问俘虏呢，判断敌人至少有5个团，而且后续的敌人还在往这儿赶。到后来耿彪才知道他们阻击的是整整15个团的敌人。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剧烈的爆炸震得战士们双耳轰鸣，面对面都听不清喊声。即便在这样极端惨烈的条件下，全团官兵依然死守阵地，寸步不让。
0: 不仅是角山铺，当时整个湘江两岸 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全线都在激战。李天佑师长率领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坚守在新墟阻击敌军，全师3000多名官兵伤亡超过2000人。驰援接防的红六师18团与7个团的敌人死战到底，最终弹尽粮绝，几乎全员壮烈牺牲。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长征出发前，红军的各部队补充了大量的新兵，其中很多战士只有16、17岁，个头还没枪高呢，他们没有经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只知道跟在老兵后边往前冲，紧握着比自己手臂还粗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
0: 阵地上每一分钟的坚守都要靠红军官兵用鲜血来换，前线压力越来越大。1934年11月30日深夜，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围坐在马灯前，彻夜研判战局，忧心焦灼，最终联名向中革军委发了一封告急电报。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这份电报在整个长征史上都非常有名，其中有这样两句：我军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军委需将湘绥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下级给上级打电报，居然用这样要求的口气，而且呢，一向英勇善战的红一军团面对极其悬殊的敌我兵力对比，对自己还能坚守多久都已经不乐观了。这封电报使中革军委意识到形势已经到了极其险恶的程度。
0: 1934年12月1日凌晨1时30分，朱德给所有部队下达紧急渡江令，2小时后，周恩来亲自执笔，以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名义再发一份加急电报。电文中写道：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3: 聂荣臻组织政工人员全部下到连队，提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再次一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红一军团最高的两位领导林彪、聂荣臻拔出手枪亲自投入战斗，正在吃饭的军团参谋长左权扔下饭碗就去指挥警卫部队突围，军团指挥所瞬间成了战斗的最前沿。
0: 1934年12月1日那天，左翼红一军团硬顶强攻，右翼红三军团死守不退，后卫红五军团拼死断后，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在枪林弹雨中硬生生撑开一条渡江通道。中午10分，中央纵队终于突破重围，渡过湘江。下午3点，追兵逼近，红军工兵忍痛炸毁了渡江浮桥，可此时仍有8个师的红军将士没来得及渡江，深陷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湘江两岸文件、钞票、辎重散落遍地，滔滔江水被鲜血浸染。当地从此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吃湘江鱼。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湘江之痛彻底警醒了刚刚突围出来的红军官兵。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痛心地说：这次过了湘江，进一步暴露了教条宗派集团在政治上和军事指挥上的逃跑主义错误，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考虑党的路线问题、领导问题。刘伯承同志表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而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0: 正是这种带血的觉悟，为中国共产党人扫除思想迷雾、冲破错误路线的桎梏创造了初步条件，也为中央红军走出绝境、浴火重生打开了新的可能。2021年4月25日，习主席在广西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深刻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发扬。滔滔湘江水是血泪的见证，更是信仰的丰碑。1934年12月2日，在湘江战役中九死一生的30,000多名红军官兵再次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带着沉痛的教训与不灭的理想，他们一步步走向湖南、贵州的重重关山，在前方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伟大转折。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一集《铁血突围》，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孙杰、山森淼、胡晶，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徐佳慧，制作王敏、胡晶、王诗慧荣。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二集《伟大转折》，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6: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新媒体矩阵。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3: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0: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4: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0: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6: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0: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 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7: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0: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

0: 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25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1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全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15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 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三成。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

0: 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1: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2: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3: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两台大型烘干塔，还有八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2: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4: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5: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丘田市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6: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丘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7: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6: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7: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6: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丘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7: 二类果的不要紧，放到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6: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7: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6: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7: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6: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7: 哦，人家一吃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10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9: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10: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

0: 是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1: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0: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2: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0: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3: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地节约建设资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4: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5: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4: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4: 本台消息，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4: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5: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 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4: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
6: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7: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6: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8: 老 话讲啊，这个旱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旱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9: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旱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炖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10: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11: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00。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和平依旧遥遥无期。巴以问题如何才能得到解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0: 获取一手数据，解码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成果？哪些国产装备大显身手？
1: 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现实中客货混装如何判定？私家车后备箱装多少物品算违法违规？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于丽娜，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了解到，截至昨晚十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总台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四点，国庆期间全国社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3.7%、7%，2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旅游景区秩序井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合济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伊朗媒体七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美军中央司令部七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各类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七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他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七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凯赫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油价七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28美元，跌幅为1.3%。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20美元，跌幅为0.38%。美联储七号公布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之间。多数官员当时仍然预计年内至少再加息一次。与会者还指出，通胀仍然居高不下，近几个月来在降低通胀方面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持续的地缘政治局势推高了原油和成品油的价格，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激增也加剧了通胀压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三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20575名学生、1051名教职员工遇害，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也有173名学生和7名教职员工遇害。此外，加沙地带超过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
2: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6.5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2.8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1: 以军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当前以军预备役部队规模相较三年前扩大了36%。此外，因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2026年以军作战部队预备役人员的年均服役时间将从年初计划的约55天增至80到100天。自2024年8月以色列发布征召令后，已有约2.2万名已退役人员被重新召回预备役部队。
2: 新一轮巴以冲突自2023年10月7号爆发以来已经持续整整三年。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人道危机远未缓解。约旦河西岸局势更加恶化，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我们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尽管2025年10月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以色列军队以定点清除哈马斯为名的空袭却从未停止。加沙卫生部门最新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行动导致加沙1460人死亡，超过5100人受伤。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亡人数已超过7.4万。与此同时，加沙民众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以方封锁，导致加沙基本生存物资严重匮乏。癌症患者拉米·阿亚德住在加沙城的一处流离失所者的营地，在他看来，这里不是避难所，更像是一个无法逃脱的监牢。
4: 作为癌症患者，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是该说说我们居住的地方吗？我整夜整夜的受罪，就盼着天亮好去帐篷外面呼吸一口空气，这难道是适合居住的环境吗？这难道是符合饮用标准的水吗？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缺水，缺生活用品，而且到处都是老鼠。
3: 阿亚德的遭遇只是加沙地带当地民众生活的缩影。联合国指出，目前获批的援助物资只能通过加沙南端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运入，至少有4个口岸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以方每天应允许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实际获准进入的卡车仅相当于这一数字的37%。加沙地带被空袭与封锁折磨，约旦河西岸也面临以色列方面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奥斯陆协议，约旦河西岸划分为 A、B、C 3个区，其中 A 区由巴方控制 ，B 区由双方共管 ，C 区约占西岸面积60%，由乙方控制。然而，这3个区域并非有规律排布，而是星星点点，互相缠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政府加快了新建定居点的步伐，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还频频制造暴力事件。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西岸地区犹太定居者袭击事件的频率为2021年的4倍多。表面上，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5: 从加沙停火来看的话，现在有两个大的障碍。那么第一个就是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以色列方面是要求，就是哈马斯要完全的解除武装，同时哈马斯要率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考虑从加沙地带撤军，才会推进加沙地带的永久停火。那么这个进程目前来看还是处于一种卡壳的状态。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加沙的重建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展开，那么大部分的加沙人仍然生活在这种废墟的这种环境之中，而且外部对加沙重建的这种资金援助是没有完全到位。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就是意识到巴勒斯坦建国是解

0: 决巴以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但是从地面上的现实来看，因为以色列占领封锁了加沙地带，那么同时他通过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方式，把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切割得非常细碎，这就使得巴勒斯坦去建立一个领土完整连续的国家已经缺乏这种实际的基础。
1: 秦天进一步表示，国际社会在解决加沙冲突、解决巴以问题上应该在多方面继续发力。
0: 那么首先就是还是要促进这种中东冲突的这种停火止战。那么现在除了巴以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到美伊的战争还没有终结，那么胡塞武装在也门也仍然处于一个比较高烈度的这个内战的状态，那么离以的冲突也没有完全平息，而这些冲突实际上和巴以问题都是高度相关的，是尽快的实现停火止战才能为解决巴以问题创造更好的环境。那么第二的话，就是国际社会还要加大对巴勒斯坦建国的这种声援和力挺，因为在巴以问题上很明显是巴弱以强，那么国际社会不对巴勒斯坦加以支持的话，实际上就不能够改变现在巴以问题的现状。
2: 三年过去，加沙已经满目疮痍。虽然国际社会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呼声持续走高，但核心问题难以取得进展。这片土地距离真正和平还有多远？来听总台记者赵斌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加沙地带的拜特哈嫩目光所及，一片废墟，几乎找不到一栋完好的建筑。联合国评估指出啊，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60%房屋被彻底夷平。三年的冲突让当地发展水平倒退了77年，残留瓦砾高达6100万吨。那这6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是过去18年全球战争废墟的总和再乘以20倍。联合国评估指出，加沙当地的生存体系已近乎彻底崩溃，重建需要耗时数十年，耗资700多亿美元。那根据我们从前方了解到的情况，在过去一年，加沙民众一直在自发的清理废墟，艰难自救，但也仅仅完成总量的1.5%。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迟迟无法推进，以色列全方位的封锁从未解除，重建对加沙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一年前，国际社会掀起承认巴勒斯坦国的浪潮，在不久前的联大一般性辩论以及西方多国最新民调也都显示，国际社会对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支持度在持续的走高，以色列则面临严峻的外交和舆论孤立。但是与国际外交层面民意高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定居点扩张、耶路撒冷归属、难民回归以及加沙重建这些问题无一取得进展，甚至巴勒斯坦问题正在因为更大的地缘冲突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巴以冲突从引爆整个中东动荡的一个原点，成为地区多重危机的一个节点，而这片土地通荒和平的道路依旧布满荆棘，道阻且长。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池霄航、刘涛。
8: 我感觉到很幸福，要在这里拖出推翻了的敌人，出力争取时间。
9: 何神，我留下吧，在台里不能地区还有人比我熟悉。
10: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 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九十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1: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吗？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10: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至圣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2: 同志们，跟我上！
10: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3: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到达了对面的马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3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营。
10: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
13: 占领了马坪大山，也就控制了我们赤水河二郎滩码头整个河谷地区。那么更大的战果是什么？红军我们二渡赤水抢占了先机，与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马上攻占娄山关渠，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0: 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3: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14: 长征地理名片。
1: 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黔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1: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巴吃。
10: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 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1: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

0: 开山分营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1: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0: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1: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0: 红军巡长最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拉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1: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0: 这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1: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平时背盐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兜底下。上边背盐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1: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0: 每天早上起来，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在河里边每天把水给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这么好的军队，慢慢的就融合了。
1: 当年红军踏过的老街，如今依旧烟火如常。保护旧址不能打扰老百姓，还要帮大伙儿把日子过得更好。这份为民的心和当年留宿在百姓院里的红军一脉相承。多年来一直奋斗在红色遗址修缮一线的古蔺县文保中心主任邱光前说，这项工作最难的地方就在于，既要保护好旧址，又要方便百姓的生活。
2: 在中心镇有一个房子，也是一个国保单位，他的房子的旁边有一个附属设施，就说他要养一点鸡啊，或者要养猪啊这些。那么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就把它设计进方案，那么通过专业的施工队伍，是把旁边的这附属设施给它完善了，就避免造成以后把房子本身旧址修好了，但是他要生产生活不方便，这样老百姓他自己就挺高兴，在修缮过程中他就也非常支持，主动来帮忙。
1: 连通二郎滩与太平渡的长征历史步道，串联起赤水河畔一处处红军旧址，后来者循着先辈的足迹，便能回望那段艰难而壮阔的征程。渡口的红色传奇早已铭刻在朱瑞生的童年记忆里，他又将这些故事讲给一代代少年。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进太平渡陈列馆，触摸历史，回望峥嵘。
3: 他指挥得很奇妙，我觉得这些让我很惊讶。
4: 奇妙在哪儿？
3: 就是，他是从那些敌人重重的包围圈中，就是很灵活的就把跳出了包围圈，我觉得这个很奇妙。
1: 旧址留下来，故事才能在它发生过的地方继续讲，产业兴起来，乡亲们才能在家门口把日子越过越红火。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 合作案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16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5: 那订单是呢，就是你种多少啊，收多少。
1: 16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粮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5: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粮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5: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6: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7: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5: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8: 红军报复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9: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转败为胜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黔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考察期间，考察队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12: 比如考察期间，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基调查加冰基全年组网的新阶段。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哪些丰硕的成果？其中又有哪些国产先进装备大显身手？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的报道。
13: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感谢给你们。
14: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13: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进入冰区作业以后，文件传输还有航行日志都是通过星网这个设备然后进行传输的。
14: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 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海冰、水文、生物、生态、大气环境等领域综合调查监测。目前各国对北冰洋变化、海冰演变的观测主要依靠卫星遥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解释，卫星能够实现全域覆盖，但小尺度变化精度不足，光学遥感更容易受云层、天气干扰。而科研人员现场原位观测则能提升预报准确度。
6: 那么我们通过就是整个的走寒的这个海冰的观测，去对照这个卫星的这个遥感的这个数据的话，能够更好的去检验它的那个卫星数据的一个可靠性，提升我们对于海冰的这个卫星遥感的观测，特别是对于这个海冰的变化的预测，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14: 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这张漂在北极的观测网是如何织就的？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6: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14: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6: 进口的这个设备的话，毕竟有一个国际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限制在里面，成本相对也比较高。所以这个国产的装备可以实现这个自主可控，价格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我们能够去进行有更多的数量的布放，形成组网的一个效果。今年这个寒次里面，国产装备多站位的就是广域的布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14: 本次考察已完成19个冰站作业，标志着我国北极科考迈入船机调查加冰机全年组网新阶段。何建峰表示，船机作业拓宽了调查广度，冰机观测网延伸了观测时间，实现了从夏季短期采样到全年连续监测的跨越，是我国北极观测能力建设的重要突破。
6: 我们现在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观测网的构建，那么对于提高就是整个北极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这个预测的一个精度，特别是咱们中国的科学家能在这个气候模型方面能够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觉得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
1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游子都在归程时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几乎每个自驾返程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亲情与乡愁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2: 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那这一网传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6: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 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7: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18: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6: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9: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9: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6: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 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

0: 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
1: 一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玉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玉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玉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2: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3: 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2: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2: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2: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2: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怎么讲？开开手，
3: 手背，手心。
2: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2: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伸过来，
2: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2: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

0: 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粤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
4: 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再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他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受益、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上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基础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庆假期，安岳消费市场再添新亮点，全省首家安踏园区奥莱店落户安岳并开始试运行，创新的原商融合新模式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增添新活力。
2: 近日，四川省首家安踏园区奥莱店安岳安踏园区奥莱店正式开启试运行。据了解，该门店营业面积近800平方米，店内布局规整，品类齐全，涵盖安踏成人及儿童全系列运动服饰与装备，兼顾大众休闲、专业运动及小众特色运动需求，可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化消费需求。试运行期间已吸引不少市民慕名到店选购，消费热情高涨。此次全新业态落地，是安岳深化产城融合、赋能产业升级、创新商贸发展的重要举措。项目依托本地协坊主导产业优势，构建前店后园产商联动新格局，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选购高性价比的品牌运动产品，进一步盘活本土产业资源，为安岳协坊产业沿链补链转型升级以及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1: 近日，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资阳组织地下空间灭火救援跨区域实战演练，针对新能源汽车增多带来的地下车库火灾处置难题，演练检验多区域多部门协同处置地下复杂火情的实战能力。本次演练集结资阳、眉山、遂宁、内江四支消防救援支队，公安、医疗、住建等部门联动，投入63台救援车辆、303名指战员，模拟临空经济区总部基地人才公寓地下停车场新能源轿车起火，引燃周边车辆，过火面积7300平方米，车库浓烟弥漫，人员被困的极端场景。演练摒弃预设脚本，完全按照真实火情流程处置，开展侦查、通信搭建、人员搜救、合力控火等科目。
3: 本次演练的目的主要是，一个是检验我们跨区域增援支队的联动协同和属地相关单位的协同配合能力，第二个是检验我们前期针对地下火灾和新能源汽车火灾研究的技战术措施是否有效。
1: 演练结束后，参战单位现场复盘，梳理短板弱项，完善地下空间救援预案，优化跨区域联合作战机制，为全省处置大型地下火情积累实战经验。国庆假期，许多市民趁着房交会挑选属于自己的安居新家。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访品质楼盘。
4: Hello， 家人们，2026资阳宜居之城金秋房交会记者探盘第二期，就让百灵带大家再探访几个热门楼盘，一起去了解项目户型配套以及本次房交会的专属购房福利，跟我来。
5: 你好，欢迎光临滨江公园。你好，我是你的资源顾问小韩，今天我为你介绍一下我们的项目，好吧？我们滨江公园一号，它主要是我们资阳唯一的一个第四代改善性住房，然后我们主要的面积是97到200平，户户都是带35到200平的一个花园，家家都有一个空中花园。